0: 学方面都是对口单位。
1: 嗯，
0: 我之前不讲过，因为我们机构啊研发了两种对于罕见病的特殊的生物制剂，这都是我们所给他们专门提供的，是专项渠道提供的。所以说呢，正常来说他们不会出尔反尔。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具体这个数量上，现在肯定是不敢保证啊，能具体给咱们这边能匀出多少来。
1: 嗯，没事儿，就是哪怕是少点儿，那也比那就多一盒都没有了。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一次还能再有份额，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那没有太高的要求。
0: 哎，那就好啊，那就好。我今天下节目呢，我就这个主动的去联系联系他们，是吧？尽快给敲定了吧。
1: 嗯嗯，那太好了。
0: 嗯，
1: 您这边只要是敲定了，我马补贴的力度，
0: 嗯
1: 啊，不能让他们有大的负担。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信心能做到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儿别太着急了啊，这一两年都等了，咱们不差这一两天。
0: 对对对，嗯，
1: 哎，等到今天楚老师下节目之后呢，就会联系那几家医学中心，有了我难以根治。哎，听着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就是很折磨人，很遭罪。
0: 嗯，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类病难道它属于是顽疾吗？
0: 首先这样啊，就是要对这个胃溃疡这个病啊要有个大致的了解
1: 啊。
0: 啊，这个临床当中发生这个胃溃疡主要的原因呢，一般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以这个外界各种传染而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细菌，叫什么？叫幽门螺杆菌。
1: 对，
0: 对吧？这个大家都熟悉，
1: 嗯，
0: 总说主要以它感染，这是主要的原因啊，再加上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嗯，
0: 比方说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吸烟，经常吃高盐辛辣刺激的东西，而且呢长时间的不管是幽门螺杆菌还是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些细胞啊，它的抗体能力，也就是抵抗能力会逐渐下降。这个过程当中呢，持续的发展就形成这种创伤溃面了。
1: 嗯
0: 啊，然后就出现了很多这种病理性的症状，比方说吃完饭以后出现这种胃疼，而且持续是这种灼热的疼啊。有人说哎呀，感觉这胃啊啊火烧火燎的。它首先会腐蚀破坏整个黏膜下层的血管啊，血管破损之后就会出现胃出血呀。啊，出血量少的话呢，向深处侵蚀去发展，继续往深了烂，它就会怎么了？烂穿整个胃壁，整个这个胃脏这个胃壁如果被破溃疡以后，必须得及时采用相应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不能拖不能等这个问题。
1: 嗯，陈老师，那么目前啊，
0: 嗯，西医呢，对于胃溃疡来说呢，主要还是以这种抑制控制为主要方式，两种抗生素，像阿莫西林呐、克拉霉素啊，然后按照疗程周期服用
1: 啊，就是说得至少用四种药一块儿，
0: 得联合用啊。这方法管用，管用啊。把幽门螺杆菌，这是个源头，如果是它感染导致胃黏膜的胃黏膜保护剂，就相当于在整个胃壁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凹陷这个溃疡啊，把这个创面呢把它给覆盖上，
1: 嗯，
0: 防止这些胃酸啊或者吃的食物当中啊一些特殊的物质继续刺激这个溃疡面。是胃溃疡它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造成的，刚才讲到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或者是长期服用一些其他类的药物性的损伤。那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就会看看患者现在你用的是哪类药物，是不是有一些药对胃黏膜损伤很严重，要么该停，要不行就换。他见到了这个好了以后或者没症状之后呢，他很多一些习惯

0: 是反反复复的碎，反复的去粘合，是不是这个镜面到后期就照不出人来了，
1: 对，
0: 就废掉了，用不了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很，这一类抑制胃酸的药，长时间抑制胃酸分泌，胃酸干什么的？它是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但很多人不清楚是什么呢？胃酸它本身也是我们
1: 讲它是怎么进行干预和抑制的呢？
0: 中医对胃溃疡啊，认为啥呢？就是人体脾胃整体功能失调导致的结果。你看有些人先天脾胃就弱，所以反复的这种侵蚀整个胃黏膜，包括胃黏膜呢，气血不足，刚才说得不到营养啊，抵抗力弱、脆弱，就容易受这些胃酸的这些腐蚀，就容易比较全面。从脾胃的基础开始，从增强它的功能开始，从保养、从养护开始，减少溃疡反复发生的一些源头诱因。
1: 什么？
0: 如果通过胃受康成长演绎啊，要针对胃溃疡的问题来讲，我怎么讲呢？我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了啊。为啥？因为这个快速的修复愈合溃疡面，所以说呢，对于胃肠道黏膜在修复的同时，还能够什么产生？

0: 实现分子结构完整性，100%高活性，全把它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破坏。而且通过膜基因技术干预以后，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加速它的客观因素。它唯一一点，目前来说，在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它数量太少了，提取量太少了，不可能说满足所有的患者，说随时想用啊，想用就能用上。
1: 但是这几年嘛，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幸运用上的这些患者嘛，他们在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方面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哈，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呢、把大头的费用都给承担了。
0: 你看，所以说大家伙的愿意跟着你嘛，因为在你这儿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好处啊。但是反来讲，你看、很多人选择愿意跟着你，虽然说呢，跟着你也不能保证都用上。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患者还是有机会，还是幸运的，
1: 嗯，
0: 对吧？你要没有你这个桥梁纽带这平台载体，可能很多人真是没有机会用上了，甚至来讲可能
1: 短又收获。
0: 嗯，好吧，
1: 这一说呀，又说多了。那这样吧，楚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哈，我们直播间电话呢，大家都等半天了。
0: 哦，好好好。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3: 我也觉得太幸运了，都已经收到了，我妈妈都用上了。我妈妈就是这个血脂嘛，就一直很高，胆固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吧，就一直就是特别高，一直在吃这个静止药了。可是2021年就是突然就坐着都坐不住，脑袋也是总是这个歪在一边了。你说给他扶正吧，他又歪了，好像就是脖子就支不住这个脑袋一样，也说不出话来，还有这个流口水，吃东西吧也特别费劲，你说吃不好就呛到了，还有这个大小便有时候了，还有就是这两天他就是不那么一直瞪着眼睛了，睡觉就是比以前好些了。但其他的还没有什么变化。
1: 这不是刚刚用上吗？这已经就有一些变化了，这已经是太好了、继续服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3: 才两盒就实在是太少了，我就想问问楚老师嘛，你说像我妈妈这个情况总共需要多少盒能够了？
0: 她这种情况再次反复发生，还要什么解决整个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所以说胃舒康虫草制剂呢，像
3: 我们匀过来就是5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是吗？
0: 是我提出的想法，我合计这三家医学中心呢既然挺好，也感觉5000盒有点多，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到时候我得问问看看具体能匀出多少。
3: 哎呦，真是
0: 不容易了，这个事儿肯定不能总去麻烦人家跟人去争取，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的。
3: 那我先报个名吧，先排个号是两盒嘛，我是每只只花了10块钱订购的，如果以后你想再多订的话还有没有这个补贴呢？行，你请
1: 肯定是跟向会长研究，只要是乐善基金会的这个资金允许，我是尽最大能力给大家补贴啊，肯定不、
3: 我真的是感激不尽，你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我就没有别的事了，我就等着好消息了。
1: 对对对，您就等着消息吧。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
4: 特别害怕这个声音。心脏还经常有这个木疼啊，或者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样子，而且皮肤瘙痒呀严重啊，最严重的是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2次了，都去医院打了那个激光就用上了，幸亏是用上了，效果是太好了，我记得啊，刚用了，半个月吧，我这个皮肤瘙痒这个情况就明显的好转了，而且这个排尿的次数减少了不少。也不尿频了，这东西吧，慢慢消失了。现在的视力啊，正常生活啊是完全够用了。你看这体力也好了，骨头也不能那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 我也已经是练习了4个多月了吧。
0: 哦哦哦。
4: 啊，这鬼吸法呀，慢吸长呼法呀，握拳搓腰啊，这呼吸法。
0: 嗯。
4: 六字诀的这个合子音啊，

0: 啊，包括对心脑血管方面的优势，
1: 嗯，
0: 这是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聊了很多这方面话题了，啊，所以说
1: 对，
0: 你见到的好转变化，这是理所应当的，
1: 嗯。
0: 啊，那你又结合着呼吸吐纳，啊，尤其是呢六字诀，对应心脏的特殊的调息方法，让你这个整个病症在整个的进展恢复期，提供很好的助力。哎，这个是很好的啊，振奋脏腑清阳，恢复脏腑动能，调养周身元气，然后再。
1: 这次竟然又有机会了，楚老师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可以看看啊，他需要多少量才能够呢？
0: 老伴儿怎么了？
1: 老伴儿呢，就是这血脂高，血压也偏高，现在经常有着迷糊呀、耳鸣这个情况，而且这个失眠，老伴儿这个情况需要多少量能够
0: 三
1: 呢？
0: 高嘛，就是三高症，带来一些动脉硬化、中耳硬化，
1: 嗯，
0: 但这得重视，不重视后期心脑血管很多问题就接连就都来了。啊，卫寿
1: 嗯嗯。
0: 康虫草制剂对于这方面，如果能用上的患者，想实现治标稳定。不管是血栓斑块，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3: 你好。
4: 哎呀，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3: 嗯。
4: 哎呀，这几天我真是上老大的火了，本来也就难受，结果一上火，这个症状更严重了。
3: 嗯，怎
4: 哎
3: 么了
4: 呀，
3: 呢？
4: 哎呀，喜儿是这样的，前几天早工给真情芳华没有凤儿了，我就听完当晚我就没有睡好觉，失眠了，真的上老大火了，
3: 哎呀，这回您不用上火了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灌装阶段了，马上呢就全面的完成了，而且是在楚老师的努力之下啊，已经确下来。但是只要是能匀给我们一些，您就有机会能用上了呀。
4: 哎呀，真是太好了！今天节目开始，我也听说这个好事儿了，
3: 嗯，
4: 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楚老师的帮忙。
0: 太客气了啊！我呢也是尽我的能力吧，也是赶上这个好的时机，是吧？如果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因为今年总共有7家医学中心都能分配到，所以刚好这里面有3家呢，是我们所这几年一直是对口的单位，加上呢我们个人关系还比较好，所以说呢有这个方便条件赶上了。还挺好，人家当时也都答应了，说是，他们这几家一家不行，给我们匀出来点儿，所以这个肯定不管咋样，这是个
4: 病啊，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烧心的这个不舒服感觉，
0: 嗯，
4: 而且一打嗝吃的东西就容易往上犯，
0: 嗯，
4: 我都不根本不敢吃饱，每顿饭吃几口，哎呀，就这样也不行，这要打嗝就往上外带着东西往上翻呐，
0: 嗯嗯，
4: 哎呦，弄得整个食道有时候。都是因为我这个胃病影响的，说光这一个毛病我也不至于难过啊，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还有这个供血不，所以我就很害怕。楚老师，您说我这些毛病想要恢复好，一共得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0: 如果光是胃食管反流的话，你要用胃收康虫草制剂。啊，像我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这种什么黏膜溃疡的啊，什么慢性胃道炎症的啊，还是胃食管发生反流的，你这种胃寿康虫草制剂属于大炮打蚊子了，这个短时间内很快就有大改善，啊，但是你这心脑供血不好，有心绞痛、心肌缺血，这属于心血管发生问题了，哟，
4: 哦，
0: 啊，因为每个人吸收体质吧。肯定有大有上下差异，反正你少来少去，你想用个3盒5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4: 哦，我知道了，楚老师。
0: 嗯，
4: 喜儿，就是我这个情况，就不是3-5盒就能够够用的。那要是用多了，如果价格上没有补贴的话，那肯定还是经济比较吃力，还必须需要您 的补贴帮助我们呢，主要是、
3: 补贴一定是会有的啊。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都是享受补贴的啊。那现在关键的是呢，就是看这三家医学中心到底一共能给匀过来多少量。等到这个数量呢一旦确定下来，我立刻呢我们就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商量啊，研究给大家补贴的事儿。那么肯定这一次呢力度要做到最大，以后呢能不能再争取到真的是应该说很难了啊，就能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尤其是病症严重的、需要的盒数多的、周期长的，那么更要加大力度的帮助，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家人们有经济的负担啊！要花最少的钱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这才是加入乐龄
4: 这到这虫草液。哎呀，你们的好啊，我都记在心里。如果有机会啊，能见到你们，我一定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你们。
3: 不用说感谢，多开心。
0: 对，
3: 时间关系啊，
4: 谢谢，
3: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您关注节目，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楚老师就会联系。

0: 这几家医学中心，我估计明天呢就能有准确的消息了。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好，等着，盼着，
0: 哎，好，我们再会。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年九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在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市太王镇，吉安市东北部的鸭绿江河谷地带，藏着远近闻名的水果之村前湾村。村子距离吉安市区约6公里，一到秋天，山谷里处处弥漫果香，苹果、梨、李子、杏、葡萄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走进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坐落着一座高铁站，站牌由4种语言显示，汉语、朝鲜语、俄语、英语，它就是珲春站。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因其独特的区域位置，珲春站推出中、朝、俄、英4语服务，石榴花温馨服务团队熟练掌握日常服务用语，并提供多语种服务手册，为各国旅客搭建起无障碍沟通的暖心桥梁。近日，一场融合多元艺术形式的洞穴音乐会在贵州省修文县举行，500余名观众在喀斯特溶洞之中感受了一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视听盛宴。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崇山峻岭间洞穴密布，当地在保护中开发，不断挖掘洞穴价值，创新文旅体验。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南部山区，清晨薄雾漫过山野，天地之间晕染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层层云雾在幽深的山谷间缓缓流转，给连绵群山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远处皑皑雪峰静静矗立，在淡淡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壮阔又悠远。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 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7: 我是锦州人呢，
8: 葫芦岛人，
9: 木西人，
10: 蒙古金边混，
11: 我是朝阳的，
12: 盘锦的。
5: 听见历史的厚度，
3: 看见时代的温度，
5: 看辽西，
3: 看辽西，
5: 看辽西。

大方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大。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

七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易县28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2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探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啊？那咱们辽宁在今日都发布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那咱们锦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今年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18到9:21连续鸣放3分钟。那么在市民期间呢，尤其要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的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哎呀，这回肯定是这个快竣工了吧，哈，好像就是说，哎呀，顺着这个桥头都能够看到进度了。坚持的基础，也不少市民啊都在期待这个大桥呢早日可以正式投入使用。过后啊，这个小天啊属实是越来越凉了，但是呢这个气温呢也始终是在往复的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呢偏南风又回归了，所以说呢这个气温将会再次踏上回升之旅。在咱们辽宁省内啊，像这个阜新还有朝阳，最高气温又重新迈进了30度的门槛。周三开始气温呢将会稳步回升，全省都将再度进入到晴暖的模式。那么预计未来3天的时间呢，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辽宁省气象台2026年9月14号12点也发布了，在今天的白天呢，渤海北部海域以及西部沿海地区最大阵风7级，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那么未来一周，全省都是以晴作物干物质积累，可以进一步提升籽粒饱满度和品质，无霜冻风险。那预计在9月下旬，旱田作物将会大面积的获得收获。

站，渴了有水喝，累了能歇脚，手机没电还能充上电，您说好不好呢？那么近日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大润发的南门锦绣一家有爱临河爱心驿站也是正式的启用了，给外卖的骑手还有快递的小哥啊，提供了一个都可以再也不用蹲在马路牙子上歇脚了哈。当然了，这个驿站呢也不单纯是一个歇脚屋，还有爱心义诊、义务剪发、安全反诈宣讲、志愿者送物资、量血压，实打实的把关怀都送到了大伙的跟前儿。骑手韩帅特别有感触啊，他说以前跑单跑累了只能在路边将就一下，现在有了这个港湾，心里真是热乎乎的。那么下一步呢，临河区也会管好驿站的日常运营，常开门不断档，结合大家的需求不断的增添服务，让奔波在锦城街头的劳动者随时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暖意。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聊戏节目。那现在呢，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嗯，也是挺热闹的啊。那感谢秦勇还有微笑释然的关注啊。那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在北京海 APP 观看啊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呢，如果说想跟我进行实时互动的话，您现在呢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可以看到直播间啊。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
1: 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今年9月呢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那么在首发式上，我们了解到呢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此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和坚守以及创作的感悟。

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也将会请大家完整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啊。这个 MV 啊，国歌唱响在锦州，在思想内容上将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和国歌的缘起紧密相连。那么在艺术风格上呢，歌曲采用了进行曲与抒情颂歌相结合的形式，整首歌曲旋律激昂高亢，节奏铿锵有力，既有军歌的刚毅，又不失沉重的历史厚重感，实现了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对义勇军英烈的敬意，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歌颂。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制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也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地把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这首 MV 的问世不仅是对义勇军先烈的深情缅怀，更是伟大抗战精神在英雄城市锦州的有力传承，成为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那么下一步呢，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呢也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个新媒体平台等等全媒体资源，对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进行全面的宣传推广，也持续放大红色作品的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完整的来欣赏国歌唱响在锦州这首歌曲。

0: 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当海风褪去盛夏的燥热，揉进几分清浅的凉意，葫芦岛的秋天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丰盛。北方的辽阔风骨混着渤海湾的温润海风，把秋日的每一寸风光都酿成了治愈人心的模样。别处的秋天藏在山林落叶里，而葫芦岛的秋藏在山海相映的画卷里。天高云阔，

龙回头的观景台上，晚风漫过栈道，原有着秋日独有的静谧浪漫。海岸线的风缓缓地游走，吹过海滨细腻的沙滩，掠过三礁揽胜的亭台礁石，秋日的海浪少了盛夏的汹涌，温柔缱绻，一遍遍地轻抚海岸，把滨海的秋韵揉得绵长又舒缓。

葫芦岛的秋也藏在古长城的层林秋色，秋霜浸染山野，锥子山长城、九门口水上长城、西沟长城迎来一年中最惊艳的时节。漫山座树、枫树次第变红泛黄，深浅错落的彩叶缠绕着苍劲古朴的城墙，青松叠翠点缀其间，斑驳的城墙历经岁月风霜，在澄澈秋阳里更显巍峨厚重。登高远眺，长城蜿蜒于五彩山林与碧海之间，一半山河壮阔，一半

葫芦岛的秋更藏在烟火与风盛里，京城古城的青石板老街褪去喧嚣，秋风卷着淡淡的桂香拂过古朴的街巷，青砖灰瓦染上温柔秋光，漫步枝头柿红果熟，满眼金黄遍野，是秋日最踏实的丰收光景。秋汛正盛，渔船归港，蟹黄饱满，皮皮虾肥美，大海把一整年的鲜甜都慷慨地馈赠给这座小城。海潮汐，烟火日常里，这个秋天愿你可以在葫芦岛赴一趟山海秋韵，揽一程风清月明，不负秋日，不负此间温柔。

0: 还来过。
1: 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3: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2: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3: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5: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这个暑假，大家伙儿是不是走了很多的地方，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逛过博物馆呢？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常常会让人惊叹于祖先的智慧和审美，进而呢会在内心涌出巨大的满足感和收获感。不过呢，在这个观展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你一瞅，哎呦，这个运动步数还不到3500呢，但这个腿呢就好像是刚跑完半马。逛博物馆2个小时比在游乐场玩一天还累呢。现在很多人逛博物馆啊，就成了什么呢？满怀期待进入博物馆，仔细的欣赏每件作品，认真阅读每张说明牌，突然之间就失去兴趣啊，感觉有点头痛啊，甚至是憋闷，快速浏览剩余的这些藏品，然后疯狂的找出口准备走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人呢，这个逛博物馆啊，感觉累的可能不只是您。科学家呢，甚至是给他起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博物馆疲劳。这不是啥新词儿了啊。那么早在1916年呢，就有美国的专业人士提出，后续呢还有这个文博和心理学方面的学者来进行研究了。啊，那么综合参观者的真实的体验、学者的研究、逛博物馆的感觉累，那么基本上呢是下面我们说到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当然了，有一些原因可以造成这种疲惫，那也就有一些缓解的办法啊，您也不妨来听一听，看看对您是不是有帮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疲劳，观众长时间的对这个展品高度的关注，它是会有精神疲劳的。有研究显示，一般来说啊，那么人们对这个展览的兴趣峰值呢是在30分钟到45分钟之间。那么之后呢，同类的展品连续的出现，这大脑呢就主动降低信息接收的效率了。那么有些大型的展览特别的明显，那么展现的信息越完整，观众看的也就越累。怎么办？那就选择自己的游览路径，不是说每个展品咱们都得仔细的去欣赏啊，对吧？那么这样的注意力可能会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且呢参观结束之后的满意度也更高啊。那你也可以跟着导游或者是讲解员，听着他去讲解一些重要的有趣的知识点，可以缩短整体的参观时间。那么如果说遇到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文物，也可以在讲解结束之后呢再仔细的去观赏它，以减少过多的文物带来的频繁的刺激。还有呢就是信息过载的情况了，博物馆展品太多啊，每一件你都去做看读然后理解这样的信息处理，你说你这眼睛和大脑是不是一直在高频的运转啊？那所以说呢就会有意无意的减少单个展品观看的时间和停留的时间。那比如说你在一个介绍恐龙或者是陶瓷系列的展馆当中，你当待太久了，这个信息刺激太密了，哎，参观者的心情就会烦躁啊。那知识呢也没有办法进入大脑，那么对于剩下的展品只想走马观花的看完，然后赶紧的离开现场。那怎么去缓解呢？就是您可以通过改变展品的类型，再结合一些互动的体验，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参观者的精神疲劳了。还有一点，这个我感同身受啊，就是你知识方面的匮乏。有一项研究发现说，这个知识匮乏对于展品背景的了解不足是人们出现这个博物馆疲劳的重要的因素。很多人看展览的时候一般就只能发出哇好看真棒这样的赞叹，然后你再阅读旁边的文本了解展品的背景，那么这样一来呢，2个小时博物馆的这种游览大约在上一节120分钟的超长的文化课，能不累吗？那怎么办呢？去之前就对这个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背景啊还有展品的信息先初步了解一下啊，总是比你一头雾水的扎进知识的海洋里要好得多。还有就是身体的疲惫了。那么这个逛馆啊一般都是站立或者是慢速的移动为主，你看清展品的说明，然后参观者就要不断的低头仰头侧身，肌肉长时间的重复这些姿势，所以说这个负荷呢比匀速走路可大太多了，对吧？那么你再加上大理石瓷砖这样的硬地面没有什么缓冲，休息座椅又不够，所以你身体就容易吃不消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建筑本身就非常宏大，哪怕你不看展品你就在里边你走一圈，这个步数都挺可观的，是吧？如果说你再走岔了路，或者是你又重复参观了，那这种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尽量减少身体的前倾、背手这样的动作。另外呢，大部分的博物馆其实都设置了休息座椅，如果你累了，赶紧歇歇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原因会造成你的疲惫，比如说为了保护展品，博物馆呢要控氧控湿，那你控氧你就会觉得缺氧啊。而且呢这个照明设计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暗啊，光线有点暗啊，你就容易有视觉疲劳。
另外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去逛博物馆，不少家长也分享经验说，进馆之前呢，可以跟孩子在官网或者是公众号上挑选三四件展品，然后呢，进馆之后咱就深度的就看这几件，其他的大概扫一遍就行了。那孩子不想看，就可以带去文创展区，他们更愿意多待，因为没啥压力呀。那么简单说呢，就是把逛完一座博物馆降格成看懂三四件的东西，目标小但是精准。我觉得我虽然这么大的年纪了哈，我还是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观展的方法当中，我基本上我会提前的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会深度的去关注这里面非常有名或者特别值得看的一些展品啊，差不多我就走出去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观展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在我的

个直播间啊。另外呢，咱们说啊，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呢，你也可以带个画本儿啊，你可以画画啊。当然不是说您画的像不像，是不是？那么年龄大点的孩子呢，就可以先领博物馆的折页，看看重点的文物介绍。然后呢，让他拿着折页去找展品，就好像是闯关游戏一样啊。如果真的累了，也别硬扛。当孩子频繁的蹲下，反复问还有几个呀？哎，这时候就可以转场文创区，或者直接就走吧，哈，是吧？这个逛馆也不是跑马拉松，保持住孩子的热情很重要。另外呢，咱们说，如果说带着孩子想要逛第一座博物馆的话，尽量不要去选历史馆。像什么自然博物馆呢，科技馆呢更好，生动形象的标本，能动手的装置，天然匹配孩子的注意力，您说是不是这样呢？也希望啊，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些呢，对你以后去逛展的时候有帮助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志颖演唱的歌曲《去走走》。

好，看刘希啊，节目最后呢，我们又到了这个爱听好物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阿莱克谢红肠啊，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返场了。其实呢，这个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红肠，但是呢，觉得说想吃到正宗的好的红肠，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比如说买的一些这个红肠，一尝就不是那个味儿，为什么呀？它里面的这个配料啊，或者是用料啊，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啊，口感差，肉不行，高盐高淀粉，你说那这口感能一样吗？还有呢，有的朋友说，那我找本地人去代购吧，对吧？啊，你说你人家不加你价吗？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红肠就

完全避免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啊，这些痛点你都没有。阿莱克谢红肠呢，首先第一点，它用的是传统工艺，它是用哈尔滨仅剩的古董的老炉子之一来烤制的，老炉子烤的，那味儿也是老味道啊，纯手工果木熏烤的，并且在配料上呢，它只用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含量呢是低于10%的，啊，用料也特别的扎实，坚持用这个鲜肉去制作。那么今天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红肠呢，五盒，这五盒什么呢？就相当于买3盒�送你2盒，啊，有3盒精致版，有2盒经典版，一盒就是1斤，一共5斤，只要179。就这个价，你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买得到啊！而且呢，还有精品的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大家想一想，就是马上要过节了嘛，我们可以买一点直接送给至亲好友，特别的实在啊。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啊，大家要的话呢就赶紧抓紧时间，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先打电话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来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红肠这2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其实要说起这个红肠啊，它的食用的场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早餐嫌麻烦，不想太多去做菜，我们吃一个鸡蛋呢，或者喝个粥啊，我们切一根红肠，是不是很实用呢？那么再或者说家里来客人了啊，把它切成片儿端上去，拿得出去手，而且味道又很好。还有的使用场景呢，就是如果说哎，今天早上我迟到了，我不赶趟了，拽一根肠，而且是独立包装的，你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很实用很好呢？另外呢，咱们说买红肠，你得认准4项金标准。这4项金标准是什么呢？今天呢，用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用的是猪肉和牛肉，不能添鸡肉。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那你说这粉面子多了的话，那味儿能行吗？第三，必须在哈尔滨本地生产的，啊，在当地生产的。第四，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那我们跟大家说的这几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红肠全都符合标准，所以你就放心买，4009990139，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吧。

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

0: 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的这个时段啊，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课。我所要做的呀，就是给大家普及前沿的医学科学的知识，啊，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引领大家重返健康的殿堂。
3: 曾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可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很大一部分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难题。您从事医学临床和药学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4: 那么这些年得病之后啊，为什么治不好啊？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啊，第二个，对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呐、啊、走了太多的弯路，啊，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呢，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科学发展的太快了，啊，一般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你像我是93年的时候啊，在国内读的南京医科大学，大学2年级的时候呢，又因为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去了欧美留学。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医学院呢，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呢，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03年毕业的时候啊，我留校专门的从事生物科技的专项研究，啊，在这儿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呀，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啊，白血病呢，这个病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呢就是绝症。我小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啊，同班同学啊，就确诊了这个病了，不到一年呢，他就因病离世了。但是现在呢，有靶向药了，有了治疗的手段了，患者呢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呀、啊，他能够赶上现在这个好时候的话，完全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呀。那另外呢，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学术上我们管它叫慢性肾衰竭。那过去呢，也是得上之后啊就得死的病，那是治不好的。但是现在呢，你通过透析啊、换肾呢、啊，用对方法，哎，患者可以多活十几年、几十年。你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当然好啊，但是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当今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啊，我们一直就认为了这个白血病尿毒症是无法治疗的绝症，那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他们了解不到这个信息，也没有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哎呦，乡里呀、县里的医院呢治不好他们的病，他们就认为这些病呢就再也治不好了，在这个世上都治不好了。但说到这儿呀，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是他们读书太少了，他们不懂得这些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呢。当然了，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有局限性。这么多年呢，我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流程我做了一个总结。啊，听好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叫什么呢？叫阶梯式的治疗，阶梯式的治病，像台阶一样。啊，有病以后啊，先吃药，吃药不行了就打针，打针不行了再做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失败了，或者是复发了，二犯了，那么他们下一步走投无路了，无路可走了。但那些有钱人说手术不行了，还有办法，他们可以飞到欧美进行生。

0: 物质疗，生物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啊，也感觉很陌生。我和大伙讲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就是这个生物医学。但是生物医学它很贵的呀，它一针下去就要几万块钱呢。但是它也是真治病啊，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酶。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那我们都知道，人呢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全身上下所有的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治疗成本虽然贵，但是这个钱确实它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别说自己用了，在我给大家介绍这件事儿之前，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呀，根本触及不到这么高科技的尖端的医学，你怎么治？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是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降糖药，高血压还是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我问了各位，这是不是科学？它也是科学啊！它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呀、它治不好你的病啊！大家想一想啊，80年前的人用它们呢，80年后了，你们还在用它们呢？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没有一丁点儿的进步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得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呀，我得给大家普及这个科学知识啊，我得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还有高科技的疗法可以治疗你现在治不好的病啊！我得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出现的老慢病不是治不好啊。而是没有机会得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呀。
1: 你要是不说啊，我都不知道目前咱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患者的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
0: 没错，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之后啊，患者开始了有病乱投医了，就开始偏听偏信了。各位听好啊，这也是一个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重要原因呢、现在这个医疗乱象啊，特别的严重。打开电视啊、广播呀、一看，这一家的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的老字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有说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还有说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讲了。那就是盯着咱们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呐！我在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这么多年啊，我信什么呢？我信的是啊，真凭实据。我信的是科学，我信的是真理。科学就是真理。你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啊，我是根本我看不惯的。啊，我也不想说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了。你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给忽悠了，但是谁有病谁难受啊，谁有病谁着急呀、一难受一着急，你就得用上所谓的现代医学大家传人的方子，吃上了穿撑了多少年的百年老字号，他们说那是多少代的传人了，实际上连个族谱都没有啊，没有根据胡编乱造，再一个就是用那些什么。啊，什么孤芳孤法啊，捧经络呀，调阴阳啊，还有补气血、调五脏、滋骨、显脾髓，呀，听着一个比一个神呐、可是到头来呢，折腾个遍儿，病好了吗？没好啊，不可能好啊，因为啥呀？孤芳孤法，咱说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擅长治胃病。未来发生的病，还未发生的病，可以讲它对养生保健有着不错的效果， 但是，一旦做成了湿病了，做成了疾病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们是治不好的。大家想想啊，要是那些百年的老方子真正能够治好你的病，那么过去封建时期就没有死于慢性病的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呐。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没有几个活的时间久的呀？为什么过去的老百姓平均寿命只有30来岁呀？那些老方子在古代，连古代的人都治不好，怎么几百年以后就能够治好我们现代人的病了？这根本说不通啊！咱们不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啊！别听别人怎么治啊，我们就怎么治啊！啊，他说你的病是气血亏虚啦，你就去补气血啊。另外一家说你的病是五脏出毛病啦，你感觉有点道理，哎，我就去调五脏。

0: 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一定之轨呀。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够。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法，那能治好病吗？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啊，这个根本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自己坑啊，被他们给坑苦了。我研究一辈子科学，我不能看着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掉。然后我来到了电波当中了，我要告诉大家，慢性疾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的治疗。
1: 姜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误导；二是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患者的现状，您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这个明路很简单，明路就是尊重科学，按照先进的理念来治我们老百姓身上的病。你的病不是阴气亏了，也不是阳气少了，而是你上了岁数之后，身体内酶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导致细胞发生了病变、衰老、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会说了：“冯老师呀，你说这个酶是什么？”哟，这个是个很好解答的问题呀。我可以讲啊，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它才能够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酶的存在于人体之中，才能够进行各项化学反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吃的大米白面，正常到人体当中还是大米白面吗？为什么它能转化成能量，让你长肉，让你吃饱有劲儿呢？就是这些食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转变成了麦芽糖了，为人体提供能量了，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还有我们常常说的“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说人到了老了容易发胖。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发展，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发胖了，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要是少的话，也容易变成一个大胖子。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讲的“喝口凉水你都能长肉”啊，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人呐，是属于易胖体质啊。说简单了，是易胖体质吗？科学告诉我们，是因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减少了之后造成的。除此之外啊，在座的很多男同志应该都了解到啊，同样是喝酒，为什么别人能喝一斤，你喝二两就迷糊了？这是你体内缺少了乙醇脱氢酶，缺少了这个酶之后，人的酒量就不行了，人就容易喝多了、喝醉了。可以说，人体内的酶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美国的博士亨伯特·申皮诺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人呢，这个人体像灯泡，酶呢就是电流，只有通电以后，灯泡啊才会发光发亮。没有了电，那我们只能是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呢，没有了酶，人就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各项机能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呢也会发生病变、衰老和死亡，导致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出现。我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呢，

0: 而对于前些年医学界研究出了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的临床应用，也是无法直接进入细胞核，所以发挥作用也是微乎其微。于是我就在想啊，我说如果能够研究出一款可以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并且能够第一时间给病变的细胞补充上对应的酶类物质，这该有多好啊！因为这样它就能够长期的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啊。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啊，这个头脑啊一点思路都没有，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偶然在一次和我爷爷交流当中啊，我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因为目前国内外的酶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物提取出来的，所以提纯出来的酶啊，只有单一种类的酶啊，或者是1000种集合的复合酶。但是无论是一种酶还是1000多种酶，都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最后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能够让人体当中5000多种酶顺利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物质是溶解酶。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只要它里边不含溶解酶，那它就无法进入细胞核，自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人体真正需要补充的不是单一的酶，也不是复合酶，而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当中提取的溶解酶。但是，溶解酶如何提取呢？这就是爷爷给我的灵感来源。我经过多次实验总结之后啊，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酶溶解酶。
1: 那曾老师，也就是说，您提取的溶解酶是之前我们市面上用到的酶的一个升级版吗？
0: 咦，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也是我必须要给大家普及的重要知识。我们知道人体当中啊还有5000多种酶，那比如说营养心肌的辅酶、溶解脂肪的脂肪分解酶，但是这些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金矿，但是发现金矿了，你就得到金子了吗？你不提纯不精炼。你发现的金矿、金山也只不过是含有金子的石头，而我们想提纯出1克的纯金，甚至得需要1吨乃至10吨的金矿石。那你说我们是要纯金呐？
1: 几百种的复合酶，但真正需要补充的其实是溶解酶，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只有溶解酶。
0: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补充100克的辅酶 Q10，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辅酶 Q10 溶解酶，而我们吃了100克的辅酶 Q10 里边所含有的溶解酶，连1克都没有啊！那你说它能发挥作用吗？
1: 完全明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补充了酶之后解决不了病痛的原因了。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类物质，也没含有多少溶解酶，所以也就不可能发挥治病的作用，是这个意思吧？
0: 没错啊，而针对于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有治疗作用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氏青溶解酶。它集结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酶的精华。不管你身体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将溶解酶补充上，它就可以快速的进入细胞核，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说实在话啊。我研究了一辈子生物科学了，到研发出曾氏青溶解酶之后，也算是小有成就。 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成果了。

0: 国外呢就想把我留着，那要给我国籍，给我绿卡，给我房子，给我汽车，给我现金，等等等等啊。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呀？首先说实在话啊，我不缺钱，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父亲呢，他本身是大学教授，我母亲呢在医院工作，我的家庭条件呢从小可以讲就不缺钱，物质方面对我根本起不到什么诱惑的作用。再一个呢也非常关键，就是我感觉呀，咱们国人、老百姓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啊，说句不好听的，处于无知的状态。但是我的根儿是祖国，我得想着咱们国人呢，我得救咱祖国的老百姓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的，咱们国家也得发展。不能像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洋枪洋炮的，咱们还耍大刀片的跟人拼刺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得把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的技术我得带回来，我要把它留在国内，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老百姓。咱们现在国家这个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倾斜的呀。我回国之后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尖端医疗科普的知识以及事宜，我们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呢。把我带回来的这个增湿清溶解酶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成立了生物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用于推广这个方法呀，还做了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是国内的独家的溶解酶的药物，所以说呢，一经实验成功了之后，后续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报道我，也包括你们广播电台呀。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这堂课。我这个人很实在呀，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呀，我端着什么架子，我不讲给大家听。说实话，只要约我讲的人，我都讲。我不仅讲，我高兴讲，我乐于讲。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讲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兴许就能打破不少老观念、老思想的患者。能够多救一批人，如果没有了普及和传播，溶解酶想要在中国普及，还得至少要30年呢。关键是咱们患者等不起呀，生命等不起呀。我在这儿不仅仅是传播科学呀，也是传播生命希望啊。主持人让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其实路就在脚下。现在增湿清溶解酶被留在了国内，所以咱们老百姓的老慢病就有的治了。只要大家跟住了科学的脚步，咱们就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了，看一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想了解酶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湿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

0: 但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三十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三十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2: 喂，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海淀区的。
2: 来自首都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就行了。
3: 曾老师，我刚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学问也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课说治病不仅要补酶，更要补溶解酶，因为只有这个溶解酶才能进入到细胞核，治疗我们的细胞。那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我们这个病才能好。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2: 没听说过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像咱们这个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那出现疾病呢，大家都知道啊，是细胞出现了病了。但是细胞出现了病，我们治疗细胞的方法呢也是用了很多年，但是效果呢不尽如意。所以说科技的发展一定是要给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当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治到细胞的更深层，那就是细胞核啊。很多的传统方法呢，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治病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曾氏青溶解酶啊，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绝对是领先的。啊，我们人呢，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那么所有的疾病啊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迎刃而解了。而要想要解决细胞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进入细胞内部，就是直达细胞核。只有细胞核功能恢复了，细胞才能够恢复健康。那细胞好了，我们的疾病才能够得到康复和改善。而要想进入细胞核内，只有溶解酶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进行补充，从而激活细胞的活性。
3: 郑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讲了以后，对这个新的方法，挺感兴趣的，觉得我这个病有希望了。
2: 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病啊？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哎，好的，我呀，今年60岁了。就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10来年的功夫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吃的是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血糖控制不住，也换过降糖药，哎呀，再后来就总是也下不来呀，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但是打了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它还是不平稳，昨天刚量的血糖，空腹的血糖是7.8。其实啊，10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开始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
2: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3: 就是嘴干呐，哎呀，干的厉害呢，就喝了可多水了，但是这嗓子干的就像冒烟儿一样啊。再一个啥呢？就是啥也不干，我搁那躺着就觉得累得慌啊，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吧，吃着饭呢，就是刚吃完饭就觉得这心慌，恶心想吐， 但是又

0: 说不出来，身上刺挠哇呀，一挠就破呀，破了以后好长时间都好不了。其实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我这眼睛白内障以后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眼睛要是白内障嘛，可以换镜体，哎，可以做手术。因为我也不想眼睛瞎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了。做完手术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结果咋样？你说出门一见着风啊就淌眼泪，看东西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就眼前的雾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吧，我就想喝点热水，就拿着暖壶啊，就往杯子里倒水呀、啊。但是我这眼睛不好使啊，看不清楚啊。哎呀，有时候就把那水都烫到手上了，哎呀，烫的都起泡了，后来都化脓了，一直都不爱好。现在我这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非常的不方便，也特别特别的痛苦。
1: 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单纯的白内障也好啊，还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4个基本的症状：第一，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个，发展到中期的话呢，会出现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第四个，就是白内障的患者呀，都怕光，啊，怕强光的刺激。这个呢已经很严重了，啊，你这个倒水也不行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看不清，这个视力搞不好会失明的呀。
0: 对呀，哎呀，我就害怕失明了，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吧也不好，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他出去找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呢大家伙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得出去干活儿扫大街，中午还得跑过来给我做饭，得看着我吃饭，因为我眼神不好啊，看着我把饭吃了。啊，完，他再把什么水啥的都给我准备好之后，然后再出去。哎呀，老伴儿还怕我无聊，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再把老伴儿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罪人了。
1: 理解理解啊，你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0: 郑老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越来越重了。哎呀，我真怕哪天呢，我要是彻底的瞎了，那可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其实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也见了很多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胰岛素也好啊，降糖药也好，那都是百八十年前的方法，老方法了啊！真的，我听了之后吧，我都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食物。你吃的少了或者不吃，就是不会产生大量的血糖，血糖又不会高。结果后来呢，很多的患者啊，他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后来呢，慢慢的有了降糖药了，降糖药之后呢，又推进发展，出现了胰岛素。随着医疗的发展呢，慢慢有了先进的胰岛泵了。2016年呢，为求技术研发成功了，胰岛素不用天天打了。打一周，打一次就可以了。而在国外呢，还正在研发一种一个月注射一次的这个胰岛素。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么多呢？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医疗科技在发展，我们在治疗上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补充溶解酶的阶段。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呀，是怎么解决高血糖的问题？你一听你就明白了。增四氢溶解酶，我说。

0: 是利用种药组坊可学配伍之后，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了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酶种子核心，它里边包含了一道活性酶和胰腺酶。那有了溶解酶，这个一道活性酶才能够激活和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在体内呀开始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又促进了体内的糖代谢。所以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它是从细胞核综合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说话得落地，咱不能光凭嘴说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就能激活细胞，它就能再生细胞。我们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我们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在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功能修复，至少40%。啊，咱们有科学实验来证实的，而且在临床使用之后吧，效果确实是非常好，能够让你分泌胰岛素，让你自己分泌。那么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了，还需要从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了，也不用吃降糖药了。另外，眼病的治疗你记住，咱们正四清溶解酶里还包含了暗源溶解酶。暗源溶解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使我们眼底细胞激活再生。眼底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针对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患者来讲的话，恢复了代谢功能，就是该清除的垃圾我们清除掉，该补充的营养我们补充上，啊，补充充足了，逐渐的通过使用之后，咱们增湿清溶解酶让你30天能够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到时候你别说倒杯水了，你就是上超市坐公交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所以呢，我跟你讲啊，你记住，抓紧时间，就你这个情况，跟上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步伐，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
1: 心里呀，敞亮多了。你说过去咱们也不知道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你了。哎呀，你可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一条明路，要不然呢，我还得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呢，大家，现在我回来了，我把生物新药带回来了，留在了国内，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选择上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你们就能够治好自己的疾病，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可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我早一天用，早一天好，我可不想这样受罪了。
0: 我在这儿也祝你呀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氏青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是曾老师吧？
0: 啊，我是曾老师啊。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啊，我今天呢在广播中听到您的声音，我感觉到特别的意外，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您二期临床的患者啊。我家是沈阳皇姑区的，我叫张仁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0: 哦，我们二期临床的患者，然后确实咱们开展了很多次的临床实践，但是真的非常抱歉啊，曾老师接触的患者太多了，也记不住每一。

0: 个人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
1: 曾老师，就说你不记得我，我呢也得感谢你一辈子，因为我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啊，受益特别大。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真是有福了，有救了。
0: 哟，您过奖了啊！感谢您的夸奖啊，确实我研发了这个增湿清荣解酶呀，经过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之后，再加上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酶，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啊，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我们细胞所需的各类酶类物质。它就像集合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上的多种慢性疾病可以逐一的击破。最关键的是，我把它留在了国内，让咱们国内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所以说，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既然呢是咱们二期临床的患者了，你说说你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吧？
1: 哎，好的好的，曾老师啊，我是咋的呢？从13年开始啊，我这血压就开始高了，一直吃这个3种降压药，心汤还有贝塔勒克、安博诺，血压呢仍然还是在高压150，低压98那样。
0: 高血压带来了并发症没？就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没有出现问题啊？
1: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记得在我2017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呢就突然嘴歪了，家人吧赶紧呐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住院治疗半个月之后，哎呀，我就偏瘫了，右手没有劲儿，拿筷子夹花生米儿都夹不起来。完了呢，我这手麻又凉，这个右脚走路也不稳当，有时候啊一着急还尿裤子，每年呢都得复查脑核磁。3个月以前呢去医院做体检，额外呢又加了一项冠脉造影，出现冠脉血管钙化和狭窄了。你说我平时倒没什么大感觉呀，就是偶尔出现点胸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冠心病了，你不用想，啊，只要胸口憋闷，一定是心肌缺血了，那这冠心病的表现，因为你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压会导致冠心病啊，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发生因素啊。
1: 哦，完了呢，我这还有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经常啊嗓子眼酸呐，哎呀，火烧火燎的感觉，吃不点东西就胃胀得不行，还疼，还有严重的便秘，3、4天、4、5天才排一回便呢。哎呀，搁那便池上蹲着，憋得我脸通红啊，就是愣排不出来呀。
0: 那你这个心脏不好这方面开什么药了吗？
1: 开的可定，还有阿司匹林成片。
0: 莫非这心脑都有问题呀、啊，而且还非常严重啊。
1: 是啊，你说这突然给我来这么多病，哎呀，弄得我都接受不了啊。幸好啊，老伴儿一直在身边照顾我，总给我买药，什么补气血的、通经络的、阻塞秘方都给我用上了，结果呢都没治好。哎呀，这吃亏上当次数多了，接下来不管买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也不再听风就是雨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听你说这个溶解酶的时候，老伴用手机上网查了，确实像曾老师您说的，能进入细胞核，治疗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0: 细胞好了，病才能好，这是之前的科学诊断结果。但是咱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啊，对于细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只有细胞好而健康了，细胞才能真正的健康。而目前能够顺利的、快速的进入细胞核的物质，只有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用了很多治细胞的药，用过很多酶类制剂不好病的原因，明白吧？
1: 明白明白，也是，这不听老师您讲完之后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一疼的那种感觉了。等我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便异了，排便呢也这个顺畅了。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糊了，浑身的有劲儿了。曾老师，现在呢？
0: 效果必然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现在呢，我这血压高压在135，低压在85了。用上增湿清长唇膏才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能恢复得这么好，哎呀，我。
0: 夫人，啊，能够看到你这么大的改善呢，我也很欣慰。因为增
1: 嗯，
0: 湿清溶解酶啊，跟你过去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是先进的疗法。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吧，甚至不敢相信，说过去又是咱们国内的患者对酶类的药物不太了解。说实话，我是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我刚
1: 嗯。
0: 开始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的时候，我也非常遗憾。就拿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白血病来说啊，白血
1: 嗯，
0: 病在我的认知当中那是绝症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得了白血病就是死亡了，但是在国外，它就有一种酶，英文缩写叫做 ACE，翻译成中文叫做抗癌溶解酶。这个抗癌
1: 哦，
0: 溶解酶呀，可以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患者就可以跟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所以说，美国著名的抗衰老专家霍华德希尔教授，他曾经说过，他说酶是长寿的关键，在
1: 嗯，
0: 人体7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溶解酶更是重中之重。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而我研发的增湿清溶解酶，比国内外单一的酶类和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就更具备这种优势。它就像一枚搭载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生物导弹，越是病多的，越是病重的，越能够显示出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优势。就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说你有脑梗。而增湿清溶解酶当中又包含了脑蛋白酶，这个脑蛋白酶我给大伙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比作一个灯泡，而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损了，人就是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啊，那咱们说这个偏瘫呢，失忆啊，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这叫做后遗症。而我讲的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了这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以后，电线接通了，灯泡又亮了，那我们人这个后遗症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另外，增湿清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溶解酶，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进入到神经细胞核内。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焊接上，给你连接上，它能够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我们的脑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传导恢复之后，我们恢复了感知了、认知了、脏器运动呐、记忆体协调能力啊、控制能力都恢复了，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甩掉中风后遗症。所以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刚才说的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康复，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曾老师啊，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呀，哎呀，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个事儿，曾老师，我在没用郑世清溶解酶之前呢，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将来呢有可能得做个支架。哎呀，我一听这句话呀，我心里。哎呀，白天晚上都担心这个事儿，挺害怕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如果呢，我要是把你的长春膏，用够了3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呢？
1: 你放心吧，30天我们能让血液净化，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30天心脑健康，3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不会发生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包括心梗。为什么我说30天呢？因为郑世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直接的进入我们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层面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激活、修复细胞和受损的细胞，让我们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细胞恢复活力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康复了。而之所以是30天，就是因为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周期刚好是30天，所以你就放心，30天给你净化血液，30天更新细胞，你的心梗就不会发作了。你还撒什么支架呀？还打什么桥啊？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根据你的情况，你额外再用上这个甲钴胺。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的衍生物，它对这个神经组织有修复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你这方面的治疗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管怎么讲呢，这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也用到了郑世清溶解酶，逐渐的收获了健康了，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了，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在使用了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和你一样，康复了疾病，走向了美好的生活。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身体健康，活着才有奔头啊。
0: 是啊，曾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您医德高尚，所以呢，我有个心愿，我寻思啊，你有时间。到我们沈阳这儿来，咱们见个面儿，我和我老伴儿给您准备一桌子饭菜，好好的招待招待您。
1: 好，好，好，有机会啊，咱们一定能见面的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郑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

0: 与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在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市太王镇，吉安市东北部的鸭绿江河谷地带，藏着远近闻名的水果之村前湾村，村子距离吉安市区约6公里。一到秋天，山谷里处处弥漫果香，苹果、梨、李子、杏、葡萄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走进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坐落着一座高铁站，站牌由4种语言显示，汉语、朝鲜语、俄语、英语，它就是珲春站。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因其独特的区域位置，珲春站推出中、朝、俄、英4语服务，石榴花温馨服务团队熟练掌握日常服务用语，并提供多语种服务手册，为各国旅客搭建起无障碍沟通的暖心桥梁。近日，一场融合多元艺术形式的洞穴音乐会在贵州省修文县举行，500余名观众在喀斯特溶洞之中感受了一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视听盛宴。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崇山峻岭间洞穴密布，当地在保护中开发，不断挖掘洞穴价值，创新文旅体验。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南部山区，清晨薄雾漫过山野，天地之间晕染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层层云雾在幽深的山谷间缓缓流转，给连绵群山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远处皑皑雪峰静静矗立，在淡淡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壮阔又悠远。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1:05，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啊！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5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易县28度。15号的20点到16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5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北镇27度，临海一线28度。15号的20点到16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

0: 黑山13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2度。好了，朋友们，现在呢，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说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这样呢，您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原执行，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说起广西呀，很多人会想起桂林的山水，可是在桂林的大地上藏着另外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那这里呢便是崇左与百色。他们有连绵不绝的喀斯特峰林拔地而起啊，然后岷江河碧水蜿蜒流淌，边关的风会掠过层层的群山，壮乡的山歌会回荡在村寨之间。那九月份的这个桂溪还是泛着那种淡淡的金黄啊，也是一年当中比较舒服的旅行时节了。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它呢是举世无双的跨国瀑布，然后有田园如画的古镇村寨，这里也曾经是红色热土、百色起义的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各位共同来到这个地方，去走进崇左，走进百色啊，去看一看。首先，我们第一站呢，要跟各位共同到达的是德天跨国瀑布。来到崇左呀，我们最先要奔赴的就是德天的跨国瀑布啊！这里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珪春河从崇左的群山之间流淌而出，一边是中国广西，一边是越南，江水奔涌而来啊，从数十米高的断崖上倾泻而下，层层跌宕，水雾漫天升腾，就是你站在那儿呢，就一下子隔着那条河就可以看到那个越南的建筑哈，甚至可以看到越南那边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情况。很多熟悉这里的朋友是因为热播剧仙侠剧是什么《花千骨》，剧中仙气飘渺的长留山实景就取自德天瀑布。水雾缭绕的飞瀑呢，就是小谷与尊上相遇的仙境。哎呀，这幅你就知道了吧？那么好的仙境，其实就在这个瀑布这边取的景啊。不止花千骨，什么三生三世枕上书也曾经在此航拍取景。早年的 TVB 的经典剧集《九世故乡醇》更是把很多的高潮戏份都放在了这处瀑布处进行拍摄。那么珪春河呢，它是一条安静的界河，千百年来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两国山水隔河相望啊，蓦然相守。古时候呢，这里也是一个边关要道啊，往来的马帮沿着河道翻山越岭，商贸互通，人文交融。午后到这里游览是最佳的，光线很明亮啊，你可以观赏瀑布的这个视觉效果是最好的。景区周边可以买到新鲜的东南亚水果，边关的小镇也是充满着异域气息啊，大家可以去闲逛，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曾经的小谷和尊上相遇的那么美好的仙境。

好了，朋友们，我们看过了浩荡的瀑布，接下来我们要驶入名士田园，走进现实版的山水田园画卷啊！如果说你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呢，那么你就跟着我们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有一座座圆润的喀斯特枫林错落矗立，凝视河弯弯绕绕，河水澄澈碧绿。竹筏呢，就是当地有撑竹筏的朋友带着你划过水面，然后两岸有稻田，有翠竹撞香的村落啊，在两边还会有那些就是撞香的女孩在两岸给你唱歌，就是唱山歌，那种感觉就特别的美啊。这里呢，同样是花千骨的核心外景地了，剧中长留仙境的田园居所就在名士河畔，你知道了吧？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电视剧当中长留仙境的那个居所，然后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到这个名士田园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哇，原来呀，长留上仙住的地方就是这儿，对吧？就是名士河畔。除此之外呢，像 TVB 的老剧《九是故乡醇》《牛郎织女》《天涯行医》都是在这里取景的。2026年呢，新拍摄的励志剧叫《这个三姐有点牛》，也把名士田园作为了主拍摄地啊。它讲述的是新一代的刘三姐

城撞香山歌的故事。为什么？其实呢，刘三姐的山歌传说呢，就流传在这一片山水之间。山歌唱爱情，唱劳作啊，唱山野的岁岁年年。那九月份的这个名士田园，它其实已经有了秋色了，就是那种金色呀，然后稻浪啊等等啊，和这个夏天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上午去竹筏漂流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河边的农家乐可以吃到地道撞香的家常菜，大家不妨去好好的去品尝一下啊，毕竟呢当地的特色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骑电动车沿着河边公路自驾漫游，随手都是风景。

0: 姐姐，别嚷，你听。
1: 好了，朋友们，刚刚我们是欣赏了一段刘三姐的这个山这个对山歌啊，感受了一下当地的那种山歌风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从明氏田园出来之后，我们要去太平古城看一看。太平古城呢，它坐落在左江岸边，自古便是左江流域的重镇了。千年之前，这里商贾云集，码头的这个船只也是往来不绝的，是桂溪重要的商贸和文化中心。那么今天的太平古城呢？它把壮乡元素、边关的古韵就融合在一起了，

最让你惊艳的就是晚上，万家灯火全部点亮了，那个时候就是灯光亮起的时候，感觉就是恍若穿越千年。街上还有一些小吃，大家都去尝一尝。傍晚抵达，等到亮灯之后，你去观赏古城的夜景。古城是免费游览的，不收费。那么街巷遍布着壮乡的特色小吃，特别适合夜游逛吃。

结束了人熟悉的这一首岁岁，接下来我们离开崇左，要向北，来到百色了。这片秀美的群山承载着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上世纪20年代，风云激荡，百色起义的星火在右江大地上熊熊燃起。起义之后呢，建立起右江革命根据地，大山的深处，无数的壮汉瑶各族儿女投身革命，为理想信念奋勇向前。连绵的喀斯特群山，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不屈抗争的峥嵘岁月。百色起义纪念园呢是依山而建的，纪念馆里现在有一张张的旧照片，一件件的文物，去诉说着那段烽火年代的故事。那么你可以漫步园区然后回望过往，才会懂得今日桂系的安稳繁华是来之不易的。建议大家白天游览，静心的去参观展馆，感悟红色历史。然后纪念园免费对外开放啊，园区紧邻着市区，逛完这个园区，咱们就可以直接走进老城，去品尝百色的

好了，11:27，我们感受了这段古香古色的音乐，我们也要从这里走出来。接下来我们出发到昊鲲湖。那百色呢，我们提到百色的时候，这个它不只有红色的记忆，它也有一处非常静谧的高原湖泊，就是昊鲲湖。它为什么美那么好呢？它是镶嵌在万千的峰林之间，湖面开阔，湖水清透啊，四面是奇峰环绕的，然后就是湖中小岛星星点点，岸边壮族的春在散落，白墙屋舍掩映在翠竹果树之间。那古时候呢，这里是就这个古道的水路一站，来往的都是马帮的船只啊。那秋天的昊鲲湖啊，也是美的让人这叫什么，目不暇接。咱们可以午后去游览，阳光洒在湖面上的时候，那种山水倒影格外好看。湖边会有一些壮族的村落，咱们可以体验农家风味啊，具体百色呀还有这个崇左都有什么样的农家风味和特色水果呢，过一会儿啊，到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去分享。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和大家继续出发在路上。今天在云端我们和大家走进的是崇左百色。那么在百色乐业呢，大自然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地质奇观是什么？大石围天坑群。那么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地下溶洞不断的坍塌，就造就了一座座巨大的天坑。大石围天坑深度有600多米，坑底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地下暗河暗流奔涌。站在观景台向下俯瞰，巨大的深坑直落大地，深不见底。就那时候你特别会感叹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瑶族壮族的山乡百姓啊，大山隔绝外界，先民们就地取材，靠山吃山，在高山之上开垦田地。咱们到这儿呢可以上午上山，然后更容易遇见云海。山区早晚偏凉，大家要带好薄外套。乐业盛产高山猕猴桃、刺梨，秋天正是成熟的季节，你到了那儿啊可以好好的尝一尝山野鲜果。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我们要到这个再次回到崇左的靖西，来到旧州古镇，我们要看看壮族文化熠熠生辉的地方。这个古镇呢，是因为在山水之间，四周有峰林环抱啊。那么旧州历史特别悠远，古时候这里是边关的州府重地，这里呢是闻名天下的

绣球之乡，你知道了吧？也是壮锦的重要发源地啊！千百年来，壮族的姑娘们巧手飞针，五彩丝线织出壮锦，绣出色彩斑斓的绣球。那绣球呢，是壮乡的浪漫信物。古时候呢，青年男女以绣球传情，诉说心中的爱慕。时至今日，家家户户依旧保留着刺绣这个刺绣的传统啊！街边的老匠人坐在门前，一针一线，延续千年的手艺啊！当我们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清晰地记得，在这个这个阁楼上面呢，有人往下抛绣球，就是抛到谁，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啊，要不然就招入赘的姑爷，要不然就是娶哪位这个美丽的女子，可能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当地的特色了吧。但是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是不是还要用这种方式啊。那么漫步古巷古镇的老街，小河边古旧的文昌塔也在那儿静静的矗立着，街边呢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绣球啊，风吹过的时候特别美，而且耳边还有悠悠的壮歌。那么全天都适合在这里游览，慢慢的悠闲的去逛街巷，看看匠人的手工刺绣，可以选购手工绣球、壮锦小物件作为伴手礼。古镇周边的田园风林的随手的美景啊，也是非常漂亮的。

好的，朋友们，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声，我们接下来要体验一下桂溪壮乡百味了啊！刚才呢是总是提到当地的特色，但具体有什么呀？我们感受一下。说到桂溪的味道呢，是大山的清甜，江河的鲜润，壮乡的热烈。九月份正是瓜果丰收、山野飘香的黄金时节呀，咱们得去一饱口福。首先，百色的晚熟芒果，它是桂溪最响亮的城市名片。不同于夏天的早芒，九月份的田阳、田东啊，晚熟芒果经过更长的日照的滋养，那呢这个果肉呢就更加的细腻，糖度更高，果香更浓了啊。这是百色的晚熟芒果。接下来说说乐业的高山猕猴桃，这是藏在大山围天坑群山之间。高海拔、一点污染没有的山林环境，孕育出了果肉软糯、清甜多汁的高山猕猴桃，那维 C 满满的。还有什么？靖西的红星火龙果，那重左百色的招牌鲜果。桂溪干热河谷的独特气候，让火龙果的果肉红润饱满、清甜爽口，九月份批量成熟啊，不要错过。还有百香果、高山的砂糖橘、野生的番桃，满山遍野自然成熟，不催熟、不增甜，保留着最纯粹的山野味道。那么看完今天的鲜果，接下来我们尝尝广西桂溪本土的风味小吃。首先是龙林的黑粽子，百色独有的非遗美味，不同于普通的粽子，它采用的是深山的野生草木灰水浸泡糯米，然后这个糯米乌黑透亮，自带草木清香，搭配着五花肉板栗的馅料，文火慢蒸入味，油而不腻，香糯醇厚。这个是壮乡节庆的压轴硬菜啊，这个龙林的黑粽子。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靖西的五色糯米饭，壮乡浪漫的味觉诗意呀。为什么说是味觉诗意呢？它以枫叶

红蓝草、黄姜等天然的植物染色，不用半点色素，然后蒸出来了黑、红、黄、白、紫五色的米饭，软糯清香，自带草木回甘。再说说白色的炒粉虫，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挺特别的，实则是米粉手工搓制的 Q 弹的粉条，大火爆炒，劲道入味，鲜香爽口啊。然后说说德宝的猪血肠，这是百年传承的边关小吃了。猪血肠呢，他们都会搭配香米磨浆，灌入肠衣文火慢蒸，口感软糯绵密，香甜浓郁，这也是当地人晨起必备的暖心早餐。桂溪的蓑野啊，这是开胃的啊！湿热的桂溪山地造就了以酸去湿的饮食智慧，什么青芒果、木瓜、萝卜、沙梨搭配着秘制的酸水，然后呢，用那个椒盐、辣椒腌制，酸甜微辣啊！这可能也就是当地人能享受这美味吧。壮家的豆腐酿啊，什么天等鸡肉粉等等等等，也是重做不可错过的本土风味。山野香味包裹着鲜肉，豆腐酿吸满汤汁，米粉鲜香劲道。还有什么鲜香地道的右江鱼堡、壮家的珍珠鸭、芒叶的田七鸡、曲江和鲜物山野食材。哇塞，这么多美好的食物啊，好吃的水果，好吃的地道的这个山野宴席风味。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桂溪的味道呢，它没有厚重的那种重油，水果都是清甜的山野味道，然后宴席比较温润滋补。所以呢，对，就傍晚逛吃体验最佳，小城的夜市灯火热闹了，鲜果平价鲜新，特色的小吃琳琅满目，然后九月份水果的性价比也高。选择这个季节去崇左，去百色吧，感受一下当地的美好。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长城第一人》。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

0: 江省政府公使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先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先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先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先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先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学界称黄先生是血友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友长城幕后第一人。
1: 正是以黄先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2: 今年9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在这个意义非凡的纪念时刻，红色文艺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全网上线了。那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播放的这首作品呢，是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联合了多方力量精心打造，词曲源自我们锦州本土的义勇军历史，旋律激昂铿锵，深情厚重，歌曲深度地串联起了锦州义勇军抗战史与国歌诞生的红色渊源啊。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制作视频的时候融合了我们古城锦州的一些城市风貌、珍贵的抗战史料影像，并且还运用了 AI 技术复刻了红色历史场景，让那段峥嵘岁月与现代新城隔空对话啊。一曲赞歌致敬英烈，传承初心，那国歌唱响在锦州生动地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成为了我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鲜活教材。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歌曲《国歌唱响在锦州》。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11:53，接下来要跟我们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金广好物啊，是阿列克谢红肠。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呢，是采用的哈尔滨仅剩的古董的老炉子之一烤制的纯手工的果木熏烤，而且只用的是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原产地呢在哈尔滨，哈尔滨红肠协会集体认证的，只用猪肉和牛肉为主料，坚持鲜肉制作，产品有保障，而且呢口感丰富，肥肉相间，漏发、错发及胀气、漏气的问题联系客服即可处理。啊，我们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用料采用的都非常的过关，而且口感丰富。今天啊，今年中秋也给大家带来美食福利，买3盒精致版送2盒经典版，每盒有1斤，一共有5斤，现在只要179元，合下来1斤才30多块钱。这价格呢，平时在哈尔滨当地都未必买得到。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显档次，福利数量不多，所以说大家要赶紧出手抢，这价格分分钟钟就卖没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呢，您要是先打电话麻烦的话，可以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红肠"2个字也能够下单的。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

0: 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独孤亮在乌海休息了半个月，名义上是整顿，实质上他利用这个机会刮剪地皮呀，搂了个老满，光金银财宝就搂了40几车，命人偷偷送回他的原籍。心说有一天我不干了，我也够了本了，我搂这点玩意儿几辈子我也花不完。你想就这元帅还能好得了吗？这一天他把手下的谋士找上来说，咱还得继续进兵啊，趁势收复失地，打败突厥。谋士们给他制定路线，选了黄道吉日，杀了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离开乌海是继续进兵。哎，你还别说，自从他当了代理元帅之后，出兵是非常顺利。过了乌海再往前走就是贺兰关，没费一刀一枪就收服了贺兰关。再往前打，程郡、刘郡、五道沟全都收复了，是红旗不断的报捷呀。独孤亮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哼，心说头难头难，就打乌海费点劲，你看这多顺利。闹了半天突厥人呢外强中干，这一次打了败仗，他那胆都下裂了，哪敢跟随兵对抗啊？因此他光顾高兴了，就丧失了警惕性。这一天正在继续进兵，就打到黑狼川。他的150,000大军刚进了川，可坏了，被人家前后截击，困在黑狼川中，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到了现在，独孤亮才叫苦不迭，知道上了当了。这位属马后客的，其实突厥里头不是没高人呐、军事昆仑道长跟大帅星星胆商议了。使用骄兵之计，故意给随军吃点甜头，放弃了6座城镇。你一骄傲就丧失警惕，我出其不意把你一网打尽。要不怎么说兵不厌诈呢？人家在黑狼川一带布置好陷阱了，这位独孤亮还就钻在里头就出不来喽。150,000人吃马喂啊，粮台没跟上来，他可抓了下了。独孤亮这小子最爱惜他的狗命，别人死活他倒不管呢。他一想，我捞了那么多的金银，当了这么大的官，我一天都没享受着就死了，多冤呐！不行不行，这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主意，大帅，事到如今只可向太平侯求救了。太平侯帐下有不少虎将，头一个就是花木立啊。最好叫他们帮忙，一则给咱们送粮草，二一则大败突厥兵。
5: 这个独孤亮把脑袋一拨了，不行啊，那老头子可倔了。前者我看

圣旨下来之后，他就不太欢喜，他怎么能管咱的事儿呢？花木立是他手下的人，都得听他的，那老家伙要不叫管，这帮人也不敢管呢。哎，大帅言之差矣，他那都粮营也归大帅管呢，他也不是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您说话他敢不听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您马上派人闯联营，调太平侯，叫他赶紧送粮草，并且命人闯重围把大帅救出去。他敢抗令不遵，他就犯下掉脑袋的罪名。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试。就这样，他组织了3000敢死队，闯出联营，到太平侯这告急。这3000多人死了能有2800吧，剩下200来人活着，见着太平侯了。把这个事情一说，太平侯一听，哼了两声，哼，哦，这阵想起我来了，你不能耐吗？我瞅你这能耐有多大，你简直是忘乎所以了。打了胜仗不跟我们打招呼，打了败仗求我帮忙啊，不管。尽管搬兵的人怎样哀求，太平侯就是不去。花木兰在旁边一听，此事不妥呀，把太平侯请进后帐。侯爷，咱不能不去啊。啊，木立，我说你是贱骨头吧，这独孤亮是个什么东西你清楚不清楚？他死了是正合适，他一死去掉一个祸害，我才不管。花木兰一笑，侯爷，对于独孤亮的为人，我跟您一样非常了解，这个人胸无点墨，根本就不够帅才，况且他连个普通的战将也不够。我说句走嘴的话，他无非仰仗他爹独孤泰的势力，朝中有些人给他帮忙，他花上银子了，从中捣鬼，因此他才抢占了帅位。对于这件事情并不奇怪，他死是应该死的，正像您说的那样，他死等于去掉个祸害。可是您别忘了，他不是孤立的，他手下还有150000弟兄，这些人不是坏人呢、啊、莫非咱就看着这10几万人马全军覆没不成？我们不为独孤亮着想，还得为这些弟兄着想啊。再往大了说，如果全军覆没，隋朝元气大伤，我们这个仗是非打败不可，突厥人趁虚而入，咱这国家可就完了，老百姓得遭多大的涂炭。过了若干年后，老百姓谈论起这件事儿来，岂不责怪侯爷和我们呢？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请侯爷以大局为重才是。这个罢了，孩儿啊，你纯粹够个帅才，我不如也。说的对，太对了，要冲着独孤亮和老独孤英一家子死有余辜，但是要从全局来想，还真不能不管。孩儿啊，既然这样我同意了，你说说吧，怎么个管法？侯爷，咱们是都粮营，主要奉旨压粮运草，这个宗旨咱别忘了。

0: 侯爷，您率领大部队继续压粮运草，我呢，带着少数的弟兄，先闯重围，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然后给他送去一部分粮草，起码来说，也得让弟兄们填饱肚皮，够个三日五日吃的，然后再想办法大破突厥兵，好解了重围，把咱的人救出黑狼川。
1: 孩子，那可太危险了。你决定带着多少人去？
0: 不多不少，我带5000人马。
1: 太少了，不行不行，起码你得带20000人去。
0: 不，侯爷，咱同共多少人？您还得留下看家的。
1: 这么多的粮草，没人守卫哪行？
0: 咱可千万不能齐胜不顾家。我算好了，带5000人足矣。不过呢，我挑5000人马，叫他棒棒的，武器带全了，年纪又都好，我看问题不大。
1: 好吧，反我也说不过你，你看着办。要是能像你说的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孩子，咱还把丑话说前边啊，行就行，不行这是天意，咱他妈就不管了。谁管他150000人80000人的，活该。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谁让他们倒霉摊上这么个破元帅呢？花木兰一听也不敢乐，在这辞别了太平侯，回到他的军营，命人把这些好弟兄给请来了。于大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秉章，这都是好朋友，大家全到齐了，能有20来人。花木兰当众一宣布，大伙全都报名。木兰走到哪儿，大伙是紧跟着。现在这些人清一色啊，一个当官的没有。你看陆秉章他们，无非是忠义营的营官，还不算随军的正式编制。按新词儿来说呢，是群众组织。别看穿的是随营的军装，但是还不开饷，粮饷都是自给呀。从这一点上讲就不公。大帅罗洪尧曾经请旨定夺，让国家在国库之中拨出一笔钱来给他们补充粮饷，结果隋炀帝不知道，所以那旨意上连提都没提。到了今天，这些人保家卫国还自己得掏腰包，哪有这么不公平的？这些人就是冲着花木兰，花木兰要不干的，这帮人跟着全不干了。木兰怕大伙想不通，当众小以大义，劝大伙站得高，要看得远。这一讲，大伙心里头亮堂了。兄弟，别说了，明白了，你分派吧，带着谁去？我跟着，我跟着，我去，我去。花木兰说：“别争，我带谁去，谁也别欢喜，留下谁，谁也不是没能耐。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啊！这样，我就带四员将，前者在乌海帮忙的这几位还跟我去，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大鹏，在在在在。”就你们四位足矣，余者协助太平侯守住大营。兄弟，他别讲了，此事已决定，不能再改了。跟我去的人准备吧，你们率着忠义营本部的弟兄，另外从大营之中要挑选5000精兵，准备粮草车500辆，随我出发。跟着去的人是兴高采烈，没挑上的人无精打采，闲言少叙。花木兰抓紧时间一切就绪，率领4将压着500辆粮车起身赶奔黑

0: 一狼吞。
1: 他们不敢走大道，恐怕被突厥兵发现了，把本地的向导找来，让他领着走山路。虽然说道不好走，耽误点时间，但是把握性要大得多。这向导呢，从本地找的，对地形非常熟悉。这向导对花木兰说，要走超道，也就是走大道，120里到黑狼川川口。可现在大道走不了了，有突厥兵的连营，再往里去才是隋营，前头有黑狼川挡着，隋营15万人马就困在当中。因此呢，咱得走小道，这小道叫老狼沟，前头有一座山叫大石山，咱得翻过大石山才能到黑狼川的川底。这道可是难走啊，有的地方连道也没有，那就麻烦将军多带绳子，把这马和车了到时候用绳子系下去，不然的话这么多的粮食可送不进去。木兰点头，好吧，只要我们能平安进了黑狼川，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了。还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他们从白天转到黑天，好不容易翻了几架大山，就来在大石山下，都累坏了，人马暂时坐到山崖下休息休息。花木兰从战马上跳下来，带着陆秉章、郑九臣等人扬起脸来看看这座大石山，但见是高耸入云，直插破天。花木兰问向导，非得在这上不可，除此之外没第二条道，您看这条大岭长有数百里，没有缺口，我领你们走的这是最好走的地方，别的地方那干脆就上不去。花木兰一看这地方也够上的，他琢磨了琢磨，先得找一部分人身体灵便的先攀上去，多带绳子，然后找地方把绳子固定好了系起来，别的人倒着绳子往上上，这车马都得拴上叫人往上拎呐、啊，那粮食得一点一点的往上倒，可不这样没有别的办法。莫兰吩咐一声，来呀、啊，就地埋锅造饭，饱餐战饭之毕，咱们开始动手，务必在天亮以前要跟我军会合，把粮食送到里面。扎实，这就准备埋锅造饭。这个饭呢好了80%了，菜也快熟了。就在这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啪啪啪啪啪咚啪，这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了。突然间火光照耀，喊杀如雷，周围就出现了突厥兵。啊，花木兰大吃一惊，我们上当了，中了人家的埋伏了。花木兰噌一声把宝剑拽出来，来把向导给我叫过来。再找向导踪迹不见，闹了半天找这向导是个奸细，受突厥人的指挥，故意把他们领进了圈套。前边有大石山挡道，那三面有突厥兵包围，再想走是势比登天。陆秉章等人飞身跳上战马，把兵刃全抄到掌中，兄弟快走。

0: 突厥人手里，实在不行以火烧之，咱们双方面谁也不要。他就留下陆秉章、郑九臣两人守住辆车，带着金兆雄、于德鹏2000人马，花木兰是决定突围。他走的是西边，正往前杀呢，就见对面炮声一响，伏兵四起。借着灯火的光辉，对面闪出两员大将，上吹手是个出家的老道，下吹手是个女人。花木兰立马鸣枪，一看都认得，老道就是突厥的护国军师昆仑道长，那个女的就是公主古月禅，在背后站着不少都督战将。花木兰让金兆雄、于德鹏压住阵脚，催马鸣枪，来在二人马前。远远远，对面可是古月禅和昆仑老道。就见这老道一阵的狞笑，哼哼哼哼哼哼哼，吾两天尊花木立九尾了，没想到吧，你进了贫道的八卦阵。花木立啊，你就是会72变，今儿个你也跑不了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在你身边周围有50000生力军，而且都是弓箭手和大炮，你往哪儿跑？花木立，你要是个明白人，赶紧撒手扔枪，下马投降。别看咱是两国的仇敌，贫道很爱惜你的才干，如果你投到突厥这边来，比你在隋朝可强得太多了。你这么给他卖命，你无非是个马童啊。你要能到这边来，我禀明汗王，一句话就让你升为红袍大都督，怎么样？投降不投降？古月禅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咯咯一阵冷笑。花木立，我家军师所说你听懂没？你不想投降还有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你年纪轻轻，为保无道昏君杨广，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到底是降还是战，你速速答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花木兰是圆睁二目，咬碎银牙，呀呀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

0: 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 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了？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他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

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了，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1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

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达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拖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还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

0: 好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
0: 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像。

0: 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
1: 啊，
0: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1: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1: 嗯，
0: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1: 嚯！
0: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五六分钟，他这很快。
0: 哦。
1: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0: 哦，
1: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1: 嗯嗯。
0: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的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啊。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1: 嗯，
0: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

0: 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
1: 嗯、
0: 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

0: 哦，好好好，
1: 嗯，
0: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0: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0: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0: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呐，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0: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0: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0: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0: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0: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0: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0: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0: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 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0: 哦，
1: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0: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0: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救了。
1: 那您是老患者了、
4: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1: 嗯嗯，
4: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4: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嗯。
4: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4: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4: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哎，
4: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4: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什么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4: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4: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4: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1: 嗯
4: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地，就是说是 抬不起来，就是省啊。
1: 嗯。

0: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要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还有那个吴松，就是说是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一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为什么限购三副啊？每个人限购三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说没有那么凉了啊。老伴儿说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正在药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中了用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说再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指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门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

0: 喘呢？
1: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1: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1: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啊。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
1: 哎、
0: 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

0: 立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在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市太王镇，吉安市东北部的鸭绿江河谷地带，藏着远近闻名的水果之村前湾村。村子距离吉安市区约6公里，一到秋天，山谷里处处弥漫果香，苹果、梨、李子、杏、葡萄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走进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坐落着一座高铁站，站牌由4种语言显示，汉语、朝鲜语、俄语、英语，它就是珲春站。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因其独特的区域位置，珲春站推出中、朝、俄、英4语服务，石榴花温馨服务团队熟练掌握日常服务用语，并提供多语种服务手册，为各国旅客搭建起无障碍沟通的暖心桥梁。近日，一场融合多元艺术形式的洞穴音乐会在贵州省修文县举行，500余名观众在喀斯特溶洞之中感受了一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视听盛宴。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崇山峻岭间洞穴密布，当地在保护中开发，不断挖掘洞穴价值，创新文旅体验。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南部山区，清晨薄雾漫过山野，天地之间晕染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层层云雾在幽深的山谷间缓缓流转，给连绵群山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远处皑皑雪峰静静矗立，在淡淡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壮阔又悠远。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系列专题《国歌里的呐喊》。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会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国歌，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2: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4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

0: 《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0: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这是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尔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90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

韵悠长，春韵有腔调。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9摄氏度，黑山、北镇27摄氏度，临海、易县28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7摄氏度，黑山13摄氏度，北镇、临海16摄氏度，易县1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的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点击下载，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进入首页之后呢，下拉选择新视听的选项，里面第4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这两天一直在跟大伙儿说到的就是中秋谢卡的事儿啊，您都抢到了吗？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啊，每逢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走亲访友，对不对？哎，带点小礼物。咱们中国人习惯就是啥呀？心意足，有体面，省心，方便，省事儿。啊，这也是咱们给大伙儿准备这一次的千恩万谢中秋活动的一个初衷啊，给大家带来的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那么苏霸王的大闸蟹呢，都是在核心的优质产区啊，是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的，从源头就能把控大闸蟹的品质口感。哎，首先它长得就好看啊，长得就好看。大闸蟹呢跟海蟹长得形状不太一样啊，它特别板正。咱平时吃海蟹吧，无论您是吃飞蟹呀还是吃这个茶旗儿啊什么的哈，花盖儿啊，它相对都比较扁。大闸蟹呢它相对厚一点，更圆一些啊，两边不那么尖，这跟梭子蟹长得还是不一样啊。也是因为这样的形状吧，啊，可能也就造成了它身体里面的肉呢更厚一些啊，更厚一些。当然，这个跟蟹的大小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啊，看您个人。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个苏霸王的大闸蟹的蟹卡，从2两多一直到5、6两一只的都有啊，您可以自行选择，自行搭配。里面呢都是分这个公蟹啊、母蟹的，它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啊，然后您自己看。这个蟹卡的好处呢，就是因为现在您肯定是买不着大闸蟹呢，因为还没有下网捕捞啊，等到开网之后，那么您什么时候说这个大闸蟹我想吃了，或者说呢我想订出去啊送给朋友，您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哎，都是冷链保鲜的啊，到家的时候那眼珠还能转呢。优质的大闸蟹啊，它都是有防伪蟹扣的，然后呢这是属于这个大闸蟹身份证啊，大闸蟹身份证能够溯源啊，品质保真，您不管是自家吃送朋友送亲戚，他都是很放心很有面子啊。当然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蟹卡它真的很方便。这个呢都是给大伙挑选好的，它这个大小啊规格呀，您打开就看见了，它都是一样的啊，大差不差的那种啊。不像咱们平时去海鲜市场，你说我买螃蟹呀，无论是海蟹还是河蟹，你都得挑。

海蟹呢相对来说还好挑一些，河蟹呢不好挑，基本都是一搂一搂的啊。但是挑的时候吧，您就得注意安全啊，尤其是河蟹啊，河蟹不绑腿儿吧，海蟹得绑腿儿，但是啊，那夹人也疼啊。那大闸蟹呢，咱一个一个都给您挑好了，品相哎，一个一个都立正的啊，多好，哎，给您整整齐齐码在箱里，您根本不用有这个说上手啊、挑啊、又腥啊、扎手啊这个状态都不会有。也不用说买完了之后，哎，手拎着挺沉，啊，外边还沾不少水，也没有这个情况，对吧？它都是礼盒出的，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用，您就什么时候兑换，哎，就真正做到省心省力，高端又排面啊。而且我还是觉得哈，就是。这个大闸蟹呢它确实好吃，呵呵，营养丰富啊，它确实好吃。家里边啊，就是中秋，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啊，您自家蒸了几只往那儿一放，红彤彤的板板正正小螃蟹，是不是往那儿一放，哎，看着就高兴。而且呢，您要是送给朋友的话啊，他看着也高兴啊。你收着大闸蟹和收着月饼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收着大闸蟹你就哎呀，今天晚上吃大闸蟹。你收着月饼的时候就是妈呀，家里边已经四份月饼了。不一样啊，这真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大闸蟹啊正经好东西，大伙儿呢想要订购的您得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咱们这次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个折扣呢也是力度非常大。啊，力度非常大，想要提前订购的，想要详细咨询的各位朋友们啊，您可以添加微信啊，直接添加经济广播微信，微信号 JJGB381769 啊 ，JJGB381769 就是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啊 ，JJGB 加381769，您要是记不住，您就直接拨打联系电话，就是381769，您就问啊，我咋加呀？咋报啊？都有人告诉您啊，您也可以呢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来收到相关的添加好友的方式和联系方式。本期的关键词呢也挺多的，您直接呢先关注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您就发送关键词啊，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比方说发螃蟹您能收到，发大闸蟹能收到，发河蟹，发蟹卡，发蟹，哎，都能收到啊。螃蟹的蟹啊，不是蟹蟹的蟹啊。您只要发送关键词过来，马上这个添加好友二维码就会给您弹过去，包括这个如何添加啊，包括您如果弄不明白啊，想联系一下、咨询一下，电话号码都在上面。一次性都给您发过去啊，所以呢，大伙儿想发这个关键词的，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到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当然了，还是提示大家啊，您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蟹卡数量也不是那么多，对不对？哎，那就抓紧时间吧。啊，没记住的，您就是按我刚才说的方式，或者拨打381-696，或者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啊，发送这个关键词过来啊，然后呢，您就能收到加好友的方式和联络方式了。

每次这个小曲儿一响啊，就感觉哎呀，感觉精神特别解压啊，告别了那种戏曲的端庄的、肃穆的、沉重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今天把这个小曲儿又放出来呢？因为今天就想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京剧电影《卖水》。

卖水呢，这应该算是一个小电影啊。它这个电影的时间长度呢，就在半个小时左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卖水这一折戏，它是京剧《火焰居》里面的一折啊。那么单把这一折拍了一个电影，全程呢清甜明快，轻松治愈，哎，烟火气十足。整个剧情也特别的通俗易懂，温暖正向，人物呢也活泼可爱，性格很饱满，唱腔呢也是朗朗上口，百听不厌的。不管是老戏迷还是新朋友，都能爱上这里边的腔调。花儿

简单梳理一下剧情啊，故事呢是发生在宋朝，原本呢门当户对的两家，老李家老黄家定下了婚约，兵部尚书老李家啊忠直正忠良正直啊，然后长子呢镇守边关保家卫国，但是被奸臣陷害，全家蒙冤，府邸被抄，家道中落。李家的二儿子李彦贵一夜之间呢从世家公子变成了落魄布衣，走投无路之下呢到岳父礼部尚书黄章家里求助，但是黄章这个人呢趋炎附势，嫌贫爱富啊，看见李家落难呢当场悔婚，

那落魄的李彦贵啊，无家可归，衣食没有着落，只能干什么呢？每天挑着挑子沿街卖水，勉强的糊口，艰难度日。那皇家的小姐皇贵英是一个既温柔又忠贞的女子，重情重义，坚决不肯听从父亲悔婚的这个说法，终日里闷坐绣楼，郁郁寡欢，牵挂着未婚夫。但她身边呢，有一个特别机灵聪慧又热心仗义的丫鬟，叫梅英，啊，也就是咱们这出电影里面这个塑造的角色非常经典的刘长瑜先生啊。他呢就一直知道小姐的心事，就心疼这一对有情人的境遇，就借着春日游园的契机巧妙牵线，哎，让这个落魄公子李彦贵和痴情小姐在后花园相会，互诉衷肠，坚守良缘，来成就一段患难与共的真挚好姻缘。故事开篇的时候啊，春日融融，万物复苏，满园的花木啊都抽芽绽放了，莺歌燕舞，生机盎然。这老黄家呢也是啊，春色满园的时候，这梅英呢就觉得趁着大好春光啊，陪着小姐到庭院散散心啊。那这个时候呢，身处在繁华美景之中，心里呢也是藏着事儿的，一边游园赏春，哎，一边呢牵挂着自己的未婚夫啊，心情其实是很纠结的啊，也为后续的剧情铺垫啊做了一个情感的铺排。那么开头这段唱呢，就是梅英啊和小姐两个人的一段唱，曲风特别的明媚轻快，哎，特别的温柔甜润。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春暖花香艳阳天》。

能听得出来啊，这小丫鬟梅英呢一直想方设法的给这个小姐哎抚平心事，哎就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契机能够让小姐呢开心起来。但是小姐呢满心想的都是自己的未婚夫现在咋样了。饰演小姐的是柯音英啊，她的唱腔呢比较雅致端庄，就很符合大家闺秀的那种温婉内敛。然后呢花旦啊，这个饰演梅英的是刘长瑜啊，能听得出来啊，这个小花旦的唱腔那是非常的灵动轻快，元气十足的样子，对不对？天真浪漫啊，两个人的声线呢，一个柔和一个灵巧，相得益彰，就把这个春日的明媚和少女的心事啊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实到现在为止呢，大伙对于卖水这一出戏啊依然很喜欢刘长瑜老师的这一版，甚至说最喜欢刘长瑜老师的这一版都是有原因的。他真的很灵动，很贴合梅英的状态。这两天看这个视频呢，因为它不长嘛，一共就半个小时，看了好多遍。整个的表演无论是唱啊还是做工，又或者是简单的一个眉眼的状态，都非常的细腻。眼见满园春色啊，小姐黄桂英依然是愁眉不展。这梅英呢，就一直想要宽慰小姐，驱散她的心头事。为了逗她开心，就说：“哎呀，那我就借着满园盛开的百花啊，我来给小姐裱裱花吧。”实际呢，他做这个事儿还想干嘛呢？因为他头一天出门的时候啊，见到了李彦贵正在街边卖水呢。卖水的时候要从皇府门前经过，他就想呢借这个机会让他俩呀见个面儿，所以呢就把小姐请到了花园啊，然后顺便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拖延一下时间，好让李彦贵登场。所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好办法，那就裱个花吧，那一年四季皆应景，俱是天生地造成啊。啊，不是新凤霞老师啊。

0: 梅英裱花啊，跟这个评剧的报花名，它实际两个呢是一个意思，但是呢方式状态哎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咱们来听一听刘长宇老师的这一段裱花。
1: 天

姐，您别烦闷了，我给您裱花玩吧。

个时候，李二秀。

刚刚呢，这是一段裱花啊，从这个春天到夏天，到深秋，再到冬季，句句繁花，字字芬芳，没有什么沉重的剧情，没有什么复杂的纠葛，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四季繁花，四季美好，哎，都给述说出来，看似单纯赏花啊，实则是暖心的安慰，顺便呢，等李彦贵。左等不来，右等也没来。但确实啊，刘畅瑜先生这一段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无人超越啊！整个的行腔轻快跳跃，行云流水，张弛有度，然后快而不乱，慢而不脱，音色呢又甜又糯。当然了，很多的朋友每次听那个裱花的时候，哎，那里边不是有一段那个什么吗？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吗？哎，咱要说卖水呀，哪一段最出名？肯定就是这段数板啊，这段呢是最有名的，时间也不长。那咱们来听听啊，来听听电影里边的原声到底是什么样的。

起来，梨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桃花粉，头点的烟。

姐，绿花郎，干干梅的帐子，象牙花的床，鸳鸯花的枕头，床上。

0: 好，刚刚呢是一段非常轻快的主板，也是咱们听《麦水》这个戏曲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听的最多，然后呢也最容易上口、最容易学的一段啊，老少皆宜，百听不厌啊。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除了这一段主板之外呢，印象就不深刻了啊，有一些剧情也不深刻了。那这李延贵到底干啥呢？也没干啥，他今天来晚了。这边正说着呢啊，然后呢，到带着小姐到窗头，哎，从窗头啊向下看这个花园美景，嘿，正巧呢，李延贵呀挑着水就来了。每个角色出场嘛，都会有一段自我介绍，对不对？哎，introduce myself 啊。李延贵的自我介绍啊，不长，就1分钟啊，咱们听听吧。
1: 麦帅。

天平。

0: 一小段啊，这个小生的唱腔非常的沉稳，非常的真挚，把自己的家庭境况啊就给交代出来了，也是挺有共情力的一段啊，听着确实家境不太顺的样子，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从我个人方面来讲，我最早呢确实是不爱听小生戏的，但是现在越来越爱听了。那李彦贵登场了之后啊，这事儿呢，哎，他就能圆上了啊，就能圆上了。这梅香带着小姐在窗头正看着呢，小姐不知道那是李彦贵呀。梅香一看，嚯，正主来了，来，小姐你过来，你跟我看啊，你看，你看，你看的景色，你看的美景。小姐一看，那不是个人吗？啊。小姐，那你可知道他呀就是李家二公子李彦贵呀。啊，你说的是他。响当，哦，不串戏了。啊，给小姐介绍了一下啊，小姐还挺高兴，因为她这个一直是牵挂着李彦贵的近况啊，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呢突然就看见了，看见了之后内心很欣喜。这梅香呢就说呀，想把这个李彦贵呢给叫到花园当中。小姐刚开始呢还有点这个心里边啊害怕啊，怕家里发现。那梅香多勇敢呢，几下就把小姐说服了啊，你等着，我去把她请进来。哎，然后就喊那个卖水的，你站着别动啊。出去之后就跟李彦贵啊来说啊，说这个事儿。李彦贵一听，老黄家，黄家小姐，那不是我仇人吗？哼，这小姐肯定跟他父亲一个样啊，也是嫌贫爱富之人。梅香一听挺生气啊，就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家小姐呢？我们小姐是那样人吗？哎，就从头到尾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跟李彦贵啊述说了一番。李彦贵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那你说我这不冤枉人家小姐了吗？那这可如何是好呢？这个梅香说，得，你呀跟我进屋看小姐去吧，啊，在花园等你呢。李彦贵一听，那多不合适啊，我这挑着俩大桶，我跟你进府里去被府里人发现，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人能看见，你就跟我进去得了。给李彦贵吓得还挺紧张啊，但好在呢后来是两个人，哎，就因为梅香的牵线见了面啊，成全了一段良缘。卖水这出戏的戏曲电影啊，就这么一块儿啊，就这么一块儿。它呢是由这个京剧火焰居里边来改编出来的一折戏。那如果说是放到火焰居里面呢，可能卖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了，大伙儿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火焰居啊从头到尾再看一看，这出戏确实不错啊。那行，今天京剧卖水咱们就听到这儿。
1: 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

0: 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还有一点时间呢，还得提醒啊，提醒什么呢？就是咱们中秋节的那个红肠，您买了吗？今天又节前最后一天了啊！来自哈尔滨的地道冰城美味啊，阿列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啊！哎，家里边过节吃团圆饭，你说切上一盘当凉菜，或者说蒸上一盘，中间垫点小蒜片，嚯！这款呢必须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哎，采用的优质猪肉和牛肉作为原料，然后呢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的。那猪肉和牛肉是通过科学合理搭配，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香浓，口感紧致，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哎，正经好红肠啊。之前就跟大伙说过，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它那么好，因为它是有严格的标准的，这个咱们都介绍过，就不细说了。咱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呢，就是正经的四项金标准的好红肠啊。那当然了，无论是中秋假期还是十一假期，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外出游玩啊。外出游玩的时候，是瘦的，两盒是肥瘦的。那么哪个口味都好吃，一盒一斤装，哎，五盒一共179。本身嘛，它这个红肠呢，它就贵啊，因为它里边都是精华嘛，90%以上都是肉啊。这个价格呢是实打实的了。两种下单方式啊，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让小管家帮您订上啊，这个是顺丰冷链到家的。还有一种呢，您可以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回复关键词俩字儿红肠，回复关键词之后，您就能收到下单链接了啊！大伙儿抓紧时间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2: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尘路远，也不需行李太多，藏一张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爱别人。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年九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在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市太王镇，吉安市东北部的鸭绿江河谷地带，藏着远近闻名的水果之村前湾村，村子距离吉安市区约6公里。一到秋天，山谷里处处弥漫果香，苹果、梨、李子、杏、葡萄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走进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坐落着一座高铁站，站牌由4种语言显示，汉语、朝鲜语、俄语、英语，它就是珲春站。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因其独特的区域位置，珲春站推出中、朝、俄、英4语服务，石榴花温馨服务团队熟练掌握日常服务用语，并提供多语种服务手册，为各国旅客搭建起无障碍沟通的暖心桥梁。近日，一场融合多元艺术形式的洞穴音乐会在贵州省修

0: 本县举行，500余名观众在喀斯特溶洞之中感受了一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视听盛宴。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崇山峻岭间洞穴密布，当地在保护中开发，不断挖掘洞穴价值，创新文旅体验。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南部山区，清晨薄雾漫过山野，天地之间晕染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层层云雾在幽深的山谷间缓缓流转，给连绵群山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远处皑皑雪峰静静矗立，在淡淡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壮阔又悠远。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6: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大家好，我是唐韵。
5: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9月15号星期二啊，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两天的锦州的天气情况。
6: 哎呀，秋老虎真是太厉害了，
5: 威力依然在呀。
6: 对，你看今天晚8点到早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啊，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
5: 对，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晴天，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9度，临海28度，易县30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6: 你看周三呢，有的咱们有的地区已经到了30度，等到再过2天，气温还是慢慢的升高的。
5: 哦，就是最高的气温比30度还要高啊。
6: 有可能，
5: 哎呀，
6: 可能有可能会凉爽一些，但是有可能也会很热啊。
5: 哎，对，
6: 提示大家，尤其是中午出来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5: 对，还要注意防晒啊。
6: 对，
5: 这个秋老虎太阳还是挺大的。
6: 嗯，
5: 好，那下边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听的歌、要送的祝福呢，用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6: 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对。那下边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在这个中秋节之前都会和大家一直搞大福利、搞事情。
6: 哎呀，昨天晚上做梦
5: 啊，
6: 我就吃
5: 大闸
6: 蟹，就用那个蟹八件
5: 啊，
6: 先把那个黄
5: 啊
6: 吃了
5: 啊，
6: 然后再吃蟹肉。
5: 是，
6: 哎呀，那个味儿啊，那真是啊，淌着口水醒了。
5: 是，你看看，这不我们经济广播就来给大家送福利了。
6: 对。
5: 啊，经济广播呢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正式开启。
6: 哎，
5: 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
6: 一张小小的蟹卡。

0: 那就可以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的心意一键送达。咱们的苏霸王大闸蟹呢，它是来自于大闸蟹核心的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你像口感呢、品相啊，那是双双在线、
1: 对，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啊，都有自己的专属防伪扣啊、这个蟹扣呢，就是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像正宗溯源呢，品质保证啊，不管你是送亲戚朋友，都特别放心，而且有面子。
0: 哎，还有呢，就是各企业、企事单业单位的领导、你商务往来呀、对不对？企业的中秋员工啊，
1: 你
0: 福利呀、
1: 你说到这儿，肯定在想咱们的领导是不是送苏霸王。
0: 你懂我啊，当然了，还有社区的邻里团购，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了，早早布局
1: 啊。
0: 如果你有个小群，你就说，哎呀，经济广播现在这团这个苏霸王的大闸蟹便宜，
1: 对对对，
0: 涨上。
1: 哎，那在这儿呢，想和大家说啊，想提前预定的好朋友呢，记好联系方式。
0: 好，
1: 微信就是经济广播的拼音缩写，就是勾勾 GB， 然后3817696，勾勾 GB 3817696。如果说想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中秋送礼季啊，提前筹备啊，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团圆，蟹鲜味儿更浓。
1: 对，
0: 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千万蟹中秋专属福利，期待大家咨询选购。
1: 哎，这个新鲜的蟹味儿呢，要和大家一直分享到中秋前后啊。所以说节目最开始都会和大家说，如果说你还是没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的蟹啊，都可以有二维码弹出来，然后你加好友和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今天晚上我要买一包蟹黄面。提前感受一下啊。
1: 大闸蟹配什么好吃？
0: 蟹醋、姜丝儿，我得蘸着这个。
1: 不是，大闸蟹是主料，然后搭配什么呢？
0: 主料就是那个面啊，蟹黄拌面。
1: 哦，怪不得先把面买好，然后等着领导给你发蟹、行吧，
0: 行，我看这个靠谱。
1: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两位老朋友啊，还是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首先呢，按照顺序是候鸟墩墩先来的。
1: 哎，
0: 墩墩说了，
1: 说什么？
0: 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风好大。
1: 哎呀，
0: 发型都吹乱了。
1: 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戴帽子呢，又有好处，又没有啥好处。如果你戴帽子，发型肯定不会乱，但是会塌一些。
0: 是，其实本来就没什么发型了，还能乱到哪里去呢？而心情啊，也跟着被吹乱了。
1: 哦，怎么了呢？
0: 最近呢，听歌啊，跳跃性是比较强的，风格差异呢也是比较大的。
1: 哦，
0: 今天想听一首任素汐的歌，
1: 叫
0: 《大梦》。
1: 我就发现墩墩爱听的歌，我都喜欢听，不管你这个风格是如何的跳脱，你喜欢的东西啊，你点播的歌曲啊，我都会细细的品味，真不错
0: 啊，都是在你掌控之中啊。
1: 你看他喜欢的任素汐，我就跟你说了，我很喜欢他的歌，对吧？而且我还喜欢他演的电影。
0: 墩墩喜欢古风的，哎，你说都喜欢？
1: 对呀，我每一天，比如说我爬山啊，工作呀，我就会来一小时的古风歌曲在那儿听。你别管我记不记住歌词，知不知道他这个歌名，就会去听一些古风的歌，
0: 听到旋律我就开心。
1: 对，
0: 好，那看看San啊发过来的消息。
1: 他说。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主持人傍晚好。
0: 好。
1: 别叫主持人了，你就直接说弟弟妹妹，或者是唐韵唐唐瑞瑞都行啊，我们都已经是老朋友了。
0: 人家的年纪没有咱们大呢。
1: 那我不都说了吗？瑞瑞。
0: 哎呀妈，
1: 唐唐瑞瑞。
0: 好腻呀。
1: 腻就腻呗，这天天来是不是好朋友
0: 啊，
1: 对不对？哎。
0: 那你跟这说，老铁欢迎天天来。
1: 没毛病。欢迎您天天来啊。因为呢你看每一天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拥有彼此。
0: 而且呢我也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看像San天天来，他点歌的这个歌曲的质量是越来越高了。
1: 哎，越来越喜欢听了。
0: 是
1: 啊。你这说明什么
0: 啊？
1: 说明咱俩主

0: 主持的节目是不是趋近于完美？
1: 哎呀，
0: 是不是没毛病？
1: 其实我倒是感觉 Sam 的审美在不断的提升，
0: 因为咱俩好了，所以说、
1: 啊、是啥事啥好事都离不开咱俩呀，是吧？那个苏霸王呢？
0: 你看他点播一首歌，也是特别送给咱们俩的
1: 啊啊！
0: 他说这首歌我要送给我们的知心朋友以及真心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啊，
0: 是不是？
1: 啥歌啊？
0: 好，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对吧？有时间的话播放一下，必须有时间。
1: 是啊，杨宗纬和叶蓓，而且这个版本是最好听的，
0: 我也最喜欢听。
1: 对，那我们就按照顺序先来听听任素汐的《大梦》。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来到了听我的环节啊、到这个环节我特别开心，
0: 对、我也很开心，因为又能听到好听的歌、又能学到关于歌曲的一些知识。
1: 而我开心的理由就是让我有了一个倾诉的欲望
0: 啊，
1: 我想多说点儿。
0: 你昨天倾诉到了94年的第四个月
1: 啊，对对对，这两天呢和大家捋的是94年的经典歌曲，我们是按照每个月份来捋的。
0: 哎，
1: 昨天呢最后一首歌曲是4月份王菲演唱了一首歌叫《我愿意》，
0: 对，
1: 哎，用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做一个结束。那今天咱们继续说啊，94年的4月份真的是太扛打了。
0: 怎么讲呢？
1: 你看有王菲的《我愿意》，
0: 对，
1: 老狼同桌的你，又有一首歌，
0: 还有
1: 裘海正用他刚柔并济的嗓音演唱了一首歌叫《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听过调忘了
1: 啊，
0: 嗯，
1: 什么爱我的人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就这歌
0: 词儿我是记不住了，这调我记得，
1: 我跟你说调我也记得，就是不知道词儿，所以说我才跑不调的。
0: 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好在哪儿呢？
1: 你
0: 就听他这个调啊，就好像能抚慰我们的心一样，
1: 是吧？
0: 嗯，
1: 也是疗伤歌曲，是吧？
0: 我感觉是。
1: 这首歌曲呢，是游鸿明啊，专门为裘海。

0: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嗯。那接下来呢，就要揭晓94年度啊最火的一首歌了。
1: 最火的，
0: 对
1: 哦，
0: 你看93年的华语乐坛，如果说叫做学友年，
1: 嗯，
0: 94年那必须叫华仔年。
1: 那我这认识啊，
0: 啊，
1: 刘德华嘛。
0: 对呀、啊，因为这一年呢，刘德华发表了他的国语专辑《忘情水》。
1: 嗯、哦，这听过。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1: 啊、哦！听过听过听过，
0: 还我一夜不伤悲。
1: 然后他就赢了是吗？
0: 那赢麻了，都抽筋儿了，真的、
1: 哦、
0: 据不完全统计啊、嗯，在短时间之内，全球的销售达到了428万张的唱片。
1: 哎呦，
0: 差一点点儿、啊，忘死了。来吧，忘情水。

0: 这应该是94年啊、嗯、最火的一张专辑了。
1: 哎，
0: 啊，4月30号发表的。
1: 但是我还是有点心疼学友。
0: 嗯，你别着急
1: 啊，怎么呢？
0: 你方唱罢我登场，
1: 我们的学友回来了。
0: 当然了，这个德华华仔刚刚登顶。
1: 嗯
0: 啊，那学友开始踢馆了。
1: 哦，
0: 5月20号、嗯、啊，张学友呢发表了他的第14张粤语专辑《饿狼传说》。
1: 哎，这个真是有一点颠覆自己的形象了。
0: 对呀、啊，你看啊，除了《饿狼传说》这一首歌曲之外，
1: 嗯，
0: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没有时间咱就不搬了。
1: 嗯，
0: 咱们就用这首歌来和华仔对决。
1: 好嘞。

0: 哎呀，就是由于这首歌啊，张学友呢改变了自身的形象，由一个温柔的情歌王子呢变成了那一种嘶吼，然后呢想表达欲望的一位粤语，怎么表达这个词语？粤语高男。
1: 哦，我也不知道他到啥程度了，就是一句都没听懂，就那个嗷，我明白了。
0: 但是这种状态呀，让当初的很多的年轻小朋友啊，都会学饿狼传说这嗷这一声
1: 啊，就这个嗷这一声，我能听懂，声音都听不懂。
0: 那看来就这个嗷一声经典呢。
1: 对，不管怎么说啊，还是全能，
0: 是吧？
1: 嗯，
0: 哎，啥样歌咱都能唱。
1: 哎，
0: 那往下来啊，到六月份了，
1: 六月份了，
0: 六一儿童节到了。
1: 是不是该有送给小朋友的歌了？
0: 不是
1: 哦，
0: 94年的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啊，郑钧发表了他的首张专辑，叫《赤裸裸》。
1: 哦，
0: 名字不太适合六一儿童节，但是他唱的却是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1: 哦，
0: 就是意思是说我喜欢你，我就要说，要表达出来。
1: 哦，
0: 是不是和什么心理学的某一种定义很相似？

0: 定义
1: 就是爱要
0: 大声
1: 说
0: 出来
1: 是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适合六一儿童节的
1: 啊，
0: 适合小朋友。你看小朋友其实表达的都是比较直白的
1: 哦。
0: 啊，你看，
1: 其实人越大才会越含蓄。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六一儿童节，出这首歌，哎呀，意义非凡呢，
1: 是吧？我估计啊，他也是做好了在这一天发表专辑的打算。
0: 嗯，
1: 这张专辑一出啊，就惊动了整个中国的摇滚乐坛。
0: 哎，
1: 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首歌、这张专辑，它的发行量呢，超过了百万张。
0: 嗯，
1: 让本来默默无闻的北漂歌手郑钧，那就是一夜爆火呀。
0: 哦，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1: 哎，我忽然间想到了陈琳。
0: 哎，怎么呢？
1: 也是通过一首歌而爆火的吗？我的柔情你永远都不懂吗？
0: 哦，
1: 是吧？
0: 主要是你这个柔情不够直白。
1: 哎呀

0: 确实哈、啊，别有风味、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的那几首歌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味道。
1: 哎，
0: 但是呢，虽然说属于摇滚，但是没有那种特别热辣的嘶吼，是吧？
1: 给人的感觉就是懒洋洋的、
0: 就是
1: 反正我爱你、你爱不爱我不重要，
0: 你不爱我我也给你讲故事，
1: 对，爱怎么地怎么地。
0: 对，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啊，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
1: 叫
0: 什么？回到拉萨。
1: 哦，回到拉萨，
0: 你看这个你特别熟悉
1: 啊。对对对对，
0: 哎，这首歌呢是创下了连续7周的冠军，
1: 哦，
0: 22周不下榜的记录。
1: 哎呦，这可太厉害了，
0: 现在你拿出来听依然是很惊艳的。
1: 嗯，
0: 你就可想而知啊，在94年的时候，那这个郑钧他的摇滚造诣有多高了。
1: 这样的摇滚我是能接受的，
0: 是吧？
1: 哦，对，但是那种嘶吼使劲的喊的我接受不了。
0: 重金属的你是不喜欢的。
1: 哦，对，那叫重金属啊。
0: 对，
1: 哦，又学习到了。
0: 来吧，听听回到拉萨。

0: 好，伴随着郑钧的这一首《回到拉萨》啊，我们音乐部分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好歌听完了，和大家分享好物啊，今天我们吃点黄庄月饼。
1: 哎呀，说到黄庄月饼，我太有发言权了。这是正宗的传统的酥皮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字儿酥，两个字儿香，酥香修酥香的，就是咱们长辈老一辈记忆当中那种老味道，用的是实打实的好料啊。咱们就不多说了，都是好料，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的酥皮手艺，
0: 对，
1: 跟那个市面上机器压的不一回事儿。
0: 最近黄庄月饼特别火，听说呢还很难购买。购买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1: 哎，你看这一款酥软不甜腻、5种口味齐全的正宗的黄庄月饼，平时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25。
0: 哎呀，我的天！
1: 而且大伙儿都知道啊，临近中秋，越临近价格越高啊。
0: 对呀，
1: 库存还紧张。刚才你说了，现在特别火。但是今天不一样，咱们节目专门对接厂家一次次协商，提前就锁定了专属的福利价格。
0: 多少钱？
1: 只要99。
0: 哎呀，
1: 两位数，99元到手，5种口味，每样4块，一共20块。而且呢，这黄庄月饼可不只是中秋能吃啊。它就是老式的酥皮点心。口感温和，不齁甜，平时早晨配粥啊，下午泡茶呀，晚上当加餐呢，都特别合适。
0: 对，我们说一下这5种口味啊。
1: 好，
0: 有这个糖醇五仁的，蛋黄味的，板栗味的，还有红豆味的，以及黑芝麻味的。
1: 哎呀，

0: 多好啊！
1: 是，
0: 如果您想买的话啊，这个酥香软糯、老少皆嫌疑的这个月饼，赶紧，就100组啊，打400-999-0139这部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顺丰冷链送到家，支持货到付款。会有手机的朋友在公众账号上啊，公众号上直接找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月饼就可以下单了。
1: 好，我们最后说一下价格啊，平时呢要卖到125，今天5种口味只要99，每种口味是4块，一共是20块，所以说叔叔阿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月饼都有链接弹出来。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是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
1: 好，稍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广播专题《血肉长城第一人》。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长城第一人。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3: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显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 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

0: 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因此史籍界称黄显生是卸右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卸右长城幕后第一人。
1: 正是以黄显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风，提供了珍贵素材。

0: 痕。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

0: 袖之舟，
1: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今年九月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日，入选参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歌舞团原创舞剧《石榴正红》在沈阳中华剧场精彩上演。来自省内各市的千余名观众观看演出，《石榴正红》是锦州本土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锦州红妈妈卢志红的真实事迹。在吉林省通化市吉安市太王镇，吉安市东北部的鸭绿江河谷地带，藏着远近闻名的水果之村前湾村。村子距离吉安市区约6公里，一到秋天，山谷里处处弥漫果香，苹果、梨、李子、杏、葡萄挂满枝头，游客可以走进果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在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坐落着一座高铁站，站牌由4种语言显示，汉语、朝鲜语、俄语、英语，它就是珲春站。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因其独特的区域位置，珲春站推出中、朝、俄、英4语服务，石榴花温馨服务团队熟练掌握日常服务用语，并提供多语种服务手册，为各国旅客搭建起无障碍沟通的暖心桥梁。近日，一场融合多元艺术形式的洞穴音乐会在贵州省修文县举行，500余名观众在喀斯特溶洞之中感受了一场艺术与自然融合的视听盛宴。贵州喀斯特地貌发育广泛，崇山峻岭间洞穴密布，当地在保护中开发，不断挖掘洞穴价值，创新文旅体验。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南部山区，清晨薄雾漫过山野，天地之间晕染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卷，层层云雾在幽深的山谷间缓缓流转，给连绵群山披上一层轻柔的薄纱。远处皑皑雪峰静静矗立，在淡淡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壮阔又悠远。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为。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3: 地厚天佑别养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3: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3: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3: 吃喝不愁乐逍遥。
2: 欢迎收听
4: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0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那今天也见到明天呢，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对对对，
1: 一飞抖音号是一飞，现在在直播中，
0: 对，
1: 欢迎各位啊。
0: 好的，
1: 嗯，
0: 节目开始呢，先跟大伙儿说一下最近我们经济广播为大家伙儿谋的福利，
1: 千万谢中秋福利。
0: 哎呀，非常好啊。
1: 嗯，中秋马上到了，逢年过节咱都得送礼。
0: 嗯，
1: 咱中国人呢送礼讲究有心意，
0: 对呀，
1: 还得体面，
0: 嗯
1: 啊，最好呢省心方便。
0: 那可不，
1: 经济广播呢专属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开始了，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嗯，
1: 啊，就是您拿着这个蟹卡呢，想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想送，都特别方便，
0: 随心所欲，
1: 不用我们再去现场挨个挑蟹了，
0: 就是，
1: 也不用说我手提着沉甸甸的礼盒，
0: 嗯
1: 嗯，所以呢，这是特别方便的，您可以购买这个蟹卡，送给您想送给的人，
0: 而且呢，它能够保证新鲜的，对不对？
1: 对，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用想吃再兑换。
0: OK，
1: 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呢是这样的，它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防伪蟹扣，就像是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啊，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是送亲戚、送朋友，还是给自己，都特别放心。那商务往来呀、企业中秋员工福利呀、或者是社区邻里团购，都可以提前预定。
0: 好的，联系电话呢是3817696，3817696。
1: 或者是添加微信。

0: 济广播拼音首字母 GGGB 3817696啊，或者是呢您在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对话框里发送螃蟹或是大闸蟹或是河蟹或是蟹卡，
1: 嗯，
0: 或是就是一个螃蟹的蟹字，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来。
1: 刚才呢跟大伙说了这个送礼的方便，那接下来我得跟大伙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蟹特别好。简单来说吧，原价799的四对3.2的公2.2的母，这么一个组合，原价799，现价304；原价1099的呢，现价418；原价4999的啊，这是6两的两只公蟹，这个还有这个5两的，一共是四对啊，我们这儿才1999。
0: 就是我们都给大家打个对折，还带个勾。
1: 就是啊
0: 啊，我们还拐个弯，
1: 也就1/3呗。
0: 啊，放心，螃蟹的品质和价位。都放心啊，
1: 就是就是，
0: 3817696，这是电话，
1: 嗯，
0: 或者是添加微信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 JJGB 3817696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您在对话框里发送螃蟹或是河蟹，蟹卡都能弹出二维码来
1: ，OK，
0: 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就可以来预定了
1: 啊。
0: 好，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还是有个事儿跟大伙儿提醒一下啊，什么事儿呢？说吃榴莲哈，这个水果是很神奇的存在，
1: 是
0: 喜欢的人喜欢，怎么了？
1: 没事，我不喜欢。
0: 啊，没事哈，好，这个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也确实，就是不喜欢。那喜欢的人，您在吃了你有事说啊？
1: 不敲不敲。
0: 我影响你了吗？没影响，对吧？好，啊，还不让敲了，切，啥都管。来，我们说爱吃榴莲的朋友们啊，爱吃榴莲的朋友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吃了榴莲，有一些避免同食的东西一定要记住，
1: 你看看
0: 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1: 嗯，
0: 近日呢，江苏南京有一位30多岁的妹妹，姐妹，30多岁的这个姐妹啊，她呢喜欢吃榴莲。
1: 你看，
0: 她在吃了2房榴莲之后，大概1个小时，她就不舒服了。
1: 哦，怎么呢？
0: 她如果就吃榴莲也就罢了，她还喝了酒。
1: 你看看，那是酒跟
0: 榴莲配酒，
1: 小命没有，估计是这意思了。
0: 哎，他喝了4两，40度的白酒。
1: 咱就别管度数了，4两白酒。
0: 他当时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
1: 你瞧瞧。
0: 然后症状迅速加重。
1: 嗯。
0: 转氨酶升到了正常值的近100倍。
1: 好。
0: 那就能达到肝衰竭的程度了。
1: 嗯。
0: 送医救治。
1: 嗯。
0: 患者现在是生命。体征平稳啊，
1: 平稳。
0: 但是我们想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榴莲跟酒精同时，是会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这样的双硫仑样的反应的。
1: 你看看，
0: 我们都知道喝完这个就吃感冒药或者吃头孢不能喝酒，
1: 7天已经确定了，7天。
0: 对，您别说我昨天晚上吃的药，
1: 今天晚上再喝酒
0: 也不行，
1: 是。已经无数次，
0: 别说1天了，你就是2天3天都不成啊。
1: 7天，
0: 头孢配酒跟榴莲配酒精，样的饮品是一样的反应
1: 的，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有问题，但
1: 是呢，
0: 尽量啊，我们建议大家避免两者同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喝完吃完是什么样的反应，许是很严重呢，是吧？
1: 好。
0: 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喝完酒之后，然后呢我们又吃了榴莲，它就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榴莲里面有含硫化合物。
1: 哎呦，你看看，
0: 它会抑制一种代谢酶的活性。这代谢酶是什么？就我们人体在摄入酒精之后呢，它是需要靠我们体内的特定的酶来代谢的，分解的。
1: 对，这种酶还在存在于肝脏当中。
0: 然后最终排出体外。
1: 对，
0: 那榴莲呢，偏偏就是它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1: 嗯，
0: 所以当榴莲和酒精同时进入体内，
1: 瞧瞧
0: 你这个酒精的代谢产物是什么？
1: 嗯，
0: 乙醛呢？
1: 醛类物质呗。
0: 乙醛它就很难被及时分解，
1: 是、
0: 它就会大量的积蓄在我们的体内。
1: 你看看，
0: 后果很严重，一系列的反应，轻则呢可能心跳加速，面色潮红，
1: 又脸红了
0: 啊！你以为哈嘛？我这是
1: 能喝
0: 初恋般的感觉啊？不不不不，
1: 你是初生般的感觉了。
0: 不，对，严重的会是肝脏受到损伤，甚至是肝衰竭。
1: 对，也就是说呢，这位女士她起码是不胜酒力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榴莲跟酒精类的饮品是不能一起来。同时的，
1: 对，
0: 另外还有哪些食物是不要一起吃的？

0: 我们来说说药物啊。首先来说说药物，本来比如说这个抗凝药，抗凝药像这个华法林，
1: 你看看，
0: 华法林，如果您在吃的过程当中，您又吃了
1: 嗯，
0: 榴莲，它有可能增加您出血的风险。
1: 瞧瞧，
0: 因为这个这里面就比较专业了，
1: 对，
0: 可能跟你这个凝血有关系啊，所以吃了榴莲，您要是再吃这个抗凝药，要小心。
1: 我估计啊，这个榴莲里边含有的那个各种微生物或者化学物质，它就是抑制人体某些感受神经的或者抑制性神经的，比如说抑制臭味的神经，它就抑制了，你就闻不出来臭，你就直接吃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真是吃着抗凝药呢，
1: 对，
0: 华法林啊之类的，我们不建议大家短期之内吃榴莲啊。
1: 好，
0: 还有就是降压药、降糖药，
1: 哎
0: 如
1: 呦，
0: 果
1: 你
0: 您
1: 瞧
0: 在
1: 瞧，
0: 服用这样的药品啊，我
1: 啊。
0: 们也建议大家，您吃榴莲的话，因为榴莲本身糖量就比较高，
1: 对呀，甜呢，
0: 含糖量，包括它能量比较高。
1: 热量高，
0: 对，榴莲是热量非常高的水果。
1: 炸弹，
0: 所以呢，它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你像有一些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正在使用降糖药的朋友们，我们就应该控制摄入量，少吃啊，并且呢，每天您的碳水的总和和你这个总能量的管理，我们都要计算当中，计算到里面去。另外就是榴莲，跟一些像高蛋白、高糖的食物也不要一起吃，
1: 那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牛奶、牛肉。这个蛋糕，
1: 糖分太高了，
0: 糖分太高不
1: 对。
0: 行，因为榴莲本身它就是糖分多、纤维多
1: 你再加上牛
0: 的一
1: 奶、
0: 种
1: 牛肉
0: 水
1: 的
0: 果，
1: 还有蛋糕的，
0: 特别容易加重胃肠负担、
1: 对，
0: 胀气
1: 高
0: 呀、
1: 蛋
0: 什么
1: 白
0: 的
1: 嘛，
0: 啊。另外就是含粮的食物，含粮食物包括什么？
1: 那螃蟹呗，
0: 螃蟹、西瓜。
1: 时下最时髦的，大螃蟹。
0: 螃蟹、西瓜，因为榴莲它是性热的，你这个就，咱那个锦州话说不对卤子，
1: 对，
0: 不行。再有就是温燥的食物，
1: 有
0: 寒
1: 负
0: 凉的
1: 担，
0: 不行，温燥的也不行，温燥酱那就是牛羊肉了。
1: 对，谁吃中药呢？大夫起码得说，别吃羊肉，别吃发物。
0: 就火上浇油啊，
1: 是，
0: 口干呐、那真长痘啊，
1: 是不是？爱
0: 啊。
1: 吃榴莲的，让你们吃榴莲。
0: 另外，哪些人不建议大家来这个食用榴莲啊？比如说肝肾功能不全的朋
1: 你
0: 友
1: 看
0: 不要吃，
1: 看，
0: 糖尿病患者，刚刚我们提示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1: 对，
0: 高血脂的患者，
1: 我不吃，
0: 过敏体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可能引发您的一些过敏反应，
1: 对，
0: 比如说皮疹
1: 皮疹，
0: 瘙痒。难受啊，
1: 那可不，
0: 再有就是体热上火的朋友们，
1: 最近嘴上起包了，大腿上长包了，
0: 因为榴莲这个水果它热量太高
1: 火
0: 了，
1: 大，
0: 火大，对。那我们吃榴莲呢，最好是什么时候吃呢？建议大家在上午或者是下午，就是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来吃。
1: 还加餐呢，我
0: 就
1: 的
0: 不建议大家睡前大量的食
1: 不
0: 用。
1: 行。酒水呀，那
0: 你
1: 就，
0: 说，我这睡觉之前我饿了，榴莲呢，反正好像也不怎么占地方，是吧？它就是水果，不行，它首先热量高，其次呢，不建议大家在睡前食用，
1: 那什么，你
0: 也
1: 吃，
0: 不建议呢跟那个夜宵啊、高糖的甜品呢一起来食用，
1: 吃个苹果吧，这是可以的，
0: 就不吃了嘛，是吧？18点到10点不吃饭，忘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我是反8+6，8+16。
0: 另外，我们吃榴莲控制点量，每次吃个100克，多说150克
1: 也就是一房两房呗，
0: 就行了。
1: 一杠两杠的意思。
0: 啊，
1: 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0: 来吧，提示到这儿，咱下面
1: 对，
0: 呢就来听一段小品。
1: 吕岩、何欢等共同表演的《一心一意》。
2: 就是前面那个白车，就是前面那个白车。
3: 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尾号多少？
2: 7666。
3: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2: 好，
3: 好了，好了。
2: 兄弟，
4: 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嗯，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5: 行啊，
4: 消磨一下时光呗。
5: 好，
4: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哦，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3: 成语接龙嘛，就是。啊，
4: 哎，这个名起得好啊！哎，就叫成语接龙嘛。
3: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4: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3: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4: 这个怎么样？
3: 不是，
4: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3: 好。
4: 怎么样？
5: 听着就好玩，
4: 好玩是吧？
5: 好玩。
4: 我给你查个难点的啊。
5: 来，
4: 一心一意。

0: 他说一心一意的。
1: 哦，我听到了，谢谢师傅。
2: 这个好，一以以意都行，
3: 都行。
2: 好，一以以一
3: 马平川呗，
2: 一马平川怎么来呀？
4: 哎，师傅，干什么呢？师傅，
0: 不是他不是卡住了吗？他不是，
4: 他在思考。啊，师傅，你们司机是不是有规定啊？不可以打扰顾客呀？
0: 啊，我这师傅，
4: 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啊，不好意思啊，嗯，
4: 兄弟，这不算啊，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2: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3: 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3: 这个也不行。
2: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吧？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0: 美轮美奂。
4: 师傅，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窗看看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4: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2: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0: 你感受到了吗？
2: 我感受到了。
0: 哎，好，快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2: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2: 美丽的景色。
0: 好，收回来。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4: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2: 他偷了个景字儿。
4: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不会再说话了。
4: 兄弟，你相信自己好不好？你不要受到外界干扰。
2: 我被蛊惑了。
4: 我再给你来一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2: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
4: 心。心有成竹。

0: 确认不是编的成语。
1: 这个出自《晋书·楚侯传》，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了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求，
0: 求之不得，
1: 得得于忘全，
0: 得于忘
1: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0: 你是不是在讽
1: 刺战国庄子？来，全，全功尽弃。
0: 等一下，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1: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0: 对。
1: 而全功尽弃的意思是说某个人这辈子都白瞎了。
0: 出自《
1: 战国策·西周策》。
0: 好，
1: 气。气，我想到一个，气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啊、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
2: 履，
0: 就不履了吧？就
1: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0: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啊。麻了，双黄线掉头是吧？婢女，信不信我皮里要救了你？
3: 那咱们继续吧。
1: 好，一心一意，还是这个难呢。
0: 来，下车。
1: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3: 师傅，这哪儿
0: 下下车啊？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1: 此话怎讲？
3: 何出此言呢？
0: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说一心一意，不会了。
3: 一心一意很难呐。
0: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一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3: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0: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3: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字头接字尾，不就接上了？休息。
1: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0: 不就一马平川，其实就
1: 一清成肥。
0: 你那个稍微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文脉是
1: 不单是文脉相通，更重要的是一心一意和一清成肥这两个成语在正式用法上都由南朝的裴松之确定啊。
3: 他给三国志写的注解，父亲裴松之，
1: 儿子裴殷，孙子裴子野，人称史学三裴。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三国志注，
0: 且慢，这是看什么呢？这是
4: 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0: 你谁呀、啊、你站半天了。
4: 我是一名 coser， 我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
1: 您来了，
0: 好冷门的考试，我以为你是他俩召唤出来的。
4: 在下正是在双黄线掉头之时遭您辱骂之人。
0: 我刚才情绪吧也不是特别稳，
4: 不重要。刚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线掉头，
0: 像往常
4: 为了这个成语的初衷啊。
0: 我也是第一次用，我也是。
5: 敢问兄台，如若您玩成语接龙，这一心一意您接的是？啊，
4: 一清成肥。
0: 条件允许的话，买张纸吧，咱们。
1: 敢问先生，为何接此一词啊？
4: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
0: 所以你们是同学吗？
2: 史学三陪。
0: 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也是。哎，我一会儿给您发手机上啊。
1: 谢谢。
0: 上车上车上车。
1: 且慢，
0: 不是还有啊？

0: 滚长江东逝水，
1: 想我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心一意竟只能接这么一个
2: 一经成飞。
3: 难过的点在哪儿呢？所以
0: 白发雨雨桥，哎呀，也在说是谁的错？
4: 为啥出
3: 不是，我建议咱不行，咱唱一首歌吧。
1: 一心一意，一清成肥，
4: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3: 等一下，这个不是成语吧？这个
1: 柴。柴可夫斯基，
3: 这都不是中国的
1: 鸡蛋灌饼。
3: 鸡蛋灌饼绝对不行。
4: 冰镇奶昔，
3: 这跟鸡蛋灌饼是个套餐是吗？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
1: 谢卡，
0: 一张谢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
2: 蟹呀、河蟹呀、蟹呀、蟹卡都可以啊，然后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您就可以直接预定了。

0: 或者是您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打3817696也成，添加微信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然后加上3817696也可以啊。
1: 好，
0: 行，这事说完之后，
1: 对，
0: 179元给您5盒，3盒精致版，2盒经典版。
1: 啊，精致版和经典版
0: 区别呢，就是一个是儿童肠，一个是肥瘦相间的，一个是纯瘦的，就这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都是哈尔滨直接原产地发货。采用的是哈尔滨仅剩的古董老炉子之一烤制，纯手工果木熏烤，
1: 对，
0: 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另外呢，就是哈尔滨红肠协会集体认证的，口感丰富，肥瘦相间，这大家放心，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买3盒送2盒，每盒1斤，一共5斤，179元。这个价格是。你如果在哈尔滨当地啊，是未必能买得到的。
1: 对，
0: 精美礼盒包装，礼盒上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中秋要是送人的话啊，哎，有档次，
1: 要绝对的，绝对的。
0: 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觉得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红肠”也能下单。我们昨天给大家说过了，红肠的得有4大标准，是吧？必须得是猪肉或牛肉。没有鸡肉。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低，不能高，不能高
1: 于低的。
0: 你影响到我了，愁死。刚才那段掐了，重新说啊，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也就是粉面子不能多。
1: 水一瓶不行，就赖别人。
0: 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第四呢，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
1: 哎。
0: 啊，
1: 全球就7家啊，就7家。
0: 来吧，179给您5盒，1盒1斤，一共5斤，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马旭东还有李翔等共同表演的小品《办卡办卡》。
2: 你知道吗？就是对他，而且
3: 托尼，
4: 西西。哎，你今天就这个时间过来啊？我的天哪，这好久没有看到你，你给我倒杯咖啡过来啊！
3: 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4: 哎，太好！你知道我今天真的超忙的，预约已经完全排满了。当然没关系，就是为了你啊，为了你可以让你插队啊。
3: 我看你这店里的客流量，好像也不需要排队吧？
4: 好幽默嘞！
5: 咖啡来了
4: 啊，在这边。你知道，哎，妮可哦。你知道西西他不能喝冰的咖啡
5: 啊，
4: 因为那样子他胃痛啊。当然谢谢你哦，我去换一杯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胃痛的毛病要治一治。今天怎么穿这么少啊？感冒怎么办嘞？真的是这个人。
3: 谢谢你啊，还是你了解我。
4: 那当然了，给你剪了3年的头发，当然不了解你吗？啊，只有你自己啊。哎，那今天搞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
3: 你看我这头发掉色了，我想染一染。
4: 哦，没关系，你快坐。你看哦。办卡的话，掉色染发是不是可以打超多优惠的？就啊，不好意思啊，你说到哪里？
3: 我想烫一烫。
4: 你看，烫发好像优惠超多哦，就是大概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话蛮多啊。
3: 我想剪剪。
4: 你看，你知道剪发他的
3: 打折？哎呀，托尼，你是不是想让我充钱办卡呀？
4: 我看镜子，哇，好美好美，像彩明老师。OK， 非常好啊。那，哎，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型要搞的时候，我觉得先从这边开始好了。你的左发是你的右。
3: 怎么了？
6: 有别的发型师
7: 很好啊。
6: 他对你的头发比我对你还好吗？
3: 什么？
6: 你告诉我是谁？我知道，是楼上的 Lucy。
3: 谁？
6: 一定是楼下的 Snoopy。
3: 啥？
6: 哦，我天哪，竟然想不到是 Fanny。街角的翻你，我烦死你了，翻你。OK， 我现在去找你，抢我的人。
3: 托尼，我就
8: 作为托尼先生的客人，你是否愿意办一张充2000送300的会员卡呢？
3: 我
8: 办卡，办卡，办卡，办卡。
3: 我要考虑考虑。
9: 怎么考虑上了呢，哥？
6: 尼克，你先走，我有点私人的事情要解决一下。
3: 不好意思
6: 啊，没关系，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够好。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三年了，整整三年了，你就不肯给我一个名分吗？
3: 这不是名分的问题，你看啊，我都有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是你给我做的发型啊。
6: 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的朋友圈甚至三天可见，又能证明什么？
7: 等一下，我想说两句。
6: 这位先生，我们两个的事情你过来哈拉什么啊？
7: 是这样啊，虽然我觉得你们办卡很有仪式感，但是我作为他的男朋友，你俩这么说话我很不舒服呀。

0: 求你，你别生气啦。
1: 生气？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你是我的发型师。
1: 你别骗自己了，你根本给不了我任何承诺。
0: 我就是找你做个头发，我为什么要给你承诺？
1: 所以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对吗？
0: 没有啊。
1: 那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0: 你等会儿啊，我男朋友还在那边呢，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1: 我要好好说话，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好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0: 行，我今天先不做了，行了吧？
2: 哎呦，托尼师傅啊，人家小姑娘不想办卡，你就那个被摁着洗头的是你男朋友啊？
0: 对，
2: 还没结婚呢？
0: 没呢。
2: 在一起多久了？
0: 快五年了。
2: 哎呦，五年了，
1: 都没有名分，所以爱会消失的哦。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看，
2: 哎。托尼师傅，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办卡跟
3: 大树上吊死，然后去放弃整片大森林嘞，就好像外面有那么多的美发师，有那么多的美发店，你总能遇到那么多更好的，不用选择我，对不对？
0: 对
3: 啊，你看看。哎
0: 呦，不对，你到底说的是结婚的事儿啊，还是办卡的事儿啊？
3: 当然是办卡的事情了，我管你结不结婚嘞，耽误你青春。
4: 带这位先生去做一个锡纸烫。
5: 等会儿，锡纸烫。我可以吗？
4: 尝试一下。
5: 好，
6: 我努力一下吧。
5: 来，走。
0: 哎，亲爱的。
6: 努力。对。
1: 三年了，我和你头发朝夕相处三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肯办张卡呢？
2: 五年了，人俩在一起谈恋爱五年了，这不也没领证吗？哎呀，
0: 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办卡呀？一张卡又能证明什么呀？
1: 能证明爱不会消失。你知道这张卡不是谁对谁的施舍，而是对我们两个关系的保障。
2: 一张卡才能保障什么呢？
1: 保障你不会被别人脱离抢走。虽然你是那么优秀，还那么抢手，只要到

0: 第九，
1: 你这样说话有点令人作呕。
2: 颤抖，颤抖，我浑身颤抖。原来我才是爱情里的那个小丑。
3: 你好，你好，
4: 来了哥，怎么了？
0: 带这位先生清理一下脸上的闭口。
2: 别动，让我自己走。
5: 哎呀，亲爱的，哎呀，托尼，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不办卡是因为我压力很大。
0: 谁的压力不大呀？哪个人不是负重前行呢？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曾经我只是一个剪一次头发68块的高级发型师，后来经过我的努力，我变成了98块的总监，相信过不了几天会变成128块的督导，398块的那个教授。
5: 哎，可以了，可以了。
6: 什么？
5: 人还是一个人，价码快翻了一倍了，我的钱包已经跟不上你努力的节奏了。
0: 节奏很好。
1: 哎，音乐停。人家的意思是你现在价格太贵了。
0: 嫌我贵哈？那更要办卡了。你想，办完卡之后他就打7折，对不对？过去的我没有对你爱答不理，未来的我也不会让你高攀不起啊。
5: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啊？你好有自信哦。你觉得我一直会在原地等你吗？
5: 你要出门啊？
0: 好烂的梗，不好笑。就拿那个男的来讲，你就有信心他会一直等你吗？
5: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准备好。
0: 你办卡里要他准备什么啊？
5: 你说的是办卡呀，那是我没准备好。
0: 你办张卡要那么多准备做什么？你想，你刚出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呱呱坠地哈，然后后来呢，你有准备好吗？后来你在面临考试的时候，哪有做好全部复习啊？办卡也是一样，阿姨，你不要在那边炫大西瓜了，劝劝他嘞。
1: 那个，你看啊，你不敢冲动消费，你男朋友不敢冲动求婚，你们两个绝配呀。
0: 其实我觉得，不办卡和不结婚其实是一个原因。就是对对方没有信心嘛。哎
5: 呦，这样这样啊，咱们先说办卡行吗？啊，我不办卡呢，不是因为对你没有信心，我呢就是单纯的不想冲。
0: 你不单纯。
5: 我单纯。
0: 你不单纯。你的手机。
5: 哎呦，阿姨，你评评理啊！哎呀，
1: 那个阿姨来说两句啊，都别激动。姑娘，5年了都没求婚，她是不是有问题啊？
5: 没有
1: 啊，阿姨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对女人来说就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房
0: 子弄你等你了，
1: 所以那个证没领，
0: 这卡要办呢，
1: 得领证，
0: 还是先办卡吧，
1: 你
0: 把卡办一下，
1: 这个证啊，
0: 真的
2: 办办办办办，马上就办，这脑袋洗的好洗脑啊，在哪儿办证？不是，在哪儿领卡？
0: 先生，
2: 大哥。我去干什么？
0: 先生是这样，如果你想领证，出门右拐就到；如果你想办卡嘞，前台找 Nico 就行。
2: 好嘞，我先去办卡再。

0: 去领证好了。
1: 亲爱的，你真棒呐！你等等我。
2: 欢迎下次光临。妈，你也忒厉害了。
3: 什么时候说大话了？
2: 我跟你说，用你这一招啊，我这一个礼拜办了40多张卡。
4: 这小瘦啊，你得焚人。你得往他心窝子里头扎。
2: 哎呀，扎到了。哎，但是妈，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刚才那一对儿他是没结婚的，要是已经结婚的呢？
4: 那你就得劝他，只有为自己花着的钱才是自己的。
2: 那要是离了的呢？
4: 那你就得劝他呀。哎，只可为自己花钱，才能不辜负人生。
2: 妈，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大厉害呀？
4: 哎呀，哪是妈厉害了啊？这。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6: 主持人一飞小乐，
5: 节目监制祥玉，
6: 总监制关维。
5: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通知完

0: 大家伙儿，关于这一批虫草养源液啊，又能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一部分之后，那么除了直播间的电话以外，我们全国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那都接听不过来了，
1: 哦，是吧？
0: 哎，毕竟咱们节目呢是输出全国的，
1: 嗯，
0: 本身听众人群就很大。那再加上呢，我们还有很多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大家伙啊，那都沸腾了，
1: 嗯，
0: 啊，又一次有了希望了，感觉这一回啊，自己肯定是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害怕错过，所以说，太多的听众朋友昨天就开始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开始提前的报名排号了
1: 啊
0: 啊，就怕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1: 程度，所以说这人肯定是多。哎呀，正是因为这人多呀，所以说也面临问题。我给大家伙我说我再想办法，我再去争取。你就说数量，别说这些，你就再多几倍，那你说面对全国各地
0: 很多人就担心呐，就怕没有自己的份儿。
1: 嗯
0: 啊，提前就开始报名排号了
1: 哈。
0: 这些天我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老师们真是太辛苦了哈，就每天要接听大量的听众电话。但是大家都说呢，说辛苦一点也值得，起码呢又能给很多的病个等待墙。
1: 嗯
0: 嗯，那不知道那几家医学中心呢，给没给您具体的这个消息回复呢？我这也是跟。
1: 下节目以后呢，不行我主动点吧，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吧，是吧？我问问具体情况呗。
0: 嗯嗯，对，具体能给匀出来多少，那不至于说商量这么慢吧，到现在也不回复，真是哎，真觉得有点不托底。可千万是别有什么变故哈，因为现在你看，嗯嗯嗯
1: 嗯，而且和我们科研所呢，可以说是也是很多年来一直都是从研学方面都是对口单位。
0: 嗯，
1: 我之前不讲过，因为我们机构啊研发了两种对于罕见病的特殊的生物制剂，这都是我们所给他们专门提供的，是专项去保证啊，能具体给咱们这边能匀出多少来。
0: 嗯，没事儿，就是哪怕是少点儿，那也比没有强。
1: 嗯，
0: 哎，没有您这个联络呀协调啊，这一次那就是前两天为您帮忙给协调的这2000盒，那就多一盒都没有了。
1: 节目呢我就这个主动的去联系联系他们，是吧，尽快给敲定了吧。
0: 嗯嗯，那太好了。
1: 嗯，
0: 您这边只要是敲定了，我马上就和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
1: 嗯，
0: 哎，根据您这边具体的这个数量合数，我们看看最多能拿出多少资金作为补贴，要力争做到任何一个用上的患者绝对不能在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压力。尤其是一些病多的还严重复杂的有长期治疗经济困难的患者，他需要的这个盒数这周期肯定是比较多。
1: 嗯，
0: 花销上更要加大补贴的力度。
1: 嗯
0: 啊，不听着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他就是很折磨人，很遭罪。
1: 嗯，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类病难道它属于是顽疾吗？
1: 首先这样啊，就是要对这个胃溃疡这个病啊要有个大致的了解。
0: 啊
1: 啊，这个临床当中发生这个胃溃疡主要的原因呢，一般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以这个外界各种传染而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细菌，叫什么，叫幽门螺杆菌。
0: 对。
1: 对吧，这个大家都熟悉，总说主要以它感染，这是主要的原因。啊，再加上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嗯，
1: 比方说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吸烟，经常吃高盐辛辣刺激的东西，包括载体的抗炎药，
0: 嗯
1: 啊，都会导致很容易发生胃黏膜的损伤，出现溃疡，啊，也就是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出现了受损，发生坏死，啊，那这些细胞损伤坏死越来越快。它再生的速度都没有它死的快，
0: 嗯
1: 啊，修复的速度也没有病的快，坏的快，它就会导致啥？就整个这个胃这个黏膜啊，啊就会产生这种破溃。什么叫溃疡啊？就像口腔溃疡似的，它就逐渐开始糜烂了嘛。
0: 嗯，
1: 而且呢，长时间的不管是幽门螺杆菌，还是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些细胞啊，它的抗体 能力，也就是抵抗能力会逐渐下降。这个过程当中呢，胃分泌胃酸，包括呢胃的蛋白酶，它就会什么呢？对咱们这个黏膜细胞就容易造成这种腐蚀和侵蚀。所以说呢，这个黏膜细胞本身抵抗力就弱，然后加上胃酸、胃蛋白酶长期的腐蚀，持续的发展，就形成这种创伤溃面了。
0: 嗯。
1: 啊，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很多这种病理性的症状，比方说吃完饭眼酸水、胃胀啊，甚至呢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就恶心还吐，就这些各种病理症状就都来了。
0: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胃溃疡它要持续发展下去，溃疡面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呢？
1: 如果溃疡它不断的加深呢，它首先会腐蚀破坏整个黏膜下层的血管啊，血管破损之后就会出现胃出血呀，啊，出血量少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在排便的时候就有影响了，这颜色就像沥青一样是黑色的便。
0: 黑的，嗯。
1: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的，那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呕血，就吐血的情况。
0: 嗯，
1: 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你要再持续发展下去，溃疡持续再向深处侵蚀去发展，继续往深了烂，它就会整个烂穿整个胃壁，整个这个胃脏这个胃壁如果被破坏了，那不就穿孔出现这种急性的腹膜炎呢？
0: 哎呦，腹膜炎那可要命
1: 对
0: 了。
1: 呀，啊，发展什么到后期腹膜炎感染，那不就出现感染性休克吗？这就非常危险的事了。所以说，为了避免呢，别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只要是出现胃溃疡以后，必须
0: 啊，我们说从，传统医学也好哈，不管是西医是中医，我们都是采取哪些方式来干预治疗呢？这效果怎么样啊？
1: 西医呢，对于胃溃疡来说呢，主要还是以这种抑制、控制为主要方式，啊，针对于。那怎么办呢？就是四联疗法，这是目前最常用的。啊，什么叫四联疗法呢？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这一类的叫质子泵抑制剂，还有什么就抑制胃酸的药物，还得搭配什么呢？叫聚氨酸铋钾。哎，再配合什么呢？还得配合两种抗生素，像阿美。这套疗法呢，它能够很好的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效果很快。然后再配合使用什么抑制胃酸的药，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胃蛋白酶分泌，因为呢，它俩分泌过多，对溃疡面无济，就相当于在整个胃壁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凹陷这个溃疡啊，把这个创面呢把它给覆盖上，防止这些胃酸啊或者吃的食物当中啊一些特殊的物质继续刺激这个溃疡面。啊，也就是给受损的这个黏膜上皮细胞，给它保护起来，干啥呀？让这细胞有一个好的、安全的环境，让它逐渐的实现自我再生的修复，促进溃疡面，哎，慢慢逐渐的愈合。这是啥？这是针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是胃溃疡，它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造成的，刚才讲到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或者是长期服用一些其他类的药物。药物性的损伤，那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就会看看患者现在你用的是哪类药物，是不是有一些药对胃黏膜损伤很严重，要么该停停，要不行就换药。然后，所以说，西医啊，针对于胃溃疡，找到准确的发病原因，通过对应的手段，啊，相当于是对症用药，效果肯定是很快，也比较好。哎，这也是临床当中也比较广泛应用的方式。
0: 都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不管啊，你查出这个胃溃疡是哪种因素导致的，啊，选择哪种药物来治疗，前提是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在你在治疗用药期间，医生都会明确告诉，在治疗期间，你看人家能严格要求，恢复就很好。但是呢，有些人是啥呢？他见到了这个好了以后，或者没症状之后呢，他很多一些习惯呢，他改不了。改不了以后呢，也就相当于，哎呀，你之前好不容易把这溃疡面逐渐给它修复愈合了，可能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然后你这些不良又出现了感染和创伤了。又造成这种黏膜细胞的损伤了，其实什么病都一样，因为，为啥说在大病初愈阶段是吧？我们说各方面都要注意，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反复复发的情况。但是有一，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我原来我也针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也都聊过啊，我说实际上很多病。啊，它总是容易反复，它并不是医生和药物自己的事儿，跟患者自身呢，也是有很大的原因。能不能遵医嘱， 是吧？能不能听话照做？
0: 嗯。
1: 有些人做得好，人就保持得好；有些人做得不好，哎，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反复的情况。就像啥呢？就像个镜子似的，这镜子碎了一次，你即使给它粘上还能用，但是这镜子你要是反反复复的碎，反复的去粘合，是不是这个镜面到后期就照不出人来了，
0: 对，
1: 就废掉了，用不了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胃溃疡的患者呢，也是在整个治疗恢复期，他没有把握好，然后就出现什么呢？复发，复发以后再接着治了好，好了再犯，也就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时间长了，那就坏了。还这句话，什么病都是，他就怕反反复复总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反复，你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慢慢的他就不管用了。
0: 嗯，
1: 因为胃部的这些病变

0: 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因为你像奥美拉唑呀、雷威拉唑呀这一类抑制胃酸的药，长时间抑制胃酸分泌，胃酸干什么的？它是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但很多人不清楚是什么呢？胃酸它本身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道很好的保护屏障，它可以抑制食物里面的一些细菌的繁殖啊。那如果说你长期用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去抑制胃酸分泌，不让胃酸分泌过多，也就是胃当中这个酸度长期是过低的，一方面会影响钙呀、铁呀、维生素啊，包括这些 B 族啊，这些很好的吸收会受影响，时间长了，那就会出现什么呢？缺钙、乏力、贫血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这胃的胃酸分泌能力越来越弱了。肠道菌群也容易发生紊乱，容易出现腹胀或者腹泻或者便秘交替出现，增加这种肠道感染发生的风险。还有像这个什么呀，叫居元酸必钾，长期服用啊，这种蜜源素对身体里面大量的堆积，会导致神经发生损伤。哎，不少人可能出现手脚发麻的情况，包括阿米西林、克拉霉素这类抗生素啊，有人说吃完之后会出现拉肚子、肚子胀气、食欲变差、有过敏。长皮疹，你看这都是给带来的负面影响吧？你像这个铝碳酸镁啊、硫糖铝这一类胃黏膜保护剂，长时间用会影响人体代谢，肯定会出现便秘问题。而且就这些药长期用、反复用，对于肝肾的伤害，它都通过肝肾去分解代谢，都是特别大的。尤其本身要是肝肾功能不好的，那医生都会明确告诉啊，你像居元酸必钾。这一类的药物包括啊，这个铝碳酸镁呀、啊，包括硫糖铝这类胃黏膜保护剂，实际上都得是严格慎用的。
1: 也就是说，这类药物它是不能长期的用。如果长期用的话，它这个副作用就叠加了，对身体的危害就会更大，是吧，楚老师？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中医呢，中医针对这个胃溃疡，它是怎么进行干预和抑制的呢？
0: 中医对胃溃疡啊，认为是啥呢？就是人体脾胃整体功能失调导致的结果。你看，有些人先天脾胃就弱，哎呀，有的人经常的这种生气、焦虑、抑郁导致肝气犯脾，啊，还有的人经常爱吃辛辣的，啊，燥热的食物，不断的导致什么呢？导致脾胃出现这种什么湿热的郁积严重，水液还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水湿湿热结合到一块儿。就容易导致脾胃出现损伤，脾胃损伤了，运化能力下降了，生成气血不足了，啊，用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是胃黏膜它得不到充足气血的营养了，变得什么，就抵抗力越来越差了，就非常的脆弱，而且脾胃一旦虚弱了，气机运转运化无力，胃气紊乱，哎，往下走它不走，它往上逆，就容易出现反酸、嗳气、打嗝。包括呢，在整个呢胃气往上走的时候，把胃里面这些东西，包括胃酸这类物质，它就带着往上走，啊，所以反复的这种侵蚀整个胃黏膜，包括胃黏膜呢，气血不足，刚才说得不到营养，啊，抵抗力弱、脆弱，就容易受这些胃酸的这些腐蚀，就容易发生破溃，就在咱们现在讲就是什么，就溃疡创面就形成了。所以说，中医针对胃溃疡核心思路就是调和脾胃，理气止痛，敛疮生肌。一方面呢是调理呢，脾胃脏腑内在机能，改善胃部整体内环境；另一方面呢，加强保护整个胃黏膜、敛疮的一些药物药材，帮助胃黏膜破溃面，促进它的修复。啊，临床中看使用一些中药的汤剂，对应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脾胃虚弱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侧重于健脾益气。一般中药汤剂选择啥？像黄连煎中汤，这个挺好。中成药可以吃点什么呢？

0: 方法是不错，但是一点什么呢？急性期肯定优势不太明显啊，因为中医咱知道还相对来还是慢，
1: 慢，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得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和时间去调理。可能有的人可能严重的这个需要调理个一年半载的，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就容易什么呢？啊，我刚才不讲的吗？在治疗恢复期间呢，他很多地方他注意的不到位，他不能把控好。那就会进一步延长他整个治疗的时间，甚至在治疗期间的这溃疡又一次发生和形成了。不管是饮食、情绪各种因素，把控不好啊。所以说呢，相比之下吧，啊，如果针对于胃溃疡来说，从客观角度来讲啊，还是倾向于西方医学，啊，西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和方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一些的。
1: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胃溃疡啊，这目前临床上还是以西医治疗的手段为主的。
0: 对，
1: 但是在选择西医的同时，楚老师，您刚才讲了，这就意味着胃溃疡只能是好一阵子，很容易就是没过多久再次又复发，而且会，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对对对，它总反复就不是好事儿。
1: 啊，容易出现胃出血、胃穿孔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医呢，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但是它效果相对比较慢，时间太。
0: 如果通过胃寿康成长演绎啊。要针对胃溃疡的问题来讲，我怎么讲呢？我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啊。
0: 啊。为啥？因为这个胃寿康虫草的养元液呢，它是生物制剂，它是从细胞深层次具象化，从黏膜细胞入手的。啊，这就简单了。它可以通过快速的再生增殖胃黏膜细胞的方式来弥补人体自我缓慢再生细胞修复不足的问题。好处优势是什么呢？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及时的，针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细胞，快速的实现进行修复，而且在修复的同时，还能抵抗断各种源头和诱因因素，各种其他因素继续对黏膜细胞造成这种腐蚀和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不说过吗？如果说你光怎么想着把现有的问题解决，从源头上你不给它阻断，比方说幽门螺杆菌它反复感染，你不给它阻断了。对吧？时间长了，它不光是什么药物啊，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长期的这种黏膜反复好了坏，坏了好，它是不是就会出现疤痕呢？疤痕不是不是纤维化吗？对吧？哎，黏膜反复充血糜烂，那到最后不就容易出现完全性硬化风险吗？所以说，这个损伤坏死的细胞及时更新代谢，而且这里面还有18种氨基酸。啊，还有8种是什么？人体必须的，没办法还合成的，这里面都有。对于整个黏膜的细胞啊，很多氨基酸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比方说，你像这个修复最重要的原料，它主要干啥？就是与胃黏膜上皮蛋白有效合成，为新生细胞源源不断提供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啊，有了这些充足的这种氨基酸的物质，才能够让胃黏膜细胞。更新代谢越来越好，修复能力越来越快，动能活力越来越好，啊，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强。也是因为如此，有了这种核苷酸快速的再生增殖细胞的能力，加上氨基酸为这些细胞的增殖、裂变和代谢提供最重要的基础能量和营养物质，相互协同作用，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修复愈合溃疡面。所以说呢，对于胃肠道黏膜。在修复的同时，还能够什么产生强大的抗体，防止再次发生损伤，啊，你包括虫草酸，虫草酸作用很广泛，它首先对于胃肠道来说，比方说胃里的内环境，帮助阻断杀灭胃里面的慢性炎症，包括幽门螺杆菌，它就发挥作用了，调节胃部的局部免疫状态，避免胃酸刺激性物质对胃壁持续性的侵扰腐蚀。那么这些胃黏膜溃疡逐渐修复好了，自我防御能力也都增强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源头阻断，还是各种再次发生胃黏膜损伤所有的风险诱因，同时还能把已经发生糜烂溃疡的黏膜及时给它修复好，它能做到两头兼顾了。所以虫草制剂当中的这个物质，它都是高活性的，所以它服用以后速度很快，有几天的时间，啊，你像吃东西有胃疼的。打嗝了、嗳气、反酸的、恶心的，就这些不适症状，几天很快就能缓解，这是其他方法都实现不了的。 基本上啊，也就在

0: 一个多月以后吧，溃疡面都开始愈合了。它不仅针对像胃溃疡，你其他的一些胃部疾病，慢性胃炎的，哇，胃黏膜出现糜烂、腐烂的，胃出血的，都是同样的这种机理和道理，这些物质成分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胃周康虫草制剂啊，这款生物制剂，如果说对于溃疡的患者来说，绝对是一劳永逸的，是完全能够杜绝愈后反复的，啊，因为在早期临床的时候呢，这个事儿我们业内都知道，啊，就针对于胃肠道炎症感染呢、啊、黏膜溃疡啊，在整个临床当中呢，这都属于小问题了，是最好解决的。所以说，我说，如果说单独用它来解决溃疡的话，这就是大炮大蚊子啊！而且从安全性角度来说呢，胃周康虫草制剂那不用说，纯天然制品，对吧？它没有其他合成，没有其他物质添加，什么都是原生的鲜虫草直接进行提纯的。咱知道，那本身冬虫夏草它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长期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对吧？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别的中草药材，你吃多了身体是不行、受不了的，甚至会中毒的，是吧？人参你手无，这东西再好，是不能长期吃吧？对吧？它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毒性啊。但是虫草你越是长期吃，甚至你吃的越多，它对身体是越好的。所以说，为啥虫草价格它极高啊？更何况你看人家通过啥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提纯提取，把冬虫夏草对人体发挥作用好处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更加具象化、精准化，效能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且作用范围还更广泛了。而且通过特殊的生物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什么虫草素、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类、核苷类物质啊、麦角甾醇呐、包括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全都实现分子结构完整性，100%高活性，全把它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破坏。而且通过膜基因技术干预以后，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精准识别，与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最终能实现完全性融合，实现长久共生，稳定的在咱们人体细胞当中持久的发挥作用。这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最终。啊，让冬虫夏草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价值实现什么巨大化了嘛？所以说，目前来讲，对于诸多的慢性病啊，尤其是长期伴随、反复不好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个虫草制剂它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福音。这话因为每当说到了，我必须啊，我可能都要重申这个事儿。好，它就是好；不好，咱要说出它客观因素。它唯一一点，目前来说，在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它数量太不好的一个弊端，对吧？另外一个什么呢？在价格上的确来说，这个属实也是不便宜。没办法，因为它的成分是冬虫夏草，它不是别的，用鲜虫草会进行活体提纯，对吧？你别说这些技术了。是吧？你光是虫草本身的价格就极高了啊！你其他的，目前来讲，从所有生物制剂里面来说，那它绝对是属于头部了，头部存在了。
1: 但是这几年嘛，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幸运用上的这些患者嘛，他们在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方面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哈，因为我。
0: 在当地，你找大的这种医疗中心，你问他有没有，他肯定根本就没有，他没有他的份额。你市面可以这么讲，你拿钱你买不着，有什么用呢？但是反来讲，你看，很多人选择愿意跟着你，虽然说呢，跟着你也不能保证都用上，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患者还是有机会，还是幸运的。
1: 多更好的优势，它怎么能体现出我的价值呢？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芳华中心哈，到了哪儿都是受大家欢迎和拥护的，能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那真的说很欣慰，也是很自豪的事情。
0: 那当然了，
1: 哎，以后还要继续的。
0: 好吧，
1: 这一说呀，又说多了。那这样吧，朱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哈，我们直播间电话。
2: 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
3: 你好，
1: 好，
3: 楚老师，
0: 你好啊。
3: 喜儿，首先感谢你，哎呦，前几天这个大力度这个补贴，让我用最少的钱给我妈妈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一支才花这个10。

0: 都已经收到了，我妈妈都用上了。
1: 嗯。
0: 我妈妈就是这个血脂嘛，就一直很高，胆固醇这个低密度就脂蛋白吧，就一直就是特别高，
1: 嗯，
0: 一直在吃这个降脂药了。可是2021年就是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多发性脑梗了，虽然是做了治疗哦，可是还是有这个后遗症了，还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她现在就是走不了路，有时候知道叫唤，有时候就尿到裤子上，拉到裤子上了，哟，反正就是，然后他还特别就是特别有精神，哟，每天你说他躺在床上哦，瞪两个大眼珠子望着天花板，就那么一直就望着，晚上嘛看到他那时候，有时候突然一下看到还挺吓人的，哟，反正这两天我妈也是感觉挺幸运的哦，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哟，我就发现就是用了这几天，就是他好像这口水。流的少了一些了，这两天我给他换这个口水嘛，啊，口水巾的时候次数也少了，还有就是这两天他就是不那么一直瞪着眼睛了，睡觉就是比以前好些了，但其他的还没有什么变化。
1: 嗯，这不是刚刚用上吗？这已经就有一些变化了，这已经是太好了啊！继续服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刚用上，你说也没多长时间，有这个变化也是很好的了。但是我就是只订购了才2盒，就实在是太少了。我就想问问楚老师嘛，你说像我妈妈这个情况，总共需要多少盒能够了？
2: 他这种情况，中风导致后遗症，后遗症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防止多发性脑梗再次反复发生，还要什么解决整个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所以说，胃舒康虫草制剂呢，像他的情况，想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程度啊，整个的服用量七八十盒，甚至八九十盒的用量。肯定是需要的。
0: 楚老师，哎呦，听说你和一些就是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关系很熟，这一次有这个3家医学中心，能再给我们匀过来就是5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是吗？
2: 嗯，是我提出的想法。我合计这三家医学中心呢，既然挺好，是吧？既然我还都比较熟了，我说能不能一家给匀出来5000盒来？但是人家呢，现在没给具体的结果，人家感觉5000盒有点多，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到时候我得问问看看具体能匀出多少。
0: 哎呦，真是希望他们能够答应你5000盒的这个数量，这样就多一些，我也可以给我妈妈多订一些。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以后说再想用到咱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感觉更难了，也不能每一次都让楚老师你去请求这个争取啊。
2: 嗯，这个事儿也就一回，不能总。你总的话肯定是不
0: 哦，
2: 可以的，因为人家得到的份额是今年第一次得到，头几年都没有，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事儿肯定不能总去麻烦人家，跟人去争取，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
0: 那我先报个名吧，先排个号。
2: 的。嗯，对，可以。
0: 每支只花了10块钱订购的，如果以后你想再多订的话，还有没有这个补贴呢？行，你千万别多心啊，我。
1: 向会长研究，只要是乐善基金会的这个资金允许，我是尽最大能力给大家补贴啊，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我保证哈，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比国内任何一家医疗机构的患者用的都要省。
3: 复位手术，
2: 嗯。
3: 后来是左眼啊，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哎，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了，而且打激光，幸亏他是非常的受益啊。
2: 嗯，你本身合并症就多啊，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你来说，那肯定是益处帮助就不用说了。你有这些改善也正常，包括糖尿病眼底视网膜一些微血管病变、视神经发生的一些损伤，啊，包括对心脑的方法，让你这个整个病症在整个的进展恢复期提供很好的助力。哎，这个是很好的，到底咋回事？怎么研究的结果？我再问一问啊。
3: 哦，哎呀，真是太好了，可给我们帮大忙了。 这次竟然又有机

0: 哎，两条小腿跟这两只脚啊，都特别的凉。他说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正好能有具体的消息呢。哎呀，我这真的有点着急啊。
1: 我下节目吧，下节目以后呢，我抓紧跟那边问一下，具体什么
0: 啊，
1: 情况？
2: 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您好，姐儿。
3: 你好，
4: 哎呀，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这几天我真是上老大的火了。
3: 到最后的灌装阶段了，马上呢就全面的完成了，而且是在楚老师的努力之下啊，已经确定咱们乐龄芳华能够，只要是能匀给我们一些，您就有机会能用上了呀。
4: 哎呦，真是太好了！今天节目开始，我也听说这个好事儿了，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楚老师的帮忙。
1: 太客气了啊！我呢也是尽我的能力吧，也是赶上这个好的时机，啊，如果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因为今年总共有7家医学中心都能分配到，所以刚好这里面有3家呢是我们所儿。
4: 毛病在需要多少这个虫草演员液能够？
1: 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啊，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烧心的这个不舒服感觉，而且一打嗝吃的东西就容易往上反，我都不根本不敢吃饱。每顿饭吃几粒病影响的，说光这一个毛病，我也不至于难过啊。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还有这个供血不足呢，哎，脑袋经常疼，睡觉也不好，然后身体一直很虚，很乏，然后最近几个月又出现心绞痛这个问题，很害怕。楚老师，您说我这些毛病想要恢复好，一共得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1: 如果光是胃食管反流的话，你要用胃收康虫草制剂，像我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这种什么黏膜溃疡的什么慢性胃道炎症的还是胃食管发生反流的，你这种胃收康虫草制剂属于大炮打蚊子了，这个短时间内很快就有大改善因为每个人吸收体质吧，肯定有大有上下差异。反正你少来少去，你想用个3盒5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4: 我知道了，楚老师，喜儿，就是我这个情况，就不是3、5盒就能够用的。那要是用多了，如果价格上没有补贴的话，那肯定还是经济比较吃力，还必须需要您的补贴帮助我们呐，主要
3: 补
4: 是。
3: 贴一定是会有的啊！这些年呢，乐龄芳华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都是享受补贴的啊。那现在关键的是呢，就是看这3家医学中心到底一共能给匀过来多少量。等到这个数量呢，一旦确定下来，我立刻呢，我们就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商量啊，研究给大家补贴的事儿。
4: 包括楚老师，你看，未来我们这些老百姓，每天教我们这个疾病知识，也给做这个分析指导，这次又给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液，哎呀，你们的好啊，我都记在心里。如果有机会啊，能见到你们，我一定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你们。
3: 不用说感谢的话哈，我跟楚老师呢，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啊，我们是愿意帮助大家伙儿。你们只要是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
1: 对，
3: 时间关系啊，我
4: 谢
3: 们就
4: 谢。
3: 先说到这儿了啊。您关注节目，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楚老师就会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我估计明天呢就。
2: 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6: 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星光夜话。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要问候就是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呐、还有其他平台，就是参与我们活动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很多的听众呢，就是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好多的人呢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还会被某些事儿啊、某些人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也是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大家呢可以彼此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就是婆媳关系，聊到了婆媳关系，然后这个可以说大家这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那么关于婆媳关系，大家可能都认为婆媳关系是天敌，但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讲，从婆婆那个角度来讲，因为婆婆把就是女孩呢交给了就是。就是这个是姑爷子吧，对不对？交给了女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每一个岳父岳母在那一时刻，但是可能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男孩和女孩他就不一样，他确实是不太一样，心态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特别想和就是我们各位婆婆说，实际上吧，你看我，因为我也是婆婆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当孩子作为婆婆来讲，在婚礼那一刻也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儿媳，交给了儿子最心爱的那个人。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就心情我感觉都是很激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结婚那一刻他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孩子的家就是他的家。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么要的边界就是说，当儿子结婚那一刻，儿子就有了他自己的家。无论这个家你作为婆婆来讲，就是你给这个家庭做出了什么，儿媳呢就他们共赴前程了，共赴前程了，你属于给他铺了一条路，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反正从我哈，我这个也是当婆婆的哈，我就有一种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哈，我就特别感谢儿媳，真的是婆婆的贵人。所以吧，这是我的一个我内心特别一个感触。其实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也6年多了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是我内心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很好多的时候别人都在问我，走的时候我放心。所以吧，我就感觉我就认为真的儿媳一定是婆婆的贵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婆媳之间相处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呢要有一个啥呢，有一个边界，你把边界守住了就这是怎么相处。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昨天我也讲了一些哈，但这里如何相处呢哈，你就我是那么想的哈，当然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你可以说呢，在情感上你去像心疼女儿一样去心疼她，在情感上像心疼女儿一样的去心疼她，这是和儿媳相处的一个看吧。婆婆就是这个儿媳和女儿她不一样，她就是不一样。你就像家里要有女儿的话，你说儿子和姑爷子能一样吗？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相处的特别的融洽，特别的那种亲密感也特别的。你看你要是家里是姑娘的话，你说随便说随便打随便骂，对不？那么这里面
然后呢，你有了就是有就是两个就是妈妈和女儿，我怎么说怎么骂怎么急眼怎么生气没有问题，过后了还是母女，对不对？还是你侬我侬的，对吧？但是你跟儿媳就不行。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宋家送的，怎么去互动我不太会做，但有的时候呢。

就是我能看到大家呢，就是留言呢，然后点赞呢，我能看到这些，我只能是看到这些。但是像真的就是有的又发福袋了或者怎么样的了，什么我那我都不会，我不会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在说啥呢？就是婆媳之间的相处，婆媳之间的相处，就是在这里面特别重要一点，你就记住，守住边界，守住边界，你别自己觉得我是。你的家我给你房子什么扯啥的我都付出了挺多，然后我就得说了算。你就记住，你婆婆是干啥的，只是给这小家的建设你出力，但是呢人们呢他们怎么相处你就记住，退出还要得体的退出，这就是婆媳相处的一个边界，一个边界你先放到你手那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儿子儿媳不在家的时候，如果不经人家允许，不要随便去人家，因为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家，然后你去了以后你动这儿动那儿的，那是属于对隐私的扰动，是隐私的扰动。你像比如说像咱这个家庭，要谁随便来了动这儿动那儿的，咱心里是不是也不特别舒服啊？然后他动了以后咱有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对吧？就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婆媳矛盾呢，因为这是何啥呢？其实现在的婆媳关系和以前的婆媳关系不一样。在咱中国为啥总说婆媳是天敌，是因为在很多年吧，我们中国是属于啥呢？儿媳和婆婆呢就是结婚了但不分家，说削弱了。尤其现在人们就是婆婆也好儿媳也好认知都在提升，所以都知道呢我需要的是啥，她需要的是啥，我们的边界是什么。女性的身体然后现在闹的是沸沸扬扬，想听听您的看法，想听听我的看法。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啥呀，他叫金叶，哎呀，金叶，金叶，日报都有了点评，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因为人民日报基本就可以定性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说的老师想听听您的解读，心里啊，换个角度呢，因为这个热点呢，就是，我不太适合去评论它，好与坏，对与错，但我就说呢，假如是这样，就是不是这个事儿哈，就是但是类似出现一个，你比如说。一个小孩事的时候，就是人们呢应该更好的在，尤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成年人就是一个维权的问题，一个维权，那么维权如何维权，什么情况下需要维权，那么维权呢，在这个里面什么叫过度维权，什么叫纠缠式的维权，我们可能都需要讨回自己的公道，但是呢有的时候讨公道的背后呢，他的心理机制其实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你不同的心理机制，你在维权的过程中，那么你演变的行为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先说哈，你比如说一个幼儿园就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吧，就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一直到幼儿园那个这样孩子，其实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或者说叫儿童心理学，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哈，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客观的认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小孩吧，就是小学低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说他处在前运算阶段，他这个认知处在前运算阶段，天性就特别好动，这是他的特点，爱玩，重心不稳，他重心特别不稳，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玩耍是他的全部，游戏啊，玩耍是他的全部，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他的全部，他们追逐打闹碰撞啊，碰到陌生人呢，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就是正常的这个行为，他一个正常的行为。
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有个啥特点呢？你比如说这时候不管男孩女孩哈，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碰到了其他的人，无论是碰你胳膊呀，碰你腿呀，碰你手啊，碰你胸啊，或者碰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或者是臀部啊，碰到哪儿，你就记住，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样的。你不管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热点这些东西，这热点呢留给社会来讲。我就讲呢，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就碰到了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怎么分析这个孩子，我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们就事讲事儿。因为有很多社会热点，说心里话，让社会来评论，让社会来评论，咱没有那个资格来评论这个东西，没有资格评论。但是呢，咱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呢涉及到呢我们成年人的认知，

因为成年人的认知里，不要用成年人的那个评判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孩子处在什么阶段，因为你在那小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也会那样，因为孩子吧特别小的时候，你就记住他没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一点点性别的意识的时候，因为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因为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那么在四岁之前那时候还没到这个阶段呢，五六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认同，那么就是认同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没有那种什么骚扰啊冒犯了他，你就记住他没有这概念。

才能形成一个链儿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看一个一定要看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因为小孩的认知还没有这些呢，所以吧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他只是一个主观的无心之举，就是玩儿呗，碰了十四吧，才就是十岁以下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十四岁以上才有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那十四岁才有，变得和这个社会要逐渐的，就是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动，就是身体，啥叫平衡呢？他要和这个社会呢要进行接触，然后呢，你才逐渐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对于评价一个孩子和成年人评判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说句话，就退一万步讲，他就故意碰你了，你就记住，以这个孩子的就是心理、心智、认知的发展水平，他也什么都不构成，你就记住，就是一个玩儿。我跟你讲，大家讲，他就是一个那啥，他什么都不构成，从法律上这个那构成的不可能，他不可能，法律最低的他也得是在哪儿，在十四岁吧，对不？才能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一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就是认知发展水平，他的心理发展水平没到那儿呢，你太高估一个孩子了。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什么性骚扰，那太高估一个孩子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呢，法律意义上啥叫性骚扰啊，那不就是法律上任何，对不对呀？还有性挑逗，他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另外呢，刻意违背对方呢就是什么那个意愿，我要故意碰什么什么地的，对吧？其实四五岁就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你就记住，他的认知就没发展到那儿，或者认知还什么的，他认定条件他都达不到，他根本就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么大的小孩的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发展的发育水平没到那个程度呢，没到那大呢。所以吧，就是孩子你也不能把你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对不对？你不能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其实但是吧，你比如说哈，我是就事论事啊，我不解读咱那个就是这个热点话题，我不解读这个东西，我就是就事论事哈。那么你比如说哈，假如成年人假如就是对孩子进行了伤害的话，你比如说行为上，你比如说就是给孩子提了起来呀，脖子一提了起来，就是骂呀说呀或者是打呀，你就记住，自己父母啥也不说哈，先咱不说这个哈，就说外人假如对一个孩子提了起来，又骂或者骂或者打，我就说这个事儿哈，我不评价任何的热点的话题，我不评价这个东西，我只是说假如我们遇到一个，哎，到了哪儿去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是对一个别人家孩子就是又打了又骂了的又损了，就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记住哈，在这个时候吧，就是可以说这样情况下，我认为哈，我因为我讲心理的，尤其吧，就是在少儿这个部分，他会对孩子造成非常重要的心理的创伤，因为他对就是环境，他会恐惧。未来的时候呢，有的吧，你看，因为但是不同的孩子个性发展不一样哈，有的孩子甚至对一些公共场所他会进行恐惧，对陌生人他会进行恐惧。这个事儿的发展，所以吧，专业调整，但就是专业的咨询师知道如何进行调整，这样孩子必须进行专业调整，否则的话，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事儿，那么就成为一个未完成事件，那么它会影响未来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以后的生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孩子进行这样行为的时候，加上你的言语，那是人格打压，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正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所以是一个人格打压。因为在孩子心目中，他听不懂啥叫纠纷，他也不懂啥叫什么你我就什么维权呢，什么对了错了指责，他听不懂这些。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他会深深的记得一个事儿：我玩的过程中，我可能是碰到了
但是可能他碰一下他都忘了，他都就是因为他无心碰，可能过去就忘了。但是被成年人严厉的斥责，严厉的惩罚，然后在这个就刹那间，可能父母马上就过来了，但是父母马上过来了，但这个刹那间已经植入孩子的他的记忆里，他的身体记忆里，因为人的身体是有记忆的，他已经深深植入到孩子的记忆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都是一些

这个记忆储存以后呢，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认知，也就是未来的时候还是在某一个事儿上爆发的时候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个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情结，这就是情结，或者还有个事儿有个概念叫未完成事件，这也叫未完成事件。其实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其实这个吧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啊，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然后就是无端的就是自我的否定啊，被当众打压，说那种小孩他也有面子啊，他有羞耻感呐、啊，小孩那种安全感，他的童真，啥叫童真？童言无忌，他有啥就说啥，他有啥说啥，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呀、啊。另外呢，我说句心里话，在这个里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这个特别容易给孩子留下难期，就是童年期，正是孩子人格、性格养成的关键期，也是他人格建立，因为他要周围环境啊，人格建立、人际认知和安全感，就是因为安全感始终在构建的关键期。它是黄金的关键。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做这么多心理工作哈，你看有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了，到了，甚至到了三十多岁了，或者二三十岁了，甚至三四十岁再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很多的，就是人格崩塌，往往都和就是童年期有一定关系的，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也有的是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从小就变得胆小了，怯懦了。然后自卑了，敏感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有可能变成这样。然后呢，这个因为往往这样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这安全感被破坏了，这安全感被破坏了，甚至有的呢还会产生社恐的，就社交恐惧、社恐。但也有的形成啥的讨好型人格。也就是说的，在这样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说起来，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哈，我先不说别人什么样，我就其实在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事儿里，就是假如任何一个事儿里哈，要涉及到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的心理健康、心理发展、他这个心理的保护为前提，然后来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先保护孩子的内在世界，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这个呢，我只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当我们在社会上遇到比如说这个事儿涉及到孩子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呢孩子的心理的承受力，另外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认知发展的也是关键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吧首先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国家是未来的希望，那么社会治理什么的，那都是和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相关的，所以遇到这样事儿的，我们先要做啥呢？第一，先保护孩子，一定要先保护孩子。另外呢，还有呢，我接下来就是那个哪儿的事儿哈，说的你有什么样的让我做一个心理解读，但这里我还是说哈，我只是解读，我把这个事儿分开，我不解读，就是那个事儿，我不解读那个事儿，因为那是社会热点，拒绝被触碰，有没有这权利？有，就是保护自我感受的权利，有没有？都要有的，那种不舒服啊、敏感呢、啊，就是对某些反感的，你就记住，这都是正常的。首先呢，我要说正常，就是我认为维权的本身没有问题，维权的本身是没要遵守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呢，有些事儿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儿，就是他的无心之举，在玩耍中，碰到咱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原则是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说孩子这么折呢，这么淘呢，然后告诉他家长好好管管，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成年人也尽量不要太多的责备孩子，因为孩子呢这时候边界感他是没有那么多边界感的，孩子小孩边界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做，就尽量呢就是善意的包容，
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温柔的引领，或者是告诉家长好好管管你的孩子。这么淘呢怎么的哈，你可以和家长就是提醒一下家长，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就是引导孩子一下，可不可以？都可以。但是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从来都是在小事中见一个人的格局，小事中见一个人的格局，细微中见一个人的品行，细微中见一个人的品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这里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啥事儿哈，就是昨天吧，是前天的哈，我在咱锦州志愿服务联合会，我们有一个群哈，这个群有一个叫那里面我们有一位理事叫

文哲。你看他吧，就是正好碰见一个，因为他是救援队的，他是救援队的。那么他平时身上就带那个救护包，看见一个老人呢，就是躺地下了。躺地下以后呢，就是谁也不敢上前呢。然后当时他一看老人这个状态，一边打120，一边把自己急救包马上拿出来给老人进行急救。那么你看看，这不就是小事见格局嘛，对不对？在这个里面，细微见品行嘛。所以在这个，我们来看人的格局。其实，比如说，假如触碰，就是触碰我们边界是个孩童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也挺生气，我们也挺烦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不能对孩子不要咄咄逼人，一定不要咄咄逼人。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就让孩子就知道了这个社会的善意，那么他也学会了，未来的时候呢，他也会以这个善意回馈这个社会。以这个善意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选择了包容，选择了宽恕的时候，在任何事儿中呢，自己积德积福，也给社会呢就是积累了特别多的福报的缘。你在这个里面你做的事儿吧，你看着很小，但是不一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课题，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我们在包容别人的无心的时候，去包容他，去接纳他，你就记住这个上帝呀、上不是上帝，就是上天呐、你就记住冥冥之中那种能量啊，你就记住也会包容你的不易，那些善意和温暖的时候，你就记住是生活一定给你回馈的，一定会回馈你的善意的。有的人说，就是人是在做这个事儿，心在修你的善良。所有的善良，你就记住，你在度人，你在。你比如说吧，就是，假如成年人遇到一些事儿，他要是过度的纠缠，然后一个纠缠式的维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就我从心理学角度讲哈。首先第一个呢，他可能是成年人他可能是没有疗愈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然后他把这种，我在开车过的过程中，我这有的时候吧爱管闲事儿哈，我都想停下来了，我一看那个车也没咋地，啥面连漆都没掉，然后就是那个就碰了一下，你碰了一下如果没有啥事儿，那么其实彼此安好那是最好的，然后就让他坐着不起来。哎呀，我就看着我都着急，我说你就这个吧，你说你那么就是不起来，因为我从旁边我扫了一眼，我一看也没啥事儿啊，然后他是属于啥，他还站起来走两步看着没啥事儿又坐地下了。哎呀，我就看着我就着急。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哈，就是纠缠似的，有的是纠缠似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个里面呢，往往你看我研究心理的，我就会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吧，这种纠缠是成年人他以前可能有过类似的创伤，这种创伤被唤醒了，没有疗愈的边界的创伤。有的是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呢，以前呢可能也受过伤害呀，然后也被欺负过呀，那种委屈哈，就是常年压抑，然后呢就沉在的潜意识里，所以吧就是形成了病理性的过度的敏感，就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可能别人认为这都不是啥事儿，对不对？但是他呢就因为感觉是个很大的事儿，他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其实可能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碰到了你了哈，那可能作为一般人来讲呢，就哎无所谓，过去拉倒了，或者提醒一下孩子就行了，对不对？记忆瞬间就爆发，瞬间被唤醒。那么唤醒以后呢，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这种唤醒他当下的愤怒是不是真的，真的确确实实真的，然后委屈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那么被冒犯的那种身体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呢，也是，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那么在今天呢，我其实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从心理学这底层逻辑给大家讲的时候，因为它原因很多很多啊，我只讲其中的某一部分原因，但是还有很多原因呢，
还有很多的原因呢，一会儿接下来我还给大家再讲，再适当讲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会把就是以前那种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成年人他内心的那种体验已经生成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哎呀，我被冒犯了，我被触碰了，我被侵犯了，怎么怎么地的哈。其实这种典型的心理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偏差，属于创伤移情，它属于创伤移情，感受过度放大了，他的感受就是过度放大，他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表面看着哎呀，我要维权，我要维权，实质上呢，他在泄愤，实质他是在泄愤，看着好像在守护自己的边界呀，我这边界感怎么的，实质上呢，有时候他在宣。

宣泄自己当年那个无力反抗的自己，他在宣泄这个东西，无力反抗的自己。其实甚至有的时候跟就是当时跟他发生矛盾的这个人呢，好像都没啥关系，就是他实际上是吧，就是针对了他心里的那个感受，他心里的那个感受。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种恶意的或者是过度的维权，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假如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不讲其他的，我们讲就事论事哈，我不讲社会热点，热点现在我不讲那个东西，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那么就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哈，有的时候呢也有恶意维权的，我只是通过这个我想到了有些恶意维权的，我只是讲这个事儿。啥叫恶意制造这些流量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有一个特别什么样一个真相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情况下往往它不是过度维权，它是单纯的，也不都是单纯的人说我有什么心理创伤啊，也不一定，但也有部分啊，有确实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人呢是带有目的性的，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明确的目的，它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恶意的纠缠，恶意的维权，有没有这样呢？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同样一个事儿里，你就记住，人的就内心的动机太多了。我给大家讲的只是这几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再分析的话，可能还多呢。我简单先跟大家就聊这个部分，就是甚至有些人就是抓住一个事儿不放，就是做大文章，然后死磕到底。就是不断的加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限放大这个事态，而且根本就，假如这个事儿要是发生在孩子身上，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发生在老人的身上，那么就无视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无视这个东西，刻意的制造各种对立呀、各种矛盾呐、各种话题呀，博观众在这个里面就是。小题大做，然后断章取义，然后这个断章取义的时候，所以吧，他就是能够博这个流量嘛，借着小小的事儿就上纲上线的，刻意的又定性又冒犯，又是纠缠不休的，刻意制造各种纠纷。然后我们9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请问有博主抓住某个饭店的算错账不放，是什么心理？也是这样吗？要是博主，假如就是有的时候算那个饭店算错账呢，有的时候呢也在所难免，因为特别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忽略那个东西，算错了重新改呗。但是如果他要抓住这个算错账不放，那么也有很多的原因过。但是你说了一个词叫博主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就是博主就是是网络上的一个新的职业吧，是啥呢？要是假如是博主拿这个博流量，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和就像我们就是比如公众号，其实在这个里面977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就事论事儿，但是比如说某一个博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直接就定性它是一个什么样。定性不了，因为我们要和他要聊聊他背后的动机，是一对一的做的，做心理工一对一的，因为你必须像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那你说我家孩子能，或者是谁谁谁，或者是说他自己，那我能做多长时间呢？我说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一定是在这里面面对面的，你没说你没来，然后就是直接问我能做多少次。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不敢瞎说呀，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然后这个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是的，对，特别感谢977哈，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谢你的理解哈，认为在这个里面确实是他的目的了，然后就是借题发挥呀，恶意追责了，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想到哈，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哈，就是。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啥？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和老人的心理的发展这个状态，尤其是孩子，
就是因为人格的伤害，童真的那种崩塌，那是最可怕的，真的那是最可怕的。如果要成年人为了就是为了宣泄这个情绪了，真的可以承受了远超这个千倍百倍的那个阴影了，那个阴影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聊，今天挺高兴哈，和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就要说啥呢，就是一个成年人最高级的自评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和大家说呢，其实真正的维权是什么，真正的维权大家一定就是用来对抗恶意的，真正的维权是用来对抗恶意的，而不是用来碾压其他东西的。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的这个时段啊，由我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课。我所要做的呀，就是给大家普及前沿的医学科学的知识啊，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引领大家重返健康的殿堂。
2: 曾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可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很大一部分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难题。您从事医学临床和药学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些年得病之后啊，为什么治不好啊？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啊。第二个，对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啊。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呢，我是深有体会的。现在科学发展的太快了啊，一般人是跟不上这个脚步的。你像我是93年的时候啊，在国内读的南京医科大学，大学2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名成绩不错 啊，作为交换生去了欧美留学。我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医学院呢，获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呢，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2003年毕业的时候啊，我留校专门的从事生物科技的专项研究。啊，在这儿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史一次。我小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啊，同班同学啊，就确诊了这个病了。

0: 不到一年呢，他就因病离世了。但是现在呢，有靶向药了，有了治疗的手段了，患者呢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人的生活呀，那另外呢，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这个尿毒症啊，学术上我们管它叫慢性肾衰竭。那过去呢，也是得上之后啊就得死的病，那是治不好的。但是现在呢，你通过透析啊、换肾呢、啊，用对方远的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当今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在我们的认识当中，病呢就再也治不好了，在这个世上都治不好了。他说到这儿呀，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是他们读书太少了，他们不懂得这些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呢。当然了，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有局限性。这么多年呢，我把咱们老百姓治病的流程我做了一个总结。啊，听好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叫什么呢？叫阶梯式的治疗，阶梯式的治病，像台阶一样。啊，有病以后啊，先吃药，吃药不行了就打针，打针不行了再做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失败了，或者是复发了、二犯了，那么他们下一步走投无路了，无路可走了。但那些有钱人说手术不行了，还有办法，他们可以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生物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啊，也感觉很陌生。我和大伙讲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就是这个生物医学。但是生物医学它很贵的呀，它一针下去就要几万块钱呢。但是它也是真治病啊，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酶，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呀，根本触及不到这么高科技的尖端的医学，你怎么治？都不知道你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是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降糖药，高血压还是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我问了各位，这是不是科学？它也是科学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呀，它治不好你的病啊！大家想一想啊。80年前的人用它们呢，80年后了，你们还在用它们呢？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没有一丁点儿的进步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得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呀，我得给大家普及这个科学知识啊，我得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还有高科技的疗法可以治疗你现在治不好的病啊。我得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出现的老慢病不是治不好啊，而是没有机会得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治疗方法呀。
1: 你要是不说啊，我都不知道目前咱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患者的病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
0: 没错，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之后啊。患者开始了有病乱投医了，就开始偏听偏信了。各位听好啊，这也是一个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重要原因呢。现在这个医疗乱象啊，特别的严重。打开电视啊、广播呀，一看，这一家的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的老字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啊。有说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啊。还有说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讲了，那就是盯着咱们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呐。我在从事生物医学科学研究这么多年啊，我信什么呢？我信的是啊，真凭实据，我信的是科学，我信的是真理。 科学就是真理，你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啊，我是根本我看不惯的，啊，我也不想说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了，你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给忽悠了，但是谁有病谁难受啊，谁有病谁着急呀，一难受一着急，你就得用上所谓的现代医学大家传人的方子，吃上了传承了多少年的百年老字号。他们说那是多少代的传人了，实质上连个族谱都没有啊，没有根据胡编乱造。再一个就是用那些什么啊什么孤芳孤法啊、捧经络呀、调阴阳啊，还有补气血、调五脏、滋骨、先洗髓，呀，听着一个比一个神呐、啊。可是到头来呢，折腾个遍儿，病好了吗？没好啊，不可能好啊。

0: 因为啥呀？孤芳孤伐，咱说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擅长之未病，未来发生的病，还未发生的病，可以讲它对养生保健有着不错的效果。但是，一旦做成了实病了，做成了疾病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们是治不好的。大家想想啊，要是那些百年的老方子真正能够治好你的病，那么过去封建时期就没有死于慢性病的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呐。为什么以前的皇帝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没有几个活的时间久的呀？为什么过去的老百姓平均寿命只有30来岁呀？那些老方子在古代，连古代的人都治不好，怎么几百年以后就能够治好我们现代人的病了？这根本说不通啊！咱们不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啊！别听别人怎么治啊，我们就怎么治啊！啊，他说你的病是气血亏虚啦，你就去补气血啊。另外一家说你的病是五脏出毛病啦，你感觉有点道理，哎，我就去调五脏，永远没有一个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呀。说到底，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够。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法，那能治好病吗？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呐，这个根本不行呐。你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自己坑啊，被他们给坑苦了。我研究一辈子科学，我不能看着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掉。然后我来到了电波当中了，我要告诉大家，慢性疾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的治疗。
1: 曾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误导；二是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患者的现状，您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这条明路，这个明路很简单，明路就是尊重科学，按照先进的理念来治我们老百姓身上的病。你的病不是阴气亏了，也不是阳气少了，而是你上了岁数之后，身体内酶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导致可能有的听众会说了，冯老师呀，你说这个酶是什么？哟，这个是个很好解答的问题呀、啊！我可以讲啊，酶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大米白面，正常到人体当中还是大米白面吗？为什么它能转化成能量，让你长肉，让你吃饱有劲儿呢？就是这些食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转变成了麦芽糖了，为人体提供能量了，人才能发胖。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发展，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发胖了。别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体内的脂肪分解酶要是少的话，也容易变成一个大胖子。啊，在座的很多男同志应该都了解到啊。同样是喝酒，为什么别人能喝一斤，你喝2两就迷糊了？这是你体内缺少了乙醇脱氢酶，缺少了这个酶之后，人的酒量就不行了，人就容易喝多了后灯泡啊才会发光发亮。没有了电，那我们只能是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呢，没有了酶，人就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各项机能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呢也会发生病变、衰老和死亡，能非常单一。举个简单的例子，肝络酶就是管血管的，辅酶就是治心脏的。但是现代人往往是一体多病啊，而人体当中酶类物质多达5000多种啊，咱们要是一种一种的去补，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可能的。 而对于前些年医学界研究出了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的临床应用，也是无法直接进入细胞核，所以发挥作用也是微乎其微。于是我就在想啊，我说如果能够研究出一款可以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并且能够第一时间给病变的细胞补充上对应的酶类物质，这该有多好啊！因为这样它就能够长期的起到一个全面的作用啊。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啊，这个头脑啊一点思路都没有，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后来偶然在一次和我爷爷交流当中啊，我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因为目前国内外的酶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物提取出来的，所以提纯出来的酶啊只有单一种类的酶啊，或者是1000种集合的复合酶，但是

0: 它们是一种酶，还是一千多种酶，都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最后经过研究发现，原来能够让人体当中五千多种酶顺利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物质，是溶解酶。也就是说，我们补充再多的酶，只要它里边不含溶解酶，那它就无法进入细胞核，自然也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人体真正需要补充的不是单一的酶，也不是复合酶，而是从人体五千多种酶当中提取的溶解酶。但是，溶解酶如何提取呢？这就是爷爷给我的灵感来源。我经过多次实验总结之后啊，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五千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酶溶解酶。
1: 那曾老师，也就是说，您提取的溶解酶是之前我们市面上用到的酶的一个升级版吗？
0: 咦，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也是我必须要给大家普及的重要知识。我们知道，人体当中啊，还有五千多种酶。那比如说，营养心肌的辅酶，溶解脂肪的脂肪分解酶。但是，这些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金矿，但是发现金矿了，你就得到金子了吗？你不提纯，不精炼，你发现的金矿、金山也只不过是含有金子的石头。而我们想提纯出一克的纯金，甚至得需要1吨乃至10吨的金矿石。那你说我们是要纯金呢，还是要金矿石啊？
1: 哦，那老师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呀，我们之前补充的酶，无论是单一的，还是一千多种、几百种的复合酶，但真正需要补充的其实是溶解酶，真正发挥作用的也只有溶解酶。
0: 对了，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补充100克的辅酶 Q 十，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辅酶 Q 十溶解酶，而我们吃了100克的辅酶 Q 十里边所含有的溶解酶，连一克都没有啊！那你说它能发挥作用吗？哇！不管你身体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将溶解酶补充上，它就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哪儿坏了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得好好的。说实在，一定的技术成果了。国外呢，就想把我留下，那要给我国籍，给我绿卡，给我房子，给我汽车，给我现金等等等等啊。

0: 推广这个方法呀，还做了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是国内的独家的溶解酶的药物，所以说呢，一经实验成功了之后，后续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报道我，也包括你们广播电台呀，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更多的传播渠道，兴许就能打破不少老观念、老思想的患者，能够多救一批人。其实路就在脚下，现在曾仕青溶解酶被留在了国内，所以咱们老百姓的老慢病就有的治了。只要想了解酶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605-6189，对曾仕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喂，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海淀区的。
0: 来自首都的朋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就行了。
3: 曾老师，我刚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学问也高，见多识广。今天听你讲课，说治病不仅要补酶，更要补溶解酶，因为只有这个溶解酶才能进入到细胞核，治疗我们的细胞。那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我们这个病才能好。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0: 没听说过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像咱们这个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啊，那出现疾病呢，大家都知道啊，是细胞出现了病了。但是细胞出现了病，我们治疗细胞的方法呢，也是用了很多年，但是效果呢不尽如意。所以说，科技的发展一定是要给我们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当治细胞治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治到细胞的更深层，那就是细胞核。啊，很多的传统方法呢，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治病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曾仕青溶解酶啊，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呢，绝对是领先的。 啊，我们人呢，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那么所有的疾病呢，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迎刃而解了。而要想要解决细胞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进入细胞内部，就是直达细胞核。只有细胞核功能恢复了，细胞才能够恢复健康。那细胞好了，我们的疾病才能够得到康复和改善。而要想进入细胞核内，只有溶解酶可以做到这一点。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进行补充，从而

0: 激活细胞的活性。
1: 郑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讲了以后，对这个新的方法，哎，挺感兴趣的，觉得我这个病有希望了。
0: 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病啊？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哎，好的，我呀，今年60岁了，就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10来年的功夫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吃的是降糖药二甲双胍，后来血糖控制不住，也换过降糖药。哎呀，再后来就总是也下不来呀，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但是打了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它还是不平稳。昨天刚量的血糖，空腹的血糖是出来了。
0: 都有什么并发症啊？
1: 就是嘴干呐，哎呀，干得厉害呢，就喝了可多水了，但是这嗓子干的就像冒烟儿一样啊。再一个啥呢？就是啥也不干，我搁那躺着就觉得累得慌啊，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一开始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眼睛要是白内障嘛，可以换镜体，哎，可以做手术，因为我也不想眼睛瞎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了。做完手术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结果咋样？你说出门一见着风啊，就淌眼泪，看东西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就眼前的雾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吧，我就想喝点热水，就拿着暖壶啊，就往杯子里倒水呀。但是我这眼睛不太好，现在我这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非常的不方便，也特别特别的痛苦。
0: 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单纯的白内障也好啊，还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呢已经很严重了啊。你这个倒水也不行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看不清，这个视力搞不好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哎呀，我就害怕失明了，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吧也不好，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他出去找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早上呢大家伙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得出去干活儿扫大街，中午还得跑回来给我做饭，得看着我吃饭，因为我眼神不好啊，看着我把饭吃了。啊，完他，
0: 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郑老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也做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呢？反而越来越重
0: 10年前的方法，老方法了啊！
1: 了。
0: 真的，我听了之后吧，我都替你们着急。糖尿病最早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是饥饿疗法，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人少吃啊，或者是不吃食物。你吃的少了或者不吃，就是不会产生大量的糖药了。降糖药之后呢，又推进发展，出现了胰岛素。随着医疗的发展呢，慢慢有了先进的胰岛泵了。2016年呢，为球技术研发成功了，胰岛素不用天天打了，那一周打一次就可以了。而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补充溶解酶的阶段。我跟你讲一下啊，咱们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呀，是怎么解决高血糖的问题？你一听你就明白了。风湿性溶解酶，我说过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的酶种子核心，它里边包含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的，它是从细胞核综合治疗糖尿病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说话得落地，咱不能光凭嘴说这个风湿性溶解酶就能激活细胞，它就能再生细胞。我们是有科学实验依据的，我时之内实现有效的功能修复至少40%，啊，咱们有科学实验来证实的， 而且在临床使用之后吧，效果确实是非常好，能够让你分泌胰岛素，让你自己分泌。啊，那么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了，还需要从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了，也不用吃降糖药了。另外，眼病的治疗你记住，咱们正四青龙解酶里还包含了暗圆溶解酶，暗圆溶解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使我们眼底细胞激活再生，眼底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针对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患者来讲的话，恢复了代谢功能，就是该清除的垃圾我们清除掉，该补充的营养我们补充上，啊，补充充足了，逐渐的通过使用之后，咱们增湿清溶解酶让你30天能够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到时候你别说倒杯水了，你就是上超市做工。

0: 脚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所以呢，我跟你讲啊，你记住，抓
1: 啊。
0: 紧时间，就你这个情况，跟上曾氏清中解酶的治疗步伐。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哎呀，太好了，郑老师啊，听你说完之后啊，我这心里呀敞亮多了。你说过去咱们也不知道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你了。哎呀，你可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一条明路，要不然呢，我还得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在没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了很多的弯路，治不好病啊，那不能怪你们。说实话啊，以前的方法是老旧的，是过时的。现在我回来了，我把生物新药带回来了，留在了国内，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选择上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你们就能够治好自己的疾病。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那可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我早一天用，早一天好，我可不想这样受罪了。
0: 我在这儿也祝你呀，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曾氏清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
3: 是曾老师吧？
0: 啊，我是曾老师啊，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啊，我今天呢在广播中听到您的声音，我感觉到特别的意外，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您2期临床的患者啊。我家是沈阳黄浦区的，我叫张仁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0: 哦，我们2期临床的患者，然后确实咱们开展了很多次的临床实践，但是真的非常抱歉啊，曾老师接触的患者太多了，也记不住每一个人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
3: 曾老师，就算你不记得我，我们大家讲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真是有福了，有救了。
0: 哟，您过奖了啊！感谢您的夸奖啊，确实我研发了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呀，经过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之后，再加上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酶，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啊，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我们细胞所需的各类酶类物质。它就像集合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上的多种慢性疾病可以逐一的击破。最关键的是，我把它留在了国内，让咱们国内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早日的用上。所以说，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既然呢是咱们2期临床的。
3: 2013年开始啊，我这血压就开始高了，一直吃这个3种降压药，心汤还有贝塔勒克、安博诺，血压呢仍然还是在高压150，低压98那样。
0: 高血压带来了。
3: 在我2017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呢就突然嘴歪了。家人吧，赶紧呐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住院治疗半个月之后，哎呀，我就偏瘫了，右手没有劲儿，拿筷子夹花生米儿都夹不起来。完了呢，我这手麻又凉，这个右脚走路也和狭窄了。你说我平时倒没什么大感觉呀。就是偶尔出现点胸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 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冠心病了，你不用想啊，只要胸口憋闷，一定是心肌缺血了，那这冠心病的表现。因为你本身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压会导致冠心病啊，这是心脑血管疾病里的潜在的一个发生因素啊。
3: 哦，完了呢，我这还有浅表性胃炎，胆汁反流，经常啊嗓子眼酸呐、啊，哎呀，火烧火燎的感觉，吃不点东西就胃胀的不行，还疼，还有严重的便秘，三四天四五天才排一回便呢，哎呀，搁那便池上蹲着，憋得我脸通红啊，就是愣排不出来呀、啊。
0: 那你这个心脏不好这方面开什么药了吗？
3: 开的可定

0: 还有阿司匹林成片，
1: 莫非个心脑都有问题呀、啊？而且还非常严重啊！
0: 是啊，你说这突然给我来这么多病，哎呀，弄得我都接受不了啊！幸好啊，老伴儿一直在身边照顾我，总给我买药，什么补气血的、通经络的、阻塞秘方都给我用上了，结果呢？都没治好，哎呀，这吃亏上当次数多了。接下来不管买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也不再听风就是雨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听你说这个溶解酶的时候，老伴儿用手机上网查了，确实像曾老师您说的，能进入细胞核治疗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1: 细胞好了，病才能好，这是之前的科学诊断结果。但是咱们随着科学的发展啊，对于细胞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只有细胞核健康了，细胞才能真正的健康。而目前能够顺利的、快速的进入细胞核的物质，只有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用了很多治细胞的药，用过很多酶类制剂不好病的原因，明白吧？
0: 明白明白，也是，这不听老师您讲完之后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用上了，结果用上之后啊，就在当天吃下晚饭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胃呀没有之前疼的那种感觉了。等我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便异了，排便呢也这个顺畅了。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脑袋清亮了，不迷糊了，浑身的有劲儿了。曾老师，现在呢，这不我用了快1个月了，效果更好了。我现在吃饭夹菜这都行了，这手也不麻不凉了，右脚走路也稳当了，胳膊腿儿啊都挺使唤了，尿尿呢也不再尿裤子上了。我这胸啊也不憋闷难受了，可以说现在是一点没有胸闷的，哎，这种感觉了。
1: 哦，效果必然是立竿见影的，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现在呢，我这血压高压在135，低压在85了，用上增湿清长唇膏才仅仅1个月的时间，能恢复得这么好。哎呀，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1: 不用客气啊。治病救人呢，是咱们医者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能够看到你这么大的改善呢，我也很欣慰。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啊，跟你过去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先进的疗法。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吧，甚至不敢相信，说过去为什么吃了各种药都不好使呢？怎么单独的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效果这么突出，这么明显呢？我告诉各位啊，这就是咱们国内的患者对酶类的药物不太了解。说实话，我是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的时候，我也非常遗憾。就拿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白血病来说啊，白血病在我的认知当中那是绝症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得了白血病就是死亡了，但是在国外，它就有一种酶，英文缩写叫做 ACE，翻译成中文叫做抗癌溶解酶。这个抗癌溶解酶呀，可以治疗白血病的，白血病患者就可以跟健康人一样的幸福生活。所以说，美国著名的抗衰老专家霍华德希尔教授，他曾经说过，他说酶是长寿的关键，在人体几千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溶解酶更是重中之重。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啊，我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 而我研发的增湿青铜解酶比国内外单一的酶类和几百种上千种复合酶就更具备这种优势。它就像一枚搭载了5000多种活性酶精华的生物导弹，越是病多的，越是病重的，越能够显示出增湿青铜解酶的治疗优势。就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刚才跟我讲了，你说你有脑梗，而增湿青铜解酶当中又包含了脑蛋白酶。这个脑蛋白酶，我给大伙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比作一个灯泡，而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受损了，人就是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啊。那咱们说这个偏瘫呢，食欲啊，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这叫是后遗症。而我讲的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了这个位置的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以后，电线接通了，灯泡又亮了。

0: 那我们人这个后遗症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另外，增湿性溶解酶当中还有一种酶叫做 PQQ 生长溶解酶，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进入到神经细胞核内，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焊接上，给你连接上。它能够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我们的脑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传导恢复之后，我们恢复了感知了、认知了，脏器运动呐、肌肉体协调能力呀、控制能力都恢复了。带来的好处就是能够让我们甩掉中风后遗症。所以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刚才说的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康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曾老师啊，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呀，哎呀，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呢，今天我还有个事儿，曾老师，我在没用增湿清溶解酶之前呢，医院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将来呢有可能得做个支架。哎呀，我一听这句话呀，我心里，哎呀，白天晚上都担心这个事儿，挺害怕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如果呢，我要是把你的长春膏，用够了3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呢？
0: 你放心吧，30天我们能让血液净化，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30天心脑健康，3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就不会发生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包括心梗。为什么我说30天呢？因为增湿清溶解酶，我说过，它是直接的进入我们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层面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激活修复细胞和受损的细胞。让我们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细胞恢复活力了，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康复了。而之所以是30天，就是因为我们细胞的一个修复周期刚好是30天，所以你就放心，30天给你净化血液，30天更新细胞，你的心梗就不会发作了。你还撒什么支架呀？还打什么桥啊？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根据你的情况，你额外再用上这个甲钴胺。甲钴胺是维生素 B12 的衍生物，它对这个神经组织有修复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啊，对你这方面的治疗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管怎么讲呢，这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也用到了增湿清溶解酶，逐渐的收获了健康了，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了，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在使用了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和你一样，康复了疾病，走向了美好的生活。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身体健康，活着才有奔头啊。
1: 是啊，曾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您医德高尚，所以呢，我有个心愿，我寻思啊，你有时间到我们沈阳这儿来，咱们见个面儿，我和我老伴儿给您准备一桌子饭菜，好好的招待招待您。
0: 好，好，好，有机会啊，咱们一定能见面的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中秋假
2: 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6-6-6。
1: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约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
2: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冬梅又来了啊，我一来呢，今天就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啊，这个昆梅又是需要开会，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由我陪您度过。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啊，到了中伏之后呢，温度是逐渐的在飙升，提示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就赶上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啊，这个太阳最大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比如说想买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汽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来互动一下。如果说呢，您这个时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些买车方面的需求，或者说用车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有车生活当中有一些可以互动分享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和大家全程互动。我看见小帅哥呢发来一条信息说，云飞桥南向北啊有两起事故，靠左侧。确实啊，我是看到了这个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呢，有南北双向呢会有一些缓行出现啊。那再有呢，就是云飞街的沿线，目前洛阳路南北双向呢也确实是有缓行出现。那提示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那如果遇到有刮擦的一些事故的话呢，大家尽量绕行一下，注意安全。同时呢，这一上节目呢，我们看到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当中啊，好多朋友发送过周末发送过周末，一发送这个周末几个字儿，马上我们就看到换个城市过周末。哎呀，这个周末呢只有两天呐，那这两天呢，有的朋友说时间太短了，我能到哪儿去玩呢？告诉大家，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想不想换个城市过周末呀？很多朋友说当然想了，想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我们带您换个城市过周末。去哪儿呢？这大热天的呀，这个温度都30多度啊，这上蒸下煮的，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出门。告诉大家，带您去的这个地方啊，那是倍儿凉爽。我们宣传了几天了，就是内蒙古。子猛湖倒须沟度假两日游，哎，这两天呢一点都不耽误您的事儿啊。双休日嘛，对吧？内蒙古的这个赤峰的子猛湖是国家 C 级的景区啊，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被称作塞外小江南。而且呢，这个风景简直是太美了，群山环抱着一汪碧蓝的湖水，青山叠翠的，而且呢，这个水波感觉温温柔柔的啊，比海边呢更加的清静，比山林呢更加的治愈。这里的夏天，大家想一想，咱这儿得有35度，甚至更高啊！那儿多少度啊？告诉大家，22度，这得多清凉啊！想一想，白天咱乘坐游船穿梭在湖面，然后呢，两岸那个奇峰怪石啊，可以在我们身边掠过，清风拂面的感觉，驱散了所有的燥热。而且呢，登太阳岛打卡网红花海，还有薰衣草长廊，这个湖边还有沙滩，这个拍照的氛围感呢，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我们还带您去玩的就是倒须沟。倒须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叫黑里河镇。这个倒须沟呢，也是咱们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它是在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里面，有着塞外小九寨的美誉。你看，我们带你去玩的地方，要么就是塞外小江南，要么就是塞外小九寨哈。这两天可不白去啊， 这个地方呢，它可是有名的地方啊，因为它山间的这个溪流特别细长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胡须一样，所以叫倒须沟。然后呢，据说乾隆皇帝啊，在巡游的时候呢，路过了这个地方，给提这个词儿，这词儿写的很有名啊，水倒如须，彩虹落溅。所以呢，倒须沟就此而得名了。有很多特别好玩的景点，像花岗岩石塘林，还有呢金水溪木栈道，还有复古森林小火车，还有水车博览园等等吧。

0: 度假两日游啊，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的啊。如果说你想住湖景房的话，这个价格是680，然后住山景房的价格是580。发团时间呢是8月8号啊，咱们听友专享价格，每人580，咨询电话是0416。
1: 那呢？
2: 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
4: 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2: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谢谢你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姐呀，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说话了，有一点想念哦。我这周六我才直播完，这有多久？难道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那是够久。好，看到小刘发来信息说，冬梅能不能讨论一个话题呢，就是天窗的话题啊。现在大家买车是不是都会选天窗啊？现在我咋感觉我家这天窗一年开不了几次呢？为什么现在这车企把天窗做的还越做越大呢？天窗真的特别有用吗？好吧，这个话题咱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选车会不会选择带天窗？但是现在有的车它标配就是有天窗啊，你不选也不行啊。小刘说这个天窗一年开不了几次哈，但人有的确实天窗用的挺频繁的。但只不过有一点就是吧，这车上的配置你有啥操啥心，你要是有天窗的话呢，你保养的时候肯定也得注意到天窗的一些保养，这是肯定的。然后呢，至于以前咱们也讨论过天窗到底有多大的用处啊，那对于比如说开高速或者是他会有吸烟习惯的朋友，那我觉得开天窗可能相对来讲这风噪各方面还好一点点的哈，他可能利用率会比较高。但有一些朋友确实这个一年天窗用不了几次，还真是。但现在你看呢，就是车企确实把天窗做的就干脆整个车就都是天窗的感觉。这个话题抛给大家，大家可以聊一聊你这个选车的时候你觉得天窗用处大不大哈？或者说比如说这天窗需要你加钱你会选吗？然后大家呢可以先聊着，然后我把咱们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福利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福利我觉得真的是福利啊，那是相当福利了。给您推的是雅顿明星粉胶，就是那个粉胶囊。用过雅顿的朋友都知道，这雅顿那可是国际大牌啊。它那个粉胶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强。给您推的是雅顿明星粉胶囊七粒装。这个雅顿的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专柜的正装要几百块钱，因为毕竟是大牌嘛，因为它是属于功效型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给您推的就是抗老淡纹的雅顿时空胶囊，它是专门供什么呢？细纹干纹的啊，你就是你用完之后睡一觉，这个脸马上就嫩一圈。这个我确实用过，我感觉真的是非常好用。你比如说这个到一定年龄了，这个比如脸上有表情纹呐，或者眼尾有细纹呐，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会觉得用很多的一些东西不太好用，因为什么呢？功效。啊，没有那个功效，这东西你就是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而且它这个小粉胶呢是次抛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瓶装的吧，有的时候这量咱自己掌握不好，多了少了还会造成浪费啊。那么这个次抛呢，就是一颗用一次，干净卫生，真的是不浪费。而且你想这么贵的东西啊，因为浪费多心疼啊。像一些经常出差旅行随身带的一些朋友就完全 OK 了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现在大热天的往脸上抹太多东西，我就感觉油油腻腻的。放心，雅顿明星粉胶囊它是丝绒哑光型的，滋润但是不油腻，油皮儿也能用，吸收完之后这个脸啊你就感觉是软软糯糯的。咱不给您推那个专柜正装嘛，挺老贵的哈，好几百块钱啊。咱给您推的就是这个小样啊，咱就先试试这个小样，您觉得好呢？哎，你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效果，然后咱再买正装啊，这绝对不让您踩雷。当然，一般我们推小样的时候呢。

就是库存特别少啊，就是有一点手慢无的感觉。七粒儿啊，七粒儿39.9元，太划算了。你想想啊，一天用一颗，咱就说一天用一颗的话，或者两天用这个两天用一颗的话啊，这个七粒装能用半个月，或者就最少能用一周的时间，您可以去体会到明显的一些变化。那么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雅顿这个国际大牌，你花40来块钱，39.9元就能买到七粒儿。你想你到美容院去做美容的话，做一次脸要多少钱啊？所以抓紧时间进群啊，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了。好了，刘建中，哎，也是这个老刘家的人哈。刚才小刘发来信息了，就是说这个天窗的事儿，说现在这个天窗啊，车企都越做越大，但是他感觉他一年都开不了几次。为什么现在这个车企那么专注于做天窗呢？哈，刘建中来说，说跑高速能用得上，对。相当一部分朋友在室内开车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经常会不会用到天窗啊？厂家喜欢给车子配天窗，大家有的也喜欢买，但是呢，买回去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特别满意啊。那怎么还会有人来买啊？实际上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吧，肯定是为了采光和视野啊。你说这个天窗，你肯定看起来采光会好啊，但是它这个视野感觉也是很通透的哈。咱就说吧，咱就别说别的，咱说说这个汽车天窗。我搜了一下它的发展史，啊，这又讲到历史了。咱汽车最早的啊，最早的汽车它都是敞篷的，这是露天的啊，敞篷的。当然了，如果说风特别大的话，我觉得这个开敞篷车也是有点小尴尬，是不是？哎，但是后来呢，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这个车身最终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结构，这样就会更让乘客放心啊，放心的坐在里面。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敞篷你给它封闭了，那车里面的照明显然它就变差了啊。而且呢，就是在以前，就是最早的那个时候，很难在车里边安装完整的照明系统。于是怎么办呢？哎，这个汽车制造商啊，就在这个车顶上打了一个洞，这就是所谓的最早的这个汽车天窗了啊。这铝就给它全封闭了，封闭完之后又嫌里边太暗了，这个特别压抑，于是呢就在这个车顶棚给人凿个洞，这就所谓的汽车天窗。有了天窗之后呢，咱可以用来通风换气，其实也挺实用的啊。因为有一些前面我们提了嘛，就是有一些就是吸烟的朋友是深有体会。你比如说你开侧边的这个窗户的话，那这个烟灰特别容易吸到车子里边啊，这个味道也是不容易散。你有天窗就不一样啦，车子往前开的时候呢，哎，天窗一打开啊，这个车身外侧的气流呢流速一大，车里边气流流速就小，也就是说车外的压强呢比车里边小，空气就往车外边跑了。新友发来信息说，现在呀，我发现了，想买个不带天窗的车那太难了。不管这个天窗是为了采光，还是为了看星星，还是为了浪漫呢，我感觉我打工搬砖人一年真的是开不了几次天窗，我情愿你给我便宜点钱啊，你给我多加点油，我不需要天窗。这真没辙，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这是车标配，它就是带天窗的啊，你不买都不行。这个朋友您名字怎么念，反正是一面红旗啊。他说呢，我认为啊，天窗是要有的，但是最好别是全景的啊，并且原厂呢就要给配遮阳板。你说吧，这夏天刚开车门，那把天窗开一条小缝，然后呢这个着车着空调，很快就能把车里边积存的热气给散走。说天窗不好的是不懂到底该怎么用。一看您这个天窗利用率还是挺高的哈，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实际上这样，咱们就说这天窗只要你不漏水，再有个遮阳帘啥的，那咱就能把它当成是好天窗，行不？
对，因为有的朋友会发现啊，这个天窗它漏水。对呀，咱前面不是说了吗，你这天窗吧，你有啥你不就得操啥心吗？尼古拉斯隔壁，几年后天窗漏水的确实有很多呀。我有一个朋友啊，就选择直接就用那胶带把天窗给他贴住，就不让他用了。有没有这样的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好了，咱继续聊着啊。今天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小刘发来的信息跟天窗有关的啊，说说您的这个用天窗时候的一些感受。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好的，一首特别好听的老歌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送给大家，希望能够为大家送去一份清凉的感觉啊。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发来信息啊，风起云涌，老朋友来了，说主持人啊，告诉咱领导呗，天儿太热了，不要再跳舞了，容易中暑啊。就以前我们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天气不好啊，就天上下刀子，我们都顶着锅来上节目，绝对不能停。所以你说这个天气太热怕中暑不跳舞，

速，你开车窗确实挺吵的，那个噪音很大。开对角窗呢，也是我觉得也是有点用的啊。但确实呢，你开天窗这个换气的噪音肯定是它相对要少很多。多多发来信息了，说刚才那个朋友说车窗漏水的都是从车子漏水的都是从天窗排水漏的。对，夏天的时候这个雨水可能相对多一点，咱们一定得多多注意了啊。熠熠生辉发来信息说，我想起了开车戴草帽的梗。哎呀，是这个有点太晒了哈，你这弄个遮阳帘儿吧，那咋办呢？平发来信息说，确实挺晒的，朋友买了阿维塔12，然后就嫌弃厂家送的那个遮阳帘乌漆麻黑的，觉得就应该通透亮堂，结果呢一块旅游的时候第二天就把后备箱里的遮阳帘老老实实的给装上了。你说吧，人家给你遮阳帘你嫌人家太暗乌漆麻黑的，没有遮阳帘吧你就晒得不行，所以人为什么给你安的遮阳帘就乌漆麻黑的呢？不然的话你会觉得真晒呀。00011111啊，他说我个人认为天窗和天幕是车上最鸡肋的配置，我也不接受反驳，看看谁反驳，反正我也听不见。哎呀，您这个00011111好像小孩了，你发的这个信息是你即便有反驳，对，我不传递给你啊。他说我下次要买一辆没有天窗和天幕的车。哎呀，现在好像真的是就是这个天窗确实有很多车就是一个标配了，你要想买不带天窗的也不是特别多哈。谢谢你说领导的性格是中暑也得跳吗？那不能，真中暑了那没有效果了，这也跳不动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天气无法阻碍我们工作的热情啊。然后这位朋友怎么念呢，您的这个是两个小蜘蛛啊。对，说天窗最大的好处，车门打不开的特殊情况下能救人，你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跟我们生命安全有关的，这就是点子啊，就是确实是这个，你如果车门打不开，这个天窗你能把它凿开，对不对？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最大的好处，这是属于在特殊情况下啊能够用得上的啊。好了，稍后呢，咱们看看路况怎么样啊，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路况来了啊，路况来了。前面有朋友说云飞街会有事故，但是现在来看云飞街事故拆除了吗？不过我们看到确实北向南没事儿。云飞街沿线呢，我们看到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南宁路开始啊，这个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那这

0: 一段云飞街南京路到南宁路这一段南向北没事儿，但是现在来看呢，云飞大桥桥面上南向北确实是车是不少。大家有没有了解最新信息的，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咱们共享一下。城市以南其他的路段呢还算是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桥面呢，像这个临川大桥啊，包括解放大桥啊，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目前只是云飞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车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呢，我们看一看和平路到云飞街这一段，就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相对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汉口街上海路这一段啊，目前的汉口街从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上海路到人民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然后呢就是上海路往西安街走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排队缓行的。几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那过了公铁桥洞之外，这个云飞桥洞现在呢，这个陵园转盘这个地方，目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个有缓行出现。利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那么利民街呢是从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目前呢北向南的方向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南向北没事儿。好，我们再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港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的压力大，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的密度呢也是不小，西向东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了，方向盘上的心是我们给您答案。看到一走一过呢，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帮我问问呗，门板的那个皮子玻璃的位置开了，应该是开胶了，应该怎么弄一下呢？店里修大概得多少钱呢？哦，这个地方开胶了是吧？那一走一过这个信息，拜托冬梅来问一问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有这个搞修理的这个师傅，懂不懂这个问题？门板上那个皮子玻璃的位置开了，应该是开胶了，应该怎么弄一下？店里维修大概得多少费用哈？咱们听友都特热情，有懂的一定会告诉您的。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天窗有关系的。前面我们说了，就是最开始天窗没有的那个时候，人家是敞篷的，干脆就没有，露天的。后来呢，这个安上之后，整个给封闭了之后呢，又觉得太压抑了，太压抑了不行，里边照明咱也做不到啊，怎么办？就给那个顶棚给抠个洞，这就是天窗啊。我觉得还有个原因，就是这天窗看起来好像挺高级的，就有那个高级感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好像有天窗这车就挺显贵的。在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应该是只有豪华车才有那个电动天窗，带天窗的车，就那时候感觉开着倍儿有面儿啊，一看挺贵的嘛。后来这天窗越来越大了，全都是这个采光的，全采光的天窗，包括整块的那个大天窗，你感觉采光更好，看起来呢视野更通透了，确实看起来也是就是越来越高级了哈。但是你看技术呢，它是在成熟的，成本是在下降的，这个天窗慢慢也是普及到咱们普通人就可以消费得起的这个车子上了。我记得就是当年留给大家的印象呢，还有就是车子标配天窗你算是沾了点光了，好像说我这个车更贵更值钱，那相当于我这有天窗是个卖点啊。这个小蜘蛛又发来信息，他说有一次吧，我停那车，那车位啊太窄了，我车门就打不开，然后我就从天窗下的车，我就干过，我实在是没别的招了。哎呀，小蜘蛛啊，这个挺行，就是你出不去了，你想我这还有天窗呢，咱就不兴把车往前再开一开，然后开门下车。

这么顽皮呢？就想试试从天窗下车啥感觉哈。哎，所以呢，就是你前面说的对，天窗最大的用处就是在车门打不开的特殊情况下能救人啊。咱希望咱永远不遇到这个特殊情况，但是遇到这个特殊情况呢，确实能救人一命哈。所以有的朋友他会觉得说，我这车没有天窗吧？你看人家那车都标配了，就我没有，那我不被人家比下去了吗？还有个心理，就咱经常说的，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包括车也在，整个别说天窗了，整个车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车。这为什么有的朋友那车呀，这都已经十多年了，压根儿就没有公里数？我估计这个心理是底层逻辑哈，我得有。你甭管我开多少，我开不开，反正我就关键用的时候，我必须得有它在那儿等着我。好了，一走一过呢发的信息，就门板的那个皮子玻璃的位置开了，该怎么办？应该是开胶了哈。应该怎么就是去修的话，要花多少钱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需要清理旧胶的残层，就把那旧胶给它弄掉了，选专用的那个内饰胶，然后呢还要这个压实给它固定，到路边的店修复百十来块钱。好，谢谢这位朋友啊，也可以到 4S 店还有专业的内饰店去，那可能价格相对贵一点。说看看是不是那个海绵粉了啊，我明白您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海绵它就是有一点到日期了哈，就不行了。您再好好检查一下什么原因啊。估计这个费用呢，应该是如果小面积脱胶，海绵要是完好的话，就简易的去补一下胶呗。我估计没有多少钱，100块钱一里是不是就打住了？然后你要想去专业修复的话，就是我估计可能价格会稍微贵一点哈。要是再换什么，比如说海绵，你这已经实在不能用了，粘不上了，换一换皮套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去看一看啊，另外你还得看一看，你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拆卸门板的总成的话，那你可能是不是还得加一部分的拆装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不用纠结一走一过啊，咱就到店里去问一问，到路边的这个修车的师傅那儿去打听一下，看看应该问题不大啊。好，稍后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看到大闸蟹又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冬梅姐，我这个问题吧，和你们那个分析的都不太一样，我想问一下啊。相对来讲，一直不开和经常开关天窗，哪个更容易造成天窗堵塞漏水呢？”哎呀，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使用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确实是有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漏水了，然后呢就是堵了什么的，排水的那个轨道和它的管路，那个是最关键的，定期的去清理它，否则的话呢，你就是无论是你是不开也好，或者是你一直经常开也好，你不去清理那个地方，它还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啊。一走一过说，好的，谢谢那位朋友，我寻思贵的话我自己买个胶粘上得了，不贵的话我就去店里弄一下，所以呢这个需要您去打听一下啊，到底这个需要的费用是多少钱。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你选胶是不是得选择这个专业的胶啊，然后你要是选什么502啥的，那肯定不灵吧，你这得问一下啊。

这东西是不是什么胶都行啊？那肯定应该是不能，肯定它得有那种就是专业的，就是什么内饰胶啊，这个是不是也得到那个这个维修店去购买一下啊？别到时候弄的反而还给它弄坏了。先打听打听价格吧，如果说维修的价格您可以接受的话，还是找师傅帮您去弄一下，就更省心一点。当然啊，这个汽车有很多的一些小的问题，平时咱们自己就能把它弄好，这也挺好的。为什么说咱们要学一点这个用车的一些常识啊，一些知识啊，有一些咱们自己动手了丰衣足食。风起云发来信息，那您是和风起云涌是什么关系？风起云差个涌。他说了啊，他说我觉得天窗吧就像是我的手机带那个无线充电的，我手机都用六年了，一次无线充电我都没用过。哎呀，那您当时买这个无线充的这个手机是不是也是那种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啊？下面这个朋友这个名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念啊，还像是英文，然后还分不清是什么文啊。他说呀，当我的天窗翘起来的时候，我抽着小烟儿感觉爽歪歪呀，可以不用不能没有。你看您是吸烟的朋友，哎呀不得不啰嗦一句啊，吸烟有害健康啊。开车的时候，哎呀 Crystal clear，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热它也是最快的。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外面的温度接近40度的时候，就暴晒过的车，你真的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你都不想上车，我就干脆都宁愿我在车外边待着，那确实是挺热的。WW 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跟你讲，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天窗也出问题了，好像就是你感觉这天窗吧开了是开了，然后就有点像没有力气一样，关到一半呢它自己又重新打开了，我就拼命的用手给它关啊。过了几天，也是一个配置嘛，对吧，天窗也是我们车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该维护的时候咱们得维护啊。好啦，那么提示大家啊，我们再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好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啊，说这个雅顿怎么买。那你要是还没有进到我们福利群的话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推的这个雅顿明星产品就是那个叫粉胶囊啊，小粉胶囊啊，特别的好用，7粒装39.9元，雅顿这个国际大牌，大家都这个有所耳闻，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用过，那咱不妨花上那个39.9元啊，买个7粒儿，咱用一下。这个我用过，它确实是对那个抗老啊，还有淡纹呢，特别的有效啊。而且呢，它是专攻细纹和干纹的。你知道，就当你脸上长细纹或干纹的时候呢，它是很不容易这个消除的。那么你用一下这个专业的，一颗用一次，干净卫生不浪费。然后呢，睡一觉之后会觉得脸真的是嫩了一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大热天不愿意往脸上抹东西，我嫌它太油腻。告诉大家，这个雅顿的这个小胶囊哈，是丝绒哑光的，滋润不油腻，即便是我们的油性皮肤也是能用的，吸收完之后会感觉脸啊是非常软软的啊。然后呢给您推的是7粒39.9元，这是小样啊。你要是买专柜正装的话，那就几百块钱，那就是几百块钱不搂搜，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你就是买那个大牌吧，自己有点心疼舍不得买，然后没用过呢还怕这个踩坑啊，踩雷怎么办？咱先买这7粒试试。7粒如果你每天都用的话，还能用一周呢，肯定会有效果。然后你要是隔天用的话，还能用小半个月呢。试一下这个雅顿啊。这个怎么用？最好是晚上用，睡前用一粒儿修护一整晚。最好咱别白天用，当然。

是你要想白天用咱也不拦着啊，你就是晚上用它吸收的就更好。因为什么呢，它夜间呢它修护的时候是比较密集的，咱们在休息，然后也不需要经过日晒什么的，它效果会更好，而且它能够强韧咱们肌肤的屏障，改善我们的干燥，那你肌肤会觉得更弹润细腻透亮。所以呢这39.9块不白花，7小粒儿啊，试一下。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好了，跟着我们交广去过周末，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因为这是两天，这个整个一个换了一个感觉啊。咱们锦州这两天温度也挺高的，这到中伏了，30多度啊，那确实真是让人受不了哈。在8月8号，然后咱们到内蒙去玩一圈，20多度，你想想那得多得劲儿哈。然后呢，这个到那儿吃住啊，您甭担心，跟我们去玩吃住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比如说吃吧，咱们可以去品那个紫蒙湖的特色鱼宴，然后还可以尝到农家的山野菜。那住就更甭提啦，就是特别的舒适啊，湖边有度假酒店双标间，所以呢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操心，跟着我们一块去玩就 OK 了。抓紧时间报名，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报名，发团时间呢是8月8号，然后呢咨询电话是213-6921，报名地点呢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好了朋友们，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咱们上一次啊做这个话说老锦州的小栏目的时候提到了五里营子，然后那一天呢听众朋友的反馈是很热烈的啊，给我留了很多言。那么其中呢有位我们的老听众阳光沙滩先生长就问啊，说你提过水手营子了，什么时候给我们讲一讲这只营子啊？那就满足咱们听众朋友一切啊我力所能及的要求，咱们今天说一说水手营子。之前啊跟大家说过呢，一般地名当中带有什么营的营子、营盘啊这样的地方往往和驻军有关，但是水手营子呢相对来说是个例外啊，他这个没有明显表示呢，有什么样的兵营啊？至少说目前啊，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啊，是有军队驻扎。他呢是另外一个原因啊，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咱们锦州市太和区松山街道啊，藏在南山脚下小林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叫水手营子。那么看似普通呢，却承载了3500多年的厚重历史。那么咱们锦州市的建城史啊，也只有2100年，啊，所以就是比咱们这个建城史还要早1000多年。从偶然出土的国宝级青铜权杖，到与箕子东迁传说的关联，再到代代相传的水手的故事，每一段过往都为这个小乡村增添了别样的魅力啊！所以文化是永远的必杀技啊！那今天呢，咱们沿着时间的脉络和大家走进水手营子3500年的岁月。互动话题，您去过水手营子吗？或者说听过吗？我估计啊，大家的留言或者去过的人数不会像五里营子那么多啊，一个是小山村，一个是咱们这个市区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不少听众朋友知道这个地方，了解这个地方的。那如果您有，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或者是视频号的评论区来说说您的感受。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

收听，那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啊！也看到好多听众分享了这次直播，而且还在点赞啊，一并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走进水手营子啦。水手营子这个地名呢，一听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困惑啊。如果说你这个出现在娘娘宫那个附近，觉得尚可啊，但是你这地方离海还挺远呢，怎么就跟水手扯上关系了呢？其实啊，这里的水手不是说呢在海上啊航行码头工作的水手，那它指的是古代的小临河渡口。那在古代呢，水手营子是通往中原的一个水路要道，南来北往的很多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临河啊进行运转。那那个时候的小临河的水量是很充沛的，那你别说是汛期了啊，平时水量也特别大。那么很多外地人呢，不知道这个河水的深浅啊，不敢贸然过河啊。小马过河的故事都听过吧？于是呢，当时一个新的行当应运而生了，水手啊。他们并不打鱼，而是专门为过小临河的人当向导，帮人安全渡河啊。有时候如果出现了这个必要的营救啊，或者说是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应该不是什么志愿服务啊，也是靠这个吃一口饭。这行也不好干呐，啊，你水手营子的村民，那你从河边长大，你不单单是水性好，你起码说给人家引渡的时候你别翻船，而且你要对河道的情况，一年四季水深水浅，哪有暗潮汹涌啊，哪个地方趟进去就是泥，你得了解，你这样才能给人指路，才能保证行人的过河安全。那这引渡呢也不是白帮忙啊，那你获得了这个服务，而且这个服务的危险性还挺高啊。那么过往的客商啊，要中转的行人，那肯定是要给钱的。那慢慢的呢，这个村子里面干这个行当的人呢越来越多，去处理啊，赶上风了怎么去应对，哎，这也形成了一套应该是很有意思的生存法则啊。那么慢慢的都知道啊，这个地方的人能给引渡，那么水手营子这个名称就沿用下来。前那时候的水手营子正处于下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要说这个下家店的文化呀，也是很长啊，咱们一语带过啊。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呢，这个下家店文化活的能做兵器，能做兵器那就有可能啊掌握当时的天下。那至少说呢，在一个局部啊取得这个统治权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实啊，小小的如今看来啊，这不是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这个。1986年的一次偶然发现啊，让这个下家店文化的冶炼技术啊，青铜冶炼啊铸造这个技术，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印证。那是1986年的4月8号啊，我估计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正在上小学呀，啊，或者是还小着呢，甚至还没出生呢，这都有可能啊。那么那一天，水手营子的一位村民叫周正席，他干嘛呢？他和往常一样，在自己家的猪圈里清理猪粪。取土啊，准备呢修缮这个猪圈，一铁锹下去就发现有东西，咯楞咯楞的啊，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石块啊，撬了几下没撬动，感觉这石块还挺长，扒开浮土之后啊，一根泛着绿光的金属棍儿就露出来了。那周正席呢很好奇的想看看这到底多长啊，就一直拽一直拽，但没想到呢劲使大了，这个棍子啊断成了两截，断成两截之后发现还有一截依然在土里，

没完全露头，于是呢就再挖啊再拉，在这个过程中又断了一截。最后呢从土里啊拉出了一根长约80公分、断成了三截的不明物质铜体啊，表面呢是锈迹斑斑啊，用锦州话来说，哎呀可埋汰了。然后一端详，这是啥玩意儿呢？好像是一个放大的镰刀，但是顶端又有一个钩子，不明白是什么。另外发现它这个整个啊这个青铜棍上有一些特殊的纹路，那底部呢还有镶嵌。周正喜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旧的东西啊，反正跟一般的石块啊铁钉子啊这肯定是不一样啊，他就随手扔给了在院子里玩耍的儿子，拿去玩拿去玩啊。那傍晚的时候一件可以载入史册啊一个大事儿发生了，周正喜他爸回来了啊，老周他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下班的回来之后啊，这个可能当时又返聘啊，反正还是在工作当中，回到家里反正就看到孙子在玩一个铜棍儿，他一下就觉得这不是常见的东西啊，这个不是说赶个农村大集啊，或者你到哪个山里头随便捡到的东西，上面这个精美的花纹让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啊，觉得这和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一些东西是很像的。于是呢，那是在1986年啊，周老师小心翼翼地把这三节铜棍儿包裹好啊。周老师的孙子，我估计啊，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拿这个这个文物啊当做玩具玩的，但是也仅仅玩了一小会儿就被发现了。那么专程把这个铜棍儿给啊纸包纸裹的拿着到了锦州市博物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呢一看到这个青铜器就重视起来，馆长也相当激动，一边安排人啊专人带着这个文物连夜就赶紧坐火车去沈阳做专业鉴定，一边赶紧组织考古队赶往周正喜家的那个猪圈里头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挖掘勘探啊，就是肯定不止这一件东西。沈阳的鉴定结果呢很快出来了，所有人都为之震撼，这个看似普通的棍儿竟然是3500年前的文物，而且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兵器，而是一个权杖啊，它象征着王权，属于国家呢1级甲等文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宝。那么在国内它属于独一无二的孤品啊，就是这样的权杖历史上有没有，有，但是往往不是头尾一体的啊，这个手柄部分大多数都是木质的，那么随着这个岁月的侵袭，那个木棍啊就腐蚀掉了，往往都剩的是上面那个头，但是咱们锦州这家啊它居然是完完整整啊，就是一体式铸造下来的。根据它的造型和纹饰啊，专家们几经开会，最后认定啊，这个叫做连珠纹连柄青铜戈啊，就是金戈铁马的那个戈。有多长呢？80.3厘米啊，这个总长度啊是这个80多厘米，然后上面呢那个还有一个头的那个部分是19.5厘米，宽度是4厘米啊，不是很宽，要不为什么第一眼觉得是个棍儿呢？菱形纹里面还铸造了连珠纹，云卷形的那个顶部原本镶嵌着绿松石，绿松石呢全中国唯一一个看见的人就是他的发现者周正喜啊，他发现的时候他说看到过一个绿色的那个东西，然后就脱落了啊，我相信他们家的猪圈一定是金刚

登记做过，不知道多少这个什么专家呀，文保人员呐，蹲在那儿一寸一寸的也抠过，但是很遗憾没有再找到。铸造非常精良，精良在哪儿呢？就是戈头和柄能够一体连铸，啊，在那个年代啊，能够一体连铸太少了，而且它整体来说呢是很美的，有一种古朴的气息。最重要的是纹饰也有学问，菱形纹在考古文化当中就象征着权力和财富啊，你平民百姓是不能用这个纹的。那连珠纹呢是古人想象中的太阳啊，是世间太阳崇拜的延续。所以呢这个纹饰啊，起码呢是一个部族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哎，那你要是这么一想，说那赶紧啊，周正奇他家那个猪圈不要放过啊，猪都撵出去啊，你一拳抠出来，咱们再往下挖，肯定更多的国宝在等着呢。哎呀，反转来的猝不及防，真挖了，猪真赶出去了，你也全抠了啊，继续往下挖，就清理出了一座单人的墓葬。这个墓葬呢，南北长3米，东西宽1.2米，规模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很寒酸的一个墓。你想想，南北长3米，东西宽1.2米，这还没有一个像咱们影视剧里看那个大型的那种棺木啊，占的地方大呢，对不对？没有发现完整的人骨，那具体说有没有和墓主人一起下葬，都不太敢断定。没有痕迹。除了这个青铜权杖啊，旁边还有一个扁体长方形磨光穿孔的石钺啊，还有一件夹沙灰陶绳纹折间的陶戈啊，还有两尊泥制的灰陶尊。这四个器物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呢就断定这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的墓葬。我估计考古学家们当时一定是也很抓狂，怎么回事啊，这么好的东西出现在这么一个寒酸的墓里啊，到底是为啥呢？墓主人就是这个权杖的主人吗？就那么如果是的话，这个墓主人到底又是谁？对于这个说法啊，挺多的。那沈晴呢，就把几个有代表性的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传说，哎呀，传的老大了，说是谁呢？说是皇帝的孙子颛顼。啊，颛顼那俩字可不好写了，我每次写之前都想半天。曾经呢在就颛顼在锦州附近建立过辽西的第一座城池，他的后人南迁中原后建立了商朝啊，大家在听这个古代史的时候也是一直听到商朝，你才觉得哎好像这块开始啊就理顺了，有点回到了现实。商朝之前的受到封神榜的影响，总觉得好像是神话。说呀，这个颛顼的后人不是南迁了吗？也有不走的，那你这个故土你总得留个人吧。说当时一部分族人就留在了水手营子，那么这个墓的主人啊，很可能是当时族中的领导者啊，是这么一个推测。那么专家说，为啥那这么寒酸的一个墓呢？说那个时候部落是比较崇尚节俭的丧葬仪式啊，和后来的那种奢靡的啊，就是举全国之力的去修墓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大家想看一看那种豪华的随葬品，这柄青铜权杖的出土啊，都是我国青铜时代考古和环渤海地区历史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它证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能铸造青铜器了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那么一次熔铸的用铜量能够接近一件中小型的铜容器，而且它还做的规整精致啊，通体花纹啊，以及看到了下

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的密切联系。为什么说跟商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呢？一方面是皇帝的孙子颛顼啊，有这样的一段渊源。另外呢，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代表商朝中小贵族的墓葬当中，也发现了咱们这个青铜戈上使用过的这些纹啊，这个花纹啊，当时古人的一些 logo。 你比如说现代一些衣服上的符号，你就明显能够断代啊，什么60年代没有这图案，它不能是60年代的。其实对于文物的断代，也有很多这样的迹象可循。好啦，说到这儿的时候，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留言已经出现一波了。看看，这个是雨欣说了，他说终于落到水手营子了，他说我对这个地方很有情感，特殊时期的时候我在那里驻村儿啊，明白明白明白，辛苦了啊。还有这个无忧的时光说啊，左耳听直播，右耳听收音机。乱不乱？但感谢支持啊。我看到了，就是哪怕我们这个直播信号出问题啊，暂时停播，广播信号不会中断啊，那您一样不影响收听哈。再来看金曾音乐说呀，1986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我上幼儿园了，已经能掌握这个基本的吃饭技能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别问我是谁，他说呢，水手营子的街道挺好的，干净的，天天清理垃圾，然后因为出土过青铜戈啊，专门还建了一个广场。没错没错。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跟着情节长知识啊，他是挺喜欢听这些锦州的老故事，如果不把他们发掘出来，那可能一辈子就不知道了。不至于不至于啊，没有我干这事儿，也有别人做这个事儿。只是说呢，其实这我讲的这些啊都是有史料记载的，但是去看这个史料，有时候你可能不会那么刻意的去看，那有人呢像讲故事一样给你叨叨出来，你就觉得这样好接受是吧。还有别问我是谁说了，终于对上号了啊，就是在锦州市博物馆那个是吧，哪人围得多哪个就是青铜戈的所在地。对对对，他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水手营子，你怎么不看看人家那个出处呢，也是有介绍的啊。还有这个大亮子说呀，水手营子居然还不是啥网红的景点啊。希望这期节目做完之后，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去水手营子走一走看一看啊，又不远啊，然后周边环境还特别好。说到这个水手营子啊，咱们说了这个青铜戈，那顺便呢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青铜戈现在大家想看都能看得到，锦州市博物馆除了周一之外其他时间都开馆，而且是不收门票的，是一个公益性的博物馆啊。如果您是本地的市民，也需要带一下身份证啊，然后到门口直接呢扫一下就可以进去参观了。可以看到咱们今天详细介绍的这个国宝啊，青铜戈。这不说颛顼的后人啊，是这个青铜戈的主人吗？是不是呢？我也不知道啊。为啥呢？因为到现在它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定论。接下来要和大伙儿说的是另外的一种可能。说这个可能之前，要说一个古国，叫图和古国。图和古国呢，起初在辽西地区发展，后来因为战乱，迁移到了锦州附近。那么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水手营子出土的这个青铜权杖和这个图和王是有关的，但是呢后来几经考证啊，说不行，这个时间点对不上，因为青铜权杖它的历史

是已经有3500多年了，它一下把咱这个锦州这边有人活动啊，并且能生活生产啊，这个历史线给拉长了很多呀。那么图和古国的活跃时间呢，比它晚了将近1000年，这个就不太可能了。所以说呢，青铜权杖主人生活的年代，图和古格还没有出现，那么排除一切穿越的可能，这个和图和古国没有关联。但是呢，给大家多少说一句，这个图和古国啊，图和就是咱们现在女儿和啊，它的叫法。源头呢，咱们这边源头是在兴城药王庙附近那个张茂山的东北方向，流经葫芦岛市区后，进入锦州市太和区境内，沿着南山北路流入小凌河。这么就好记了，女儿河是大凌河的支流，对。图和古国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相当迅猛啊，兵强马壮。图和王曾经亲自率领大军西征，攻打燕国。燕国就齐楚燕韩赵魏秦那个燕，就挡不住了，向齐国求援。那么齐燕联军大败图和，还抓住了图和王。之后呢，这个图和族人一部分散落到如今的河北省，融入了古燕人当中啊，就是我被燕人打败了，那我就加入他们。那么其余的就下落不明，那么图和古国呢也是逐渐走向衰落啊，后来直至灭亡。所以如果您在哪些故事或者说介绍当中

的时候，就本色就是青色吗？请回答是或不是。给大家放一首老歌啊，放为什么忽然放这个人的歌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那答完题之后，给大家解答为什么要放这个人的歌。

小鱼儿说呀，没听过这首歌。这说明啥？说明你年轻啊，他红的时候你还小啊。邰正宵的歌啊，为什么会忽然放邰正宵的歌？而且呢，跟咱们今天这主题乍听起来也不一样啊。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先来公布答案。青铜器本色就是青色吗？就做出来就这色啊？不是，不是，不是，啊，它这个青色是氧化的结果。人出厂设置的时候，一般也是红褐色、黄红色这两种颜色居多。啊，就有点像现在咱们看那个，粗陶的那个碗的颜色，啊，红，嗯，它里面混合了像锡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金属，那么这些混合物质反而让它的延展性啊什么的更好了一些，啊，所以青铜不是纯铜，但并不代表它做出的东西比纯铜要差。古人又不傻，是不是？纯铜好，早拿纯铜做了。好了，表扬一下听众朋友，啥啥都知道啊！答对的有，金尊优越，闹闹，海哥，老马，一心向前，君子兰，韩童，冰雕宠儿，雨欣。再来看一下，光谱，光谱还特意说了一下，时间长了氧化的结果，无忧的时光，开心爸爸，还有这是千与千寻，娜娜子，圈圈老师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嗯，他是海哥说呢，水手营子我拉活的时候去过几回，还真的特意下车去看了看他们那个小广场，各种介绍，介绍的可全乎了，是吧？挺好的，在那不遥远的小山村啊，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地方。嗯，这个是无语望星空说了，他说太感动了，说到我姥家

老家是水手营子人是吗？向姥姥问好啊。小蘑菇说呀，这回知道是谁唱的了，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啊。还有这个是南丽说呀，他最大的青铜器应该还是四母屋顶吧？对，它是最大的，但现在呢，名字改为叫后母屋顶了。为啥改名呢？说当时那个丝啊是一个误读，那字本来就不是丝字儿，所以后来就叫后母屋顶。后母屋顶现在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北京那个国博能够看得到。好了，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一说呢，图和古城。这个阳光沙滩先生眼特别尖啊，说晴姐是不是有点咳嗽了？确实，略感风寒啊。咱们说到这个图和古城，在明清地方志当中呢，记载的挺明确的。为啥叫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图还是那个屠洪刚的图啊，为啥叫这个图字儿，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但是呢，大家要记住一点，但凡有大江大河啊，小水池子小水泡这样的地方，一定是先有人居的，因为人要用水啊。所以呢，往往是水域发达的地方经济也会更发达，那至今也是如此啊。经过这个各方面的考证啊，也有地方志的记载，考证出呢，图和古城它的位置是葫芦岛连山区的台吉屯镇啊这个地方，那么它就是女儿河的下游区域。最后就确定是这个地方镇与依河而建，河流滋养镇的发展。那按现在咱们都能听明白的，就是台吉屯属于南票，南票区啊，面积呢是78平方千米，人口呢是1.8万，有12个建制村，25个自然村。那么这个台吉屯现在写成了台湾的台，但实际上啊，它正正经经的写就是台正宵的台。台这个姓就是台湾的台再加一个耳刀，它是南北朝鲜卑族的姓氏汉化过来的。那这个影响呢，一直影响到了清代。清代蒙古族、满族、赫哲族、泰楚特氏，他们的很多人的那个汉姓都姓台啊。那么女儿河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台吉屯这个地方，因为啊各民族的贸易催生出了集市啊，所以叫台吉屯。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越写越懒啊，反正会念了，你加个耳刀我反倒不认识了，那干脆把耳刀就去掉了啊，就变成台吉屯了。其实这地方没有什么高台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姓台啊，台正宵的台。据说呢，现在目前姓台的这个姓啊，你要追溯起祖辈来，也真还有这个族谱啊、家谱啊什么的，你慢慢的都差不多能够倒到这个葫芦岛南票区这个台吉屯镇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特意放了一首台正宵的歌啊，因为在歌手当中我感觉就这一个姓台的，甚至呢我这么多年也没有再认识第二个啊姓这个台字的人。好了，这块说完了啊，大家记住，以后再有人跟你说呢，就是女儿河古称叫图河，那你可以告诉他图河古城啊，就是现在那个葫芦岛的台吉屯镇。今天呢，咱这个脉络说的就是这个国宝啊，青铜歌，就是也是咱们锦州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现在保留着，一种是已经被 pass 了。保留这个说的是啥呢？说这是专需后人啊，难移之前。

留在锦州的，pass 掉的呢，就是说这个是图和古国啊当时的权杖。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箕子东迁时候啊留下的这个东西。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一切和封神榜有关的影视剧，他必然出场。箕子在商朝担任太师之职，他和比干、微子、比干呢是纣王的叔叔，微子呢是纣王的哥哥，他们并称殷末三贤，就是殷商王朝末期的三个贤人。不是那个贤啊，这是贤德的贤。另外箕子呢也被称作中华文化第一子啊，儒家先驱。那商纣王啊是史上有名的暴君嘛，箕子呢是苦劝啊，你别这么的别那么的，但是不听啊，就是人要使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啊，就把这个箕子给囚禁起来了，贬他为奴隶。那跟比干比起来还好一些哈，比干的这个下场更惨。那么箕子呢后来没有办法，就装疯卖傻。大家会发现装疯这招特别好用，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靠装疯躲过了杀身之祸。那么后来呢，这个商纣王兵败自杀，这个商朝被周朝给灭了。周武王推翻了商朝之后呢，他很敬重箕子，就劝他说呢，你回朝为官吧。但是箕子呢一方面说是思念故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看透了啊这种权力的臣服啊，我不干啊，我要退休。那周武王呢对箕子很好啊，他把这个朝鲜分给箕子了，说那个地方我送给你，你去那儿养老。那么箕子呢当时就收拾好这个祖宗牌位啊，带上了象征权力的这个权杖啊，然后率领他的家人族人准备从胶州湾东渡前往朝鲜。但是没有想到船队在渤海湾一带遇到了猛烈的风暴，没有人告诉箕子老先生，我们锦州这地方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六个月。不能航行了，就在笔架山岛附近登岸了。那么随后呢，大队的人马来到了如今南山的那个地方啊，就从笔架山走南山去了。为啥往这边走？这边有淡水，当时小凌河叫什么叫塘臼水。据说那会儿啊，这个南山那块就很多很多松树，箕子呢平生最喜欢松树啊，欣赏他这个品格，就决定来吧，我们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啊，先住下来。那去不去朝鲜那事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就去了，可能你就吃点辣白菜。那这是我的调侃啊。那后来呢，箕子还把这个锦州南山这一片称作松山，就是有什么了就叫什么。但是没过多久呢，周武王就听说箕子你没去朝鲜呢，你跟我说你要去吃辣白菜，你说话不算数啊，你还带着你的什么又牌位啊又青铜哥，你在辽西那地方你筑城，人家叫南山你非得改名叫松山，挺欠儿啊。欠不欠的好说，他担心箕子有二心啊，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人很难逃脱他的出身，虽然商纣王对箕子不好，但是箕子毕竟是商朝的重臣啊，就决定打他啊，你不去朝鲜我就打你。那这时候箕子就没有办法了，就把这个青铜戈交给自己的长子啊，他真的是带另外的一道人马取到辽东啊，最终前往朝鲜。但是箕子一行人有没有路过水手营子，那么这个权杖啊，这个青铜戈到底是不是箕子的那个，没有一个绝对的佐证啊，这只是一种猜测，但这个猜测目前是可以保留的啊，这是以后如果万一再出土了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进行去关联的。那为什么一个劲儿说这儿的那儿的呢？啊，甚至咱们一直往一些大人物上去搭关系，又专需孙子，又姬子什么的呢？它主要原因就是，水手营子3500年前出土的这个青铜权杖，在当时辽西本族部落咱们做不了，啊，没有这个技术和水平。这不是说一咬牙我一努力，啊，多吃两个鸡蛋能够达到的。而且那个东西它也不能随便铸造。它的等级和规格至少是姬子这样的贵族才能够使用。但是呢，我们这个未解之谜就是，一般来讲呢，所见即所得啊，抠出权杖底下肯定是权杖的主人，但是那个简陋的墓葬又没有棺椁，又没有遗骨，身份显赫但规格又不高，所以让大家无从断定这到底是谁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水手营子逐渐从古代的交通驿站发展成了一个农业的村落。村民们在这里耕种土地，繁衍后代，啊，过着平静的生活。我不知道啊，这个水手营子当地出土了这个青铜戈之后的意外之喜啊。水手营子呢，之前名不见经传。那1986年之后，考古界、历史界、文物爱好者没有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那么当年呢，周正席的父亲主动上交了啊这个青铜戈啊。那么当时锦州市博物馆给老爷子颁发了一张奖状，奖励了300元钱。那1986年的300元钱呢，应该说还可以啊，虽然和他这个慧眼识戈。啊，然后就是四是对于主动上交文物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好了，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是幸福像花一样说呀，他说如果是我就还上他家猪圈那儿守着去。我个人感觉啊，一个猪圈能出这么大一件东西也差不多了，放过他和你自己。你怎么还不翻翻出来啊？这个庆余年说呢，再带孩子去世博的时候，就好好看看那个青铜戈啊，原来他曾经断裂成过三节。是啊。周老爷子再晚点回来，他很可能就凑不上了。还有这个韩童说呀，我邻居说他老家就是水手营子那儿的，和那个周老师是同宗啊。你看，在咱们锦州市，你想找到一个人，中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人。他说2000年呢，我在纯净水厂工作的一位送水同事家就在那儿。2017年元旦，我们蓝天救援队打捞落水儿童啊，那个孩子的家也在水手营子。哎，你这个和锦州的关联度是真高啊。无忧的时光说呀，加油到60000啊，点赞现在已经50000多了，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其实能够来听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啊，谢谢大家对节目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欢啊，是我每天上午最快乐的事情。那为了每次准备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个人一个再次学习的过程啊，我也很开心。我觉得首先是我开心，然后大家才能开心啊。开心爸爸说明天讲哪个地方啊？我一会儿下班我就还赶紧想一想啊。预知后事，明天上午10点你得来听节目。南山雨说呢，听沈晴一讲，觉得锦州真是个好地方，本来也是个好地方啊。尤其呢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界饼的交通广播啊，在界饼那边的经济广播啊，这三套广播呢，目前在云听 APP 上面都能够在线收听。我有时候看一下呢，咱们这个节目的在线收听量能达到30多万人，啊，真的是觉得应该借此机会多讲一讲锦州。
我就在想啊，或许我不经意的一段讲述让外地的朋友对锦州感兴趣，能够来锦州玩啊，在锦州吃，在锦州住，在锦州买东西，那咱这日子不就好起来了吗？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应这个咸鱼翻身的邀请啊，说晴姐你这个玫瑰给放了啊，你那个千纸鹤。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

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走进了直播间，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对于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来讲呢，可以说都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形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台标所说的，有好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是时不时的会被某些事所戳中，时不时的真的就会某些事所戳中，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某个情境。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么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很多人呢，可以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呢，每一个人肯定也都希望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共同去聊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戳中的那些家长里短呐、婚姻呐、家庭啊、各种情感呐、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呀。那么我们在这一周呢，像我每一天呢，可能大家说老师你咋那么多的话题呢，像在这里啊，就是每一天的话题呢，可以说都来自我们的听众，就可以说我们每一天的话题都来自听众。本来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哈，我们听众啊就跟我提过，就是关于这个是维权的事儿，维权的事儿，一个人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在想哈，我说那好，我说那咱晚上聊这个事儿吧。但是我在就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刚刚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呢，就在因为我是七点半就到了电台直播间嘛，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哈，在后台上哈，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他的一些困惑，说老师你能不能聊聊这个部分。我说行，那我们呢就这么哈聊聊，就是现在我就聊聊就这位就是应该她是一位婆婆啊，她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听一听她的事儿，然后呢我们给她支点招，给她支点招。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婆媳关系啊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然后大家都说的婆媳是天敌，婆媳是天敌。但在这个里面说句心里话啊，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我很少直播预告哈，可能常听咱那个直播都知道，我很少做直播预告，因为没有办法预告，我预告这个话题了，然后生真讲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一交流的时候，可能又就是大家提什么我们就聊什么了。那么其实我今天呢，就是他在就是说完以后呢，因为离那个咱那个直播比较近嘛哈，我就发出了一个哈，其实当然这是我一个感慨哈，就是说人们都说婆媳关系，其实今天可能他聊的就是婆媳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大家真的传统上都认为婆媳就是一个天敌，但是我真的是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我想传递一个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婆媳关系，作为婆婆来讲，你人生中，在你的生活里，其实你最大的贵人是谁？作为婆婆来讲，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儿媳，最大的贵人一定是你的儿媳。因为接下来呢，我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真的就是我的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也是婆婆，因为我的小孙女今年都5岁6岁了，过年就该上学了，我真的我就感觉就是作为就是从婆婆角度来讲哈，想和大家也想聊一聊这个，因为在这里呢，
我喝口水啊，因为我今天多少可能是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点要感冒。我昨天的时候呢，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啊，那个有一个人，就是他是感冒了，我估计是我让他给传染上了，嗓子有点发干。你看吧，她吧，她是一位婆婆，她给我打的就是，就我们聊的时候啊，她是这样一个困惑，她说的燕秋老师，就是她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拿出我的积蓄呢，准备了给他们准备婚房，大小的婚礼的事宜呢，都是她在办，都是这个婆婆给她操持的，然后呢。他就感觉自己是掏心掏肺的为了这个小家庭做出了付出，但是慢慢的就是因为现在结婚了嘛，这个婆婆的心里越来越有点不平衡，就有点难受。他说儿媳好像把这一切都

当成了理所当然，儿媳当成了理所当然，很少表达感谢。特别让他介意的是啥呢？就是儿媳呢，因为他跟他儿子儿媳他俩有朋友圈啊，就是儿媳这在朋友圈里经常晒呢娘家妈给他的照顾和他的帮助，字里行间满是感恩。但是从来没有提起婆婆为这个小家做出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位婆婆就觉得特别委屈，这婆婆觉得特别委屈，她说我实实在在我是在出钱出力呀。为什么就是在儿媳妇那里他说我的付出就看不见呢？难道我就是我做的一切就是就一句认可话都没有吗？他就心里就是哎呀在这方面就是就是很不舒服。其实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哈，我感觉哈，就是这位婆婆就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可能好多的婆婆呢，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多婆婆，有好多婆婆跟我聊的过程中，其实可能类似的感受都有。所以吧，今天我为啥我说你这个呢？他说聊，我说可以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呢，就说这位婆婆呢，我们要读懂这位婆婆她的委屈。他内在他其实是有委屈，他委屈在哪儿？因为他感觉呢，长辈的付出呢，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的付出啊，往往有时候带着一种隐性的期待。其实真的带有隐性的期待呢，就是我投入时间呢、金钱的精力啊，然后我希望呢，我的付出能够儿媳妇应该看见呐、被肯定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希望呢，在这个小家里得到一份尊重啊，一份感念呐、什么的，尤其呢，就是他呢会和谁呢？和他的亲家母和儿媳的妈妈。有时候他会进行比较，就说呢，你看你特别感谢娘家妈，但从来不提我，就是他会有落差感，他会有落差感，就在这个里面呢，而且吧，这种落差会放大自己心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都会放大的，甚至啊，就是会感觉，呀，是不是儿媳妇就是不懂得感恩呢？你说我这么做，你都应该应分的，就那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可能在座的呢，就是应该说，当婆婆的可能不在少数，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哈，我们来看一看，就在儿媳妇这块啊，先看儿媳妇这块。但我今天我要主要和，就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其实我在婆婆角度，为啥我就说，在婆婆的角度吧，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啥。真的就是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一会儿跟她讲为啥是贵人啊，因为从我的生活体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大家就是彼此交流，彼此进行一个分享嘛。因为就是朋友圈吧，你比如像儿媳妇爱发一些朋友圈，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她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账本，她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发朋友圈，她就记录她和她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呀、那种连接呀、父母对她的疼爱呀。因为很多年轻人发的都是和原生家庭的连接，这是一个常态，这一个常态。而且呢，尤其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中国都是属于啥的，女孩嫁出去说给人家了，都是这种观念嘛。你看嘛，到婚礼的时候，就有多少个就是那个公公婆婆还有岳父岳母上台的时候，岳父岳母可能那个哎呀，就是呀，有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女儿出嫁了高兴，但是也是泪流满面。但是你看嘛，公公婆婆那样的都是天人进口了，开心高兴。你看吧，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这是传统的一个习惯。所以吧，你看吧，就是女儿出嫁以后吧，她往往会在朋友圈里，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尤其现在都老了，带孩子还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她就是对妈妈多年的那种养育呀、然后又养了自己带的孩子啊，其实她会通过朋友圈，有时候会晒一晒呀，来表达。但是她这个晒，你就记住，就这个晒，她绝对不是，代表着她否定了婆婆的付出，她不是这样。他不是一样，他只是单方面就晒了这个和原生家庭的那种连接，那种感念。
他只是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吧，有很多人他不习惯于就是晒什么公公婆婆，那家里那么多亲属，有的时候真的晒也晒不过来，他就是不习惯就是那么晒，往往晒啥呢？就是他生的和生他的和他生的人，这是常态，其实这就是一个常态。然后呢，有好多的儿媳，作为儿媳妇来讲，可能就是放在私下就可以了，放在心里也就可以了，就是。有的时候这时候他不是刻意来忽略婆婆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是和原生家庭那种连接，他绝对不是刻意忽略的，因为这年轻人的一个习惯，这一个习惯，我们晒朋友圈是这就是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呢，两代人呢就是对付出的定义他真的是不一样，对付出定义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婆婆的眼里，哎呀，我又准备婚房，又给你结婚准备着这个准备那些了，操持婚礼呀，然后我的各种各样的牺牲啊付出啊，就是他有心里有啥的，你们享受了这些东西，你们理应感恩。有那种老人心里确确实实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有的时候老人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但是

而且在很多年轻的眼里，他的认知，那个就是年轻一代，他认知不一样了。年轻一代他不是不感恩，他认知的问题，他就认为啥呢？别人都那样，好像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有确实有这种成分。他说，父母帮上子女成家，这是长辈的个心意，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认为就父母对孩子的，他会理解就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支持吧，对一个支持吧，就是。他默认了，默认了就是长辈那种自愿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晚辈来讲，他默认了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不理解呀、不感恩。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这样，他没想过不理解、不感恩的，只是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一样。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同，就是一方面呢，我付出了带着一种，期待。另一方面呢，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没有读懂那种期待，所以吧，有时候吧，为啥说有时候婆媳是有矛盾的哈？他是有些很多的矛盾呢，就悄悄地埋下了，其实就悄悄地埋下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但是这里我说句话，我说一个比较实在的，但是也挺扎心的话，说句心里话，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期待，作为婆婆来讲，这个期待，不要默认为对方一定得要兑现。作为婆婆来讲，不要默认这个，因为你做的所有一切，婆婆所有一切，你就记住，你是为了你儿子，你是为了你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没有你儿子的话，你认识儿媳妇是谁呀？你能随便给他吗？不能。所以吧，你就记住，你给你儿的时候，你让儿媳妇感恩，这本身越界了。这就是一个边界呀，就是越界了。我再喝口水啊。

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其实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我就想从婆婆那个角度聊一聊，从婆婆的角度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跟我聊的是婆婆哈，啊，在直播间呢哈，是你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我是聊一聊，就是当然有的聊的时候呢，我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互动，可以互动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比如说婆婆付出哈，你比如说婆婆付出，你就记住，你别说你是对儿子，你就对我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愿选择的，它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没人强迫你，你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感恩这个事儿，感恩这个事儿，说句心里话，那是对方的情感反馈。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表达，哎呀感谢婆婆呀，感谢人他愿意表达，但有些人呢就埋没心里的了，他就不一样，就每个人情感表达方式不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统一的哪一个应该怎么表达，没有统一的标准，真的是没有。但在这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说，可能付出了你也特别期待那种温暖，他是不是期待，期待，但是你就记住，我是那么想，因为我研究心理，我就感觉哈，就是绝对不能把对方的，就是儿媳那感恩当成我们付出的交换条件。儿媳妇没有表达，你就开始不高兴；儿媳妇表达，你就对儿媳妇很愤怒。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你的自愿选择，但对方呢，就是这种感恩，你就记住是一种对方的一种情感的反馈，他咋反馈是他的。他咋反馈是他的，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付出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千万不能这么做。一旦当成交易，你就记住，你付出的越多，失望就越重。你付出多，失望一定是重的，因为你期待值高啊，期待值高，在对方你回就回不来呀，达不到你内心的那种愿望啊，那你就很失望啊，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特别想和婆婆说啥的，那么这心结咋解，这个心结咋解，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付出，你想得到一种感恩，那么你心结是咋解，因为这里面说清楚儿媳妇感不感恩，那是儿媳妇的事儿，对吧？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我倒跟各位婆婆们我们聊一聊哈，就说呢，我们要纠正啥，是一种认知的错位，你一定要看懂，一定要看懂啥呢？你付出那个本质是啥？你给这个儿子儿媳妇你那么的付出，你本质是啥？你就记住，就是很多的婆婆下意识就感觉，哎呀，我买房子了，又给你买房了，又给你办婚礼了，然后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了，那个儿媳妇也享受到了我的付出了，那么儿媳妇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我，就是可能有一些婆婆就本能的哈，她就会这么就下意识的，她就会那么就是认为这是她一个认知，这是她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呢，我还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静下心里慢慢想一想哈，就是你所有的付出，就是作为婆婆你所有的付出，你就记住。

你归根结底绝对不是为了你儿媳，你为了谁呀？你是为了你儿子，你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儿子。如果你没有你儿子，你这你儿媳一个陌生人，你他是谁呀？因为焦急焦点在你儿子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不是说的你付出了然后你越位，因为你付出是给你儿子，你儿子和儿媳他俩是一体的，那么你不能越过你儿子让儿媳妇来对你进行感恩，这是越位，这叫越位。你看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的事的时候都是相邻的，相邻的，那么才就是是一个连接，但是隔位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它就是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你看嘛，就关系里，就是物理关系、数学关系，包括我们人际关系，往往都是这样，它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宇宙的规律是惊人的相似啊，它就是惊人的相似啊。因为你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你不会为一个陌生人付钱的，付出你的精力的，你不会的。你为他操劳，为他你倾尽你的那个就是积蓄啊，然后心甘情愿的付出所有，你不会的。你为谁呀？你就记住，你唯一的初衷是啥？你疼你的孩子，你疼你的儿子，你是让你的儿子成个家，有安稳的生活，日子好过一点，打拼的时候呢少一点辛苦。你都在为你儿子，你为谁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说作为儿媳来讲，儿媳因为啥呢？她是因为嫁给了你儿子，所以吧，顺势享受了这小家的那种安稳和富足，对不对？她呢，可能是个受益者，是个受益者。但是呢，你付出的对象，你的付出，是身为作为一个作为婆婆来讲，她是你自身的自愿的选择。这话说可能有点扎心，但你就是你的志愿选择，因为是你爱你儿子的你一个方式，你是你爱你儿子一个方式。其实绝对不是一场需要儿媳回报啊，儿媳来感恩那场教育，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儿媳属于隔位，你就记住中间有个你儿子，所以这是隔位。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这个逻辑的时候，这个关系模式的时候，这个逻辑关系模式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要是理解了，你就记住，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啊，内心一下就清明了。但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关系模式，你就记住，那就开始内耗了，就开始内耗了。今天难受，明天难受的，啊，就是各种怨就起来了啊！我付出了，我就必须怎么怎样的，你就怎么怎么样，必须什么感激我怎么的。但是你要是你我们要记住啥，我们要摆正这个心态，认清一下呢，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们看，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了我的孩子我是心甘情愿，我是不求回馈的，不求回报的。那么心里的委屈啊，心里的不平衡啊，你就是瞬间就消解了，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你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因为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儿子儿媳和姑娘在妈妈的心目中位置是不一样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能就说的你享受着对儿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像对自己的姑娘儿子那种期待来和儿媳相处。你可以去心疼她，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和他相处一定要有这个分寸，一定要有分寸的。其实如果做一个婆婆来讲，你放下对儿媳的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格局就一下就打开了，然后他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说一句好话你也特别高兴。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一来吧，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就特别舒心，就特别的舒心。我们大家可以回去看试一试，可以试一试，一定放弃对他的期待。你要知道你做的一切为了谁，你要知道是这一点。另外呢，做一个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做一个婆婆来讲，在关系里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还有哪儿呢？就是，
就是不要把儿媳当女儿，不要把儿媳当女儿。可能我一说这个话，很多人就是不同意。你看嘛，尤其是在哪儿呢？尤其在婚礼上，我们好多的婆婆都说：“哎呀，儿子结婚了，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我从来没说过那话。为啥我在这里要就是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说从今以后在婚礼上又多了一个女儿，像女儿怎么样？听起来这话温暖不温暖？圆满不圆满？对吧？反正家里都一个孩子多，我儿子结婚就相当于多就多了一个女儿。但真实的婆媳相处一定要分清边界。真实的婆媳相处必须保持边界，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摆正你的期待，摆正你的期待。因为儿子不是女儿和儿媳之间

你就记住，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他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的儿女儿和儿媳，永远不在。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相处。在这里面，比如说女儿，因为女儿是你亲生的，对不？你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呢，对不？那么血脉相连，那你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随心的说话，无所顾忌，可以唠嗑啊，可以批评，甚至偶尔呢争吵啊打骂呀，但你过后依然是什么骨肉情深，你依然骨肉情深，你没有芥蒂呀，也不会记仇的，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对待女儿，你就记住这份血缘亲情都不会断，它不会断。但儿媳不一样，你就记住儿媳永远都不一样。因为儿媳啥呢，她是因为这份姻缘走进了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她是个晚辈，她是个晚辈，没有血缘的根基呀，没有血缘的根基，儿媳她就是没有血缘的根基，用老百姓话她是个外人，对不？那么你不能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你也没生他没养他，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就记住你没有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你想指责就指责，这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婆婆之所以又心寒呢，又失落呀，又会产生一些矛盾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婆婆就是内心呢就想就是啥呢，把儿媳当做女儿一样的期待。

这就是生活。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说啥呢，我们比如说当婆婆的哈，你可以真心的用善意的就去疼她，像疼女儿一样的去疼你的儿媳，你咋疼她都没有问题，你去疼她，心疼她，在情感上就是对她可以说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在相处的边界上，说话的尺度上，期待的标准上，你就记住，一定心里要有区别，一定要有区别，因为你们儿媳和你不是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性格脾气他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有边界，一定要有边界。你可能对女儿呢，她是无条件的，因为女儿她都是无条件的包容的，无条件的包容的，那随意相处。但是对儿媳呢，要有分寸，要有边界，要尊重她。你多么心疼她，对她多么好，你就记住，一定要尊重她，要有底线的善待，一定要有底线的善待，不要强行把儿媳变成女儿，不要强行变成女儿啊。就是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你就记住啥呢，对儿媳不抱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儿媳你就记住，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但是你一开始期待拉得满满的时候，儿媳咋做你都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就心里就不会那么高兴，对不？所以吧，不抱有特别高的就是那种亲密的期待，你就永远不失望，永远不失望。这如果你要是有边界的，而且不抱有过高的那种亲密期待，你就记住，那么你的婆媳关系一定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长久，然后特别舒服。大家可以慢慢回去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作为就是儿媳这块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长辈来讲，假如你真的就是对儿媳有啥期待，是别猜，你猜一猜人就容易猜错了，你知道不？一猜就容易猜错了。你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的时候，跟儿媳妇就是慢慢的说出来。你看，就像刚才就是这位婆婆说的，说你看你在朋友圈里说你妈感恩啥的，我看有时也付出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心里有的时候就是也会有点小失落。你偶尔你可以跟那个婆婆呀，不是跟自己儿媳或者跟儿子聊一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坦诚地表达，就表达你的感受，但是不要怨，不要以怨的口气说。你要以怨的口气说，那你就记住，你这种表达就走向相反的方向了。不要怨，而是就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就是真诚的表达，就是一定比你自己内耗强。你这一表达以后啊，原来儿媳说，哎呀，原来婆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儿媳来讲，你就记住，她一看，哎呀，婆婆内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期待值，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可能就一下子就，你就记住，当你真诚的时候，你儿媳妇还会被你的真诚所温暖。其实真诚是最能温暖人的，你就一下就被你温暖了。另外呢，其实在今天吧，为啥我说我强调，我说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呢？最大的贵人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要承认他，就天下所有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做婆婆的人，做婆婆的人，在世界上，在这个世上，你最疼的、最牵挂的人，一定是你儿子。你们记住，人心向下长啊，一定是你儿子。你是最希望自己的儿子，就是一生安稳顺遂呀、啊，然后稳稳当当的，就是你会倾尽所有为他铺路，然后一辈子都是为孩子付出，为孩子操心，你可能一生都是这样，但是孩子终究得长大呀，他终究得成家呀，对不对呀？所以吧，他终究要有从他父母的原生家庭，他成立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小家庭，就离开父母的身边的，走进自己的小家庭，那么人生他而孩子的你儿子人生后半程，那些风雨呀，那些烟火呀，那些柴米油盐呐，那些喜怒哀乐呀，一定是什么？不是我们父母能全程包办和全程陪伴的，咱能陪伴他多长时间呢？对不？有的长，有的短。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其实是一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儿媳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缘分，一份爱，然后呢走进咱这个家庭，走进咱家，接过了我们父母的接力棒，和儿子一起陪伴孩子，依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走啊。可能以前我是我们陪着儿子长大，护着儿子安稳，但是到了往后余生呢，往后余生是儿媳陪着我们的儿子朝夕相伴的，然后同甘共苦共度一生的。所以吧，作为儿媳来讲，其实属于啥呢，儿媳就是替我们继续的爱着我们的孩子，照顾着包容着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儿媳是啥，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因为有了她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呀？所以嘛，我就想说一句心里话啥的，有的人说的婆媳是天敌，我真的感觉就是我不是特别赞成这句话，我不特别赞成这句话，我的感觉啊，就是儿媳呢是儿子就是相伴一生的那个人，但同时儿媳呢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我看啊，就是我们如意莲花，我们这位听众说了，老师我想我说一句哈，媳妇儿咋对待你，你咋对待他，哇，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哈，你咋对待他，等我喝口水啊。

然后是这样哈、啊，我们如意莲花说的，老师，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啊、哈，就是你咋对待他，他也不行，用着你叫妈，用不着妈都不叫。哎呀，就是如意莲花哈、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你看吧，他说了这个哈、啊，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哈、啊，其实有就家庭有没有凶人，他有了。太有了，就是用着你的时候，哎，叫一声妈；用不着你的时候，连声妈都不叫。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如意莲花啊，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啥呢哈？当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我们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期待值越高，那么。因为儿媳妇儿可以说这个叫不叫妈是她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她，所以当她不叫的时候，我们内心特别失落，我们内心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在这个里面感觉哎呀一用着你了，马上就是一声妈就来了。但如果这个如意莲花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哈，如果我们作为婆婆的哈，我咋做那是我的事儿，是我自愿选择的，因为我选择什么，我做的一切是为我儿子做的。至于你儿媳叫我一声妈或者不叫我一声妈，你就记住，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不难，没有就是不会不舒服。因为在这个您说的，你说的用着你的时候叫一声妈，用不着妈都不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有这种观察有没有在那儿媳妇？有，一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处事的方式不同，处事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我们当婆婆的咋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给他画一个界限。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什么？不越位，让儿媳来感恩。你叫不叫妈，那是你的事儿。因为每一个人呢，就在一个做事方式不同。那么这是我们从老百姓往口德，每个人积的口德也不同。当然不是说不叫妈就不积口德啊，不是这意思啊，也就是说每个人做事方式不同，积累的所有的个人的资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么他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你就记住在这个里呢，他的课题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不要越界，不管他。但是我们内心是啥呢？我该咋做做我的，你叫我一声妈，哎，我挺开心；你就不叫我一声妈，嗯，我也挺好，也无所谓。你叫了就是不叫了，我也不多啥，对不对？我之所以难受，你就记住。

就不是因为媳妇儿没有叫你一声妈，是你自己对媳妇儿有期待。和媳妇儿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心里面难受是我们自己对她有期待带来的，不是因为媳妇儿没叫你一声妈你就难受了。人家可以叫你，可以不叫你，这是她的情感的选择，或者是处事方式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意莲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是这样哈，就在假如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是婆婆对话，我们是婆婆对话，你就记住在这里面给自己设一个界限，设一个界限。你要想到呢，我们做的一切，你就记住是给我们做的一切，为儿子做的一切是自己的，是我们自己自愿选择的，而我们做的一切是为儿子做的。然后比如说说的，那你说那儿媳妇那用得着，用得着是比如说让你带孩子了，或者需要一些资金的支持的时候，可能叫上妈了。那好，你叫我的时候，你就是用得着我，那我有价值，那挺高兴。那么我有能力，我愿意支持，那我就支持你。我不愿意支持你，我可以不支持你，因为你支不支持他是你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这如意莲花说啊，就啥的，不期待，你就是不期待。你要是一期待他，你说的我是婆婆你就应该管我叫妈，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就像现在咱民法典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了，你就说的在这个里面，你看民法典现在做了挺多的改变的。因为我吧对法律我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大学本身是学法律的，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是比较关注法律的这部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都有个啥呢，就说的作为儿媳也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赡养公公婆婆，包括就是这个姑爷子赡养岳父岳母，那时候在情理之间，站在法理上他并不支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情理占中国呢，这中国的传统呢，就是这个情理之中，可能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就是啥呢，都像一个一家人那么在相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还要说什么呢，不要越界，不要越界，一定不要做过多的期待。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袁说了，今天在医院的座椅上听了一对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听一会儿就不对劲儿。因为是这样哈，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坏话哈，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时刻，他可能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的时候哈，那么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对儿媳妇可能各种各样的不满，然后觉得这也做的不行，那也做的不对。实际上呢，像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妇做的好与坏是人家的课题。你作为一个小姑子也好，大姑姐也好，或者是婆婆也好，你就记住你做好你自己，因为你做一个大姑姐小姑姐或者是婆婆，那是你的课题。就是不要把你的课题和儿媳妇的课题混为一谈，她咋做是她的，你咋做是你的，你咋做是你的。尤其在背后呢，就说一点那个嚼舌根的哈，那个嚼就嚼了吧，老百姓就这样，老百姓不就是家长里短吗，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星光夜话的平台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星光夜话呢面对全网，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聊这个事儿，一起来讨论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大家一听啊，原来他是他的课题，我是我的课题，那么大家就是课题一分离以后呢，大家就知道呢这个边界感，那么可能这边界感一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会越来越舒服，那就会越来越舒服。那么你就不会总是挑对方，因为不要去干扰别人的课题，他的课题咋说是他的事儿吧，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处事的方式一定会不同，认知水平啊，

情感表达的模式啊，它都会不一样的。但在这个里面，谁对谁错呀？太难说了。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说谁对谁错。你就说一定是你错，他对，或者是你对他错，难说。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为啥清官难断呢？你就在这不同的角度，你做的可能是都有你的道理，都有你的道理。只是呢，在一个家庭中，那么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在这个里面，大家就是识大体，然后啊，在这里面各自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求同存异。你要做到了，就这种包容。那种理解，那种尊重，那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赞成他做的，但是你包容、理解、尊重，那就可以了。就允许，就一个家庭中也允许每一个人做他自己。他的课题让他来自己解决，他的课题让他自己来解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我是想讲两课题来的，两个话题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一个明天吧，我明天给大家讲那课题，因为那个我特别想，我今天我那时间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讲那课题，因为那个课题吧，就是一会儿我看看，如果有时间呢，我就是给大家就是分享一段，因为那个就属于啥呢？一个人就是维权的时候，你如何？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不能过度维权，不能过度维权。这是从网上来的一个，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后来人民日报不都介入了吗？就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不讲这个事儿，我只是讲啥呢？这个事儿呢，因为自有公论哈，我就不讲这事儿。但我就讲啥呢？就是假如类似这样事发生的时候，那么他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不针对这个事儿，不针对这个事儿，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说啥呢？真的就是作为儿媳呀、儿媳来到我们这个家庭，走进她就是一个陌生人。那么走进一个家，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对方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然后儿媳妇又从一个陌生人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儿媳的出现呢就圆满了啥呢圆满了我们做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其实儿媳的出现反正我是那种感觉哈我就感觉就是在我儿子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好像我心里就特别的就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似的我好像突然间把我儿子交出去了似的，有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小杨杨，小杨是我儿媳哈，我说我终于解脱了，有的时候我们俩就相视一笑啊，然后因为啥呢？就是可以说儿媳有啥呢？帮我们延续了，就是我们对自己儿子的那个爱，他延续了这个爱。那时候是原生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了一个新的情感的方式然后可以说儿媳妇替我们可以说真的从婆婆来讲替我们守护了我们一生中最牵挂那个人你说说我们能不感谢儿媳吗你说说儿媳能不是我们的贵人吗对不对呀我们不能陪孩子走到就是走到最后啊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当我们作为婆婆的想到这一点就是啥都通了就是给她付出一切你都值了你都值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你还纠结啥呀对不对呀尤其你看到自己的孙男弟女的那多开心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要吧就是你就记住啥呢儿媳好好经营这个婚姻另外在婆婆这儿我还要跟你讲啥当你认为儿媳是你最大贵人的时候你对儿媳在这个里面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在这个里面就会越来越舒服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对她有过多的期待然后儿媳妇满足不了然后你又跟儿媳说那你儿子两头为难呢两头为难所以吧当婆婆的咋办婆婆得咋办？婆婆呢，就是属于啥呢？

就人真是忍辱负重。但是如果你的认知格局打开了，你就记住，你就不是忍，你就感觉开心了，你就不是忍。你要一忍，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式。你不用去忍，你就把这个东西呢，你格局打开了就好了。你就认为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想想啊，你比如说还是就是婆婆对儿媳这话，就儿媳有的时候她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就是那个小个性啥的哈。那么你就这个时候，如果她有个性的，你就一定要想到什么？那么假如你心里要想到，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包容她？先别说她是不是你儿子，就说假如这儿媳妇是你女儿的话，你是不是能包容她？为啥儿媳你就无限的挑剔呢？所以你当你这么去反复的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下子你就释怀了，一下就释怀了。因为儿媳也是个孩子啊，她是个晚辈呀，对不对呀？他从一个陌生人走进这个家庭，管你叫声妈。说句心里话，他可能，你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你看，有的时候我经常有大脑发散思维，我就感觉哈，就是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呀，我感觉，假如人生是有前世今生的话哈，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哈。假如咱就是假如真有前世今生的话，那么你的。就是公公婆婆也好，或者是岳父岳母也好，那就有可能是你前世的或前几世的父母。所以吧，这一世呢，你依然唤他一声爸爸和妈妈，然后你们又见面了，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其实说到这时候，我们这听众说的老师啊，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就是这种关系模式完全就变了，完全就变了。其实只要呢，就是儿媳啊，你就记住，儿媳和你儿子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他们俩也别你们今天吵吵明天打架的，你就记住，那就是对婆婆最大最大的回报啊。你所有的付出你就都值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儿媳也好，婆婆也好，也是互相托举，也是互相在这个里面成全的，彼此成全，就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的。你就是儿媳在这块吧，就是你就记住，只要是想两个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和和睦睦的，别今天生气明天打架的，因为这个那个的生气啥的，只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过日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柴米油盐呢，对不对呀？烟火人生嘛，是不是？只要这样，这就是你如果要是说的儿子和儿媳做到这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你婆婆最大的福气，你最大的福气，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其实在这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还想说，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跟就年轻的儿媳妇们说一句哈，说一句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就说的婆婆呢，在这里面是如何对儿媳妇怎么样？但作为儿媳妇来讲啊，我就简单说两句哈、啊。因为作为儿媳妇来讲是这样哈、啊，因为可能年轻人和长一辈吧哈，他可能就是认知呢不同，认知真的是不同，完全都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认知就是无论怎么样的不同，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就是作为儿媳妇来讲哈、啊，就是我是那么想哈、啊，作为儿媳来讲哈、啊，就是你也知道呢，就是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走进了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呢，你和你的爱人就是一加一，他不是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就说的一个人加另一个人，那么。是变成了你们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可能是俩小一加到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把自己的棱角呢适当的呢

有融合但有保留，不能说自己一个人没有自我，没有结了婚就没有自我，我不赞成这个。你要有你的自我，但是在这个你的自我里面，你就记住就是什么呢？不要去伤害对方，夫妻两个人不要伤害对方。但你走进呢，一个婚姻呢，你不进去嫁一个人，其实你在接纳和走进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那么你可能也知道呢，老人什么样态度时候的，你就这样哈。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去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满足一下老人的那些内心的需要，适当的去满足。你要，但是你要感觉，哎呀，我现在我挺累的，我不想满足。那好，你不想满足，你就记住，你别伤他就行。你不伤他就行，你好好过日子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但是你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就说一句话，你说哎呀，告诉婆婆或公，哎，你辛苦了，或者带孩子你辛苦了，或者是什么事你辛苦了，你哪怕说一句话呢，你就记住他就满足了。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吧，挺容易满足的，挺容易满足的。但是不同的老人呢，可能性格不一样，你就是就是根据不同的老人的个性状态，你看他需要的是啥，然后呢你用不同的认知的或者行为模式和他相处。因为人和人相处吧，他就是一个认知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这个认知和行为模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融合了。哎，你就记住家庭为啥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呢？你不用讲理，也没有谁对谁错，你只要大家和谐了，都能接纳了，那就对了，那就对了。甚至有的我看过有的家庭，那么儿媳妇就是不爱吱声，但是你看婆婆对她特别好，特别好，因为她知道儿媳妇不爱吱声，就是不爱吱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就，然后这婆婆挺强势，但是婆婆对儿媳妇啥，她总怕这儿媳妇受气，受委屈，所以吧，他在这里面就是，在情感上可以说无限的去宠溺他的儿媳，因为他们在一起过，他们在一起过。你看现在婆婆和儿媳妇不在一起过的，比较多，因为来的都是不同的家庭，如果要是只要是老人走得动爬得动。那么最好呢自己过，那自己过多自在呀，对不对呀？你愿意看手机看手机，你愿意几点睡几点睡，那和年轻人的作息也不一致，完然后谁不打扰谁多好啊，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那个视频那个当然他可能为了拍段子吧，他就说啊，我那儿媳妇就是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过，那个对不对？其实大家说对不对呀？你有条件的时候，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你能不在一起过尽量不在一起过，就彼此不要打扰，因为你是两个家庭。你一定要知道，儿子一结婚了，你就一作为这个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儿子的家，儿子的家你就记住，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儿子的家就是儿子的家，他不是你的家。你像有的婆婆，是关心儿子，然后就，儿子家的钥匙也都有啊，完然后人家不在家的时候，他进去又给人家收书，又擦地的，又干啥的。如果要是可以那讲，假如是，孩女孩儿媳妇的妈，说句心里话，没问题。但你婆婆，尽量，因为你在这么做的过程，看着是为她好，但你实际上是在扰动人家的边界。扰动人家小两口的边界，你以为说那我付出多多呀？我一天天我都啥都不干，我就围绕谈做。但是呢，你是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全心全意的在就是在边界上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婆婆也好，或者儿媳也好，就是少一点计较，多一点释怀，然后呢少一点期待，多一点包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特别希望，我不是我们的小家和大家就更加和谐。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点什么戏呢？咱们今天呢听一出传统戏啊。传统戏呢，今天这出啊叫珠帘寨。哎，这出戏呢很多老戏迷是很熟悉的，但是我只听过里边的一个唱段，就是昔日有个三大贤的那个啊。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纯打仗的啊，然后宫廷权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出戏，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它超出了我的想象啊。1976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珠帘寨》的京剧电影，是马长礼先生主演的。那么这部京剧电影呢，我这两天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哎，越看越好看啊。那么珠帘寨呢，以前也叫沙多国啊，也叫借宝收威，这是京剧老生啊必演的一个骨子老戏，也是马派艺术的代表作。很多的朋友印象当中啊，像古代的这个藩王啊，镇守一方的将帅呀、啊，都是什么形象呢？威严呐、啊，冷峻呐、啊，不苟言笑啊，杀伐果断呐、啊，这样的。但是珠帘寨里面，这个王是谁呢？李克用。就看完这个已经不太想去了解真实的李克用了啊。戏曲里面的他真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固有认知。这出戏呢特别有意思啊，我说的是京剧电影的部分，那在戏曲舞台上呢，这出戏可能会更长。戏曲电影呢，这部电影大概是50分钟左右啊。过去咱们看的这些戏曲电影呢，时长不定，有的可能20-30分钟，有的可能30-40分钟，有的可能呢50分钟，有的可能1个小时，有1.5小时、2个小时、3-4个小时还都有。这出戏为啥说它剧情有意思呢？首先呢，它不是那种虐心的悲剧，没有什么特别惨烈的征战，很多反转，很有意思。然后它这里边呢，人情味儿也挺足的。故事背景啊，说到的是晚唐时期，皇朝起兵造反，哎，攻破长安。那么皇上仓皇出逃了啊，身陷险境，万般无奈之下，就想起谁了呢？

想起李克用，李克用当初被贬驻守沙陀，为啥被贬呢？因为之前李克用在朝堂之上啊，因为一些小纠纷失手把国舅给打死了，当时是差点就被唐王处死，那多亏程静思拼死保奏保住了性命，贬居沙陀。那现在朝廷有难啊，唐王呢就派遣李克用的救命恩人程静思携带珠宝远赴沙陀，请李克用出兵救驾。李克用这个人吧，在戏曲当中这个角色啊挺有意思的。首先呢，小心眼儿，他记仇啊，当年贬谪之仇心里一直记着呢，死活不肯发兵啊。当然了，他一边感念程静思的救命之恩啊，一边呢也抵触朝廷的薄情寡义啊，一边纠结一边拉扯。但是你说像这个雄踞沙陀、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这个王爷，他惧内，他耙耳朵，哎呀，特别怕两位夫人啊。最终呢是被夫人们拿捏的妥妥当当啊，被动出兵，顺势报国，成就了一段戏曲佳话啊。咱们呢今天就来听一听里边的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故事开篇呢就是李克用登场，被贬沙陀多年，然后呢远离朝堂纷争，手握重兵驻守一方，麾下有11个太保，个个骁勇善战，兵马雄壮。那么这个时候呢，军营啊刚刚操练结束啊，军令严明，阵列整齐。李克用呢坐在中军大帐，气场很威严，然后就想到了过去发生的种种。中间呢谁还来了一趟呢？大太保啊，干儿子嘛，大太保来了之后就把皇朝起兵造反这个事儿跟李克用说了。李克用当时这火就上来了，因为他这个也是一个脾气挺直给的一个人啊，火气上来之后就说，这是欺我朝中无人吗？点将发兵啊，两位皇娘亲自挂帅，咱们出兵讨伐皇朝。这大太保领了令旗就往外走，没走两步呢，李克用就说，且住。哎呀，想想我到了沙陀这么多年了啊，你说也没人过来看看我啥的，当初就因为一点小误会失手杀死了郭舅，差点被判着斩刑，得亏是程静思救我一命啊，我才能在沙陀啊继续当我的王爷。这点事儿就非要杀了我，那现在有难了我才不去，自己后悔了，呵呵，把大太保又给叫回来了啊。开头有这么一段唱，咱们来听一听。太保传令把对手

开篇啊，这一段唱也可以说是韵味十足，气度绝佳啊，整体的行腔舒展大方，从容不迫，就完美的贴合这种藩王将帅的沉稳气场。那他这边啊，令刚收回来没多久，程静思就打马到军营了。大太保进来传话说，这个恩官程静思来了，这李克用一听，那我得去迎接呀，哎，赶紧出大帐迎接。两个人呢互相感谢了一番，问候了一番，携手进入大帐。进了大帐之后啊，这俩人呢就聊开了。程静思就看着眼前兵强马壮的啊，气势很宏大，然后呢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李克用，心里很感慨啊。当然了，他实际这次来呢是干啥来了？搬兵来了。那得不能直截了当的就说搬兵，因为你直接就说搬兵吧，你看皇上这些年也没来看看啊，也没来问问，呵呵，所以说呢肯定觉得心里边会有怨气啊，那得打感情牌呀。有了一段简单的唱啊，温柔真挚，谦逊恳切，哎，就说呢这么多年，哎，你呢被贬塞外，朝堂文武百官呢都很惋惜，都很不舍，群臣呢也时常感念你的才干和战功啊，然后呢甚至很多的这个官员呢无心上朝，无心观景，哎，有这样的句子出现啊，简单的一段，2分多钟，嗯。

那程静思呢，实际他的唱呢是音配像啊，这个配音的呢是李士林啊，咱们来听一听。

啊，这个酒杯啊，让太保给换了啊，换斗。哎，咱们拿大杯喝啊，拿大杯喝，拿大杯喝干什么呢？哎，几个人呢、啊，撩裙跪下啊，有了一番感念。李克用当时内心啊是百感交集啊，恩怨交织。他呢也挺坦诚的，直面当年的过错啊，坦言自己确实挺冲动的。你说我一时失手闯了祸了，惹怒了唐王了，祸罪当斩啊！是长靖司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自己呢得以保全性命，远赴沙陀。那这份天高地厚的救命之恩呢，是始终铭记于心的啊。于是呢，在有这份内心剖白的时候，哎，有了那么一段对唱啊。因为呢，长靖司原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就把出兵的事儿啊给提出来了，他就顺势的往下接话茬儿啊。这个就是最开始接话茬儿的时候，李克用跪席前，脸带含羞。

歌。

才女笑连天，身上健踏容貌丑，沾了时光连状元，沾了时光我要我今年了状元起火。

程静思呢细细的把这个为何要搬兵这件事儿啊给李克用啊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啊，说的是这个有这么一个人啊叫黄巢，应试了，原本是点中了状元，但是呢穿着官服来的时候皇上一看吓一跳，看了他的面容，皇上倒吸一口凉气呀，然后呢把这个点试官给斩了，把黄巢呢他的状元名额也给取消了。哎，这个事儿呢还真是能对应上啊，黄巢确实是他呢小的时候就能对诗啊，五岁就能对诗，成年之后呢几次去考试次次名落孙山，所以之后不就是写了一首诗吗，啊，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啊，有这么一首诗啊，后来还有一首啊，就他挺喜欢菊花的啊，提菊花啊，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别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挺有文学素养的一个人，照理说吧不应该考不中啊，可能也是当时官场黑暗呢，黄巢这一想，我就因为长得不好看你把我的状元给取消了，怎么着必须长得好看才能当状元呢，感觉自己蒙冤受辱造反了啊，祸乱朝堂，那可能呢也是当时啊百姓也挺受欺压的，他这个黄巢一起兵呢这事儿啊还真就起来了，把唐王逼走长安啊，这短短一段唱就把天下大乱的起因当下的危局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李克用听完了朝廷的危难态度挺冷淡的，为啥呢，因为唐王曾经要杀他呀，就这个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的啊，把没头脑和不高兴融在了一个身上。但是程静思就说了，哎，你到我这儿来看，你看我给你带东西了，你带啥了呢，哎呀呵，闪闪发光啊。

0: 哎，把朝廷赏赐的满箱珠宝、蟒袍玉带、凤冠金钗尽数抬了进来。李克用一看，哎呀，高兴啊，这确实高兴，但是脸上呢还得矜持啊，还假装问呢，你这都哪儿来的呀？就这个人确实挺有意思啊。这一段呢也是挺知名的一段，一件珠宝掌中摆。
1: 这样的宝贝，大风拖去来，此宝是在山海外。

0: 钓鱼台来鱼钓不台，一钓周朝八百载，千岁不发人火马，黄巢笑你是个老无才。
1: 他小只小唐天子，他小孤王为何

何止武功。

0: 有两只宝不发兵，休再去吃皇王之魔风神明来调兵。这一之下啊，英雄抓过皇王之回头压制了帝王帝，太国再批发兵是敌胆杀破多寻
1: 李克用啊，做的这个事儿啊，也是，哎呀，不太好啊，不太好。看见这个满箱的珠宝，这个喜笑颜开啊，喜笑颜开。那程静思呢，那边是左劝右劝，李克用一边看一边说：“那，哎呀，你说你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来的，哎，来都来了，那收下吧。”光收不发兵，程静思呢也有点不高兴，就把圣旨给拿出来了。刚说圣旨下，哎，李克用一把就把圣旨夺走了。今天谁说发兵，我就把谁斩喽。

千古佳话啊，来吐露自己的心境和期许。就还是介怀啊，当年的朝廷的薄情，不愿意轻易为唐王效力，那坐拥沙陀安稳度日，这落得清闲多好呢。这段也是后来传唱度最高的，昔日有个三大贤

0: 这段呢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唱啊，导板转原版再转流水，版式呢很丰富，哎，意境也很悠远，借古喻今，格局很开阔。从桃园三结义的千古佳话来切入，细数刘关张兄弟失散、古城重逢的这个深情大义，再到三通古斩蔡阳兄弟团圆的经典典故，字字句句都是对忠义情义的赞颂。看似是怀古叙旧，实则是暗藏心声。那古人重情义轻功名，他呢自己现在身居沙陀，兵强马盛，也不需要再看朝廷的脸色啊。就说不如啊，你也到我这儿来吧，是吧？咱俩都落得个清闲，多好呢。面对李克用这种百般推脱，哎，长青司心里啊那是真着急呀，但是呢又无计可施。哎呀，李克用觉着也挺有意思啊，然后还给长青司展示了一下啊，你看看我这个军营怎么样啊，你再看看我这麾下猛将啊。借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雄厚实力啊，然后呢就有那么一段非常经典的蜀太保。
1: 印尼呀。

哎，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雄厚实力啊，就哪怕他到我这儿来了，他也得不了好处。程静思这边着急呢啊，大太保来了，那两个人呢就偷摸商议怎么办呢。大太保说不行，我求求我义父去啊。大太保进去一求，妥嘞，李克用说你还敢求情，拉出去斩了。程静思一看这可不行，赶紧的得把孩子救回来呀。救回来这没有办法了呀。大太保说没事儿，叔父你等着啊，我找更厉害的去。直接上后堂把两位皇娘请出来了。两位皇娘过来一听，嘿，不出兵我就不信了啊。过来问这个李克用，你出不出兵？不出。你出不出？不出。你出不出？我不出。这皇娘上去啪一个大嘴巴。皇娘直接上来把令旗给了大太保，出兵我挂帅。李克用啊是一句话也不敢说啊。给程静思笑坏了。挺有意思的，他这个结局挺有意思的啊。但是电影版的朱连寨呢没有后面跟这个皇朝那边打仗的这个环节啊。因为正常后边还应该有这个收服周德威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在电影里面是没有的啊。但确实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京剧电影啊，咱们有时间的话不妨呢也到网上去找一找啊。我个人也是觉得马长礼先生这个版本呢确实很成熟很经典，韵味十足啊，大伙儿有机会就看一看吧。那关于京剧电影朱连寨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0: 什么？
1: 我怕
0: 啊啊啊！千岁，你怕什么？
1: 我怕夫人呐！沙陀国内放一放来，你再问一问，
0: 问什么？
1: 他。

0: 是是是是。
1: 那好办，只要你留下一件东西，我就放你出关。
2: 公子要我留下何物啊？
1: 就是

0: 知我有令箭是怎能不管呐、啊？
1: 是
0: 啊。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上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啊，那咱们辽宁在今日都发布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那咱们锦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9点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点18分到9点21分，连续鸣放3分钟。那么在市民期间呢，尤其要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的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前两天呢，还在跟朋友啊聊起咱们锦州南大桥啊，朋友也讲说，哎呀，这回肯定是这个快竣工了吧哈、啊、好像就是说，哎呀，顺着这个桥头都能够看到进度了。没错，那现在呢，这个改造工程啊也是在稳步推进当中。那么近日呢，南桥南侧的引桥交通标线都已经全部的施化完毕了，崭新清晰的车道标志规整醒目，标线的完工进一步完善了道路通行的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不少市民啊都在期待这个大桥呢早日可以正式投入使用。过后啊，这个小天啊属实是越来越凉了，但是呢这个气温呢也始终是在往复的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呢偏南风又回归了，所以说呢这个气温将会再一次踏上回升之旅。在咱们辽宁省内啊，像这个阜新还有朝阳，最高气温又重新迈进了30度的门槛。周三开始气温呢将会稳步回升，全省都将再度进入到晴暖的模式。那么预计未来3天的时间呢，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辽宁省气象台2026年9月14号12点也发布了，在今天的白天呢，渤海北部海域以及西部沿海地区最大阵风7级，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那么未来一周全省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平均气温东南部地区接近常年，其他地区呢较常年偏高1到3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利于玉米、水稻等作物干物质积累，可以进一步提升籽粒饱满度和品质，无霜冻风险。那预计在9月下旬旱田作物将会大面积的获得收获。

说有这样的一个爱心驿站，渴了有水喝，累了能歇脚，手机没电还能充上电，您说好不好呢？那么近日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大润发的南门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也是正式的启用了，给外卖的骑手还有快递的小哥啊，提供了一个好的地方，给他们安了一个家门口的暖心的小窝。驿站呢就选在这个大润发的商圈，也正是骑手跑单最集中的地界。那么这间集装箱的小屋看着不是很大啊，但是内部设施呢真的是样样齐全，空调、座椅、应急药箱全都备好了。骑手小哥等单的这个空档呢，进屋吹吹凉风，喝口清水，下象棋或者是翻书解闷都可以，再也不用蹲在马路牙子上歇脚了哈。当然了，这个驿站呢也不单纯是一个歇脚屋，还有爱心义诊、义务剪发、安全反诈宣讲、志愿者送物资、两选鸭，实打实的把关怀都送到了大伙的跟前儿。骑手韩帅特别有感触啊，他说以前跑单跑累了只能在路边将就一下，现在有了这个港湾心里真是热乎乎的。那么下一步呢，临河区也会管好驿站的日常运营，常开门不断档，结合大家的需求不断的增添服务，让奔波在锦城街头的劳动者随时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暖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现在呢，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啊，也是挺热闹的啊。那感谢秦勇还有微笑释然的关注啊。那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在北极海 APP 观看啊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呢，如果说想跟我进行实时互动的话，您现在呢也可以

0: 在这个抖音当中来搜索小师傅豆豆这几个字，可以看到直播间啊。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欢迎大家。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现在想起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国歌唱响在锦州。那昨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啊播放这个歌曲，马上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就有听众反映说，哎，这首歌真好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这首歌它的创作背景。

今年九月呢是九一八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 MV《国歌唱响在锦州》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那么在首发式上，我们了解到呢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创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介绍了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和坚守，以及创作的感悟。

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也将会请大家完整的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啊。这个 MV 啊，国歌唱响在锦州在思想内容上将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和国歌的缘起紧密相连。那么在艺术风格上呢，歌曲采用了进行曲抒情颂歌乡结合的形式，整首歌曲旋律激昂高亢，节奏铿锵有力，既有军歌的刚毅，又不失沉重的历史厚重感，实现了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对义勇军英烈的敬意。对

伟大抗战精神的歌颂。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制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也是独具匠心的，巧妙地把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这首 MV 的问世不仅是对义勇军先烈的深情缅怀，更是伟大抗战精神在英雄城市锦州的有力传承，成为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那么下一步呢，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呢也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个新媒体平台等等全媒体资源，对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进行全面的宣传推广，也持续放大红色作品的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完整的来欣赏国歌唱响在锦州这首歌曲。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当海风褪去盛夏的燥热，揉进几分清浅的凉意，葫芦岛的秋天就悄悄地铺满了山海与街巷。这座依山傍海的滨城，从来没有萧瑟的秋意，只剩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丰盛。北方的辽阔风骨混着渤海湾的温润海风，把秋日的每一寸风光都酿成了治愈人心的模样。别处的秋天藏在山林落叶里，而葫芦岛的秋藏在山海相映的画卷里。天高云阔，风清日朗，澄澈的蓝天低得仿佛伸手可触。

龙回头的观景台上，晚风漫过栈道，远眺就是无垠渤海。夕阳西下的时候，万顷海面铺满绒巾，归船点点，浪拍礁石，翻涌着秋日独有的静谧浪漫。海岸线的风缓缓地游走，吹过海滨细腻的沙滩，掠过三礁揽胜的亭台礁石。秋日的海浪少了盛夏的汹涌，温柔缱绻，一遍遍地轻抚海岸，把滨海的秋韵揉得绵长又舒缓。

葫芦岛的秋也藏在古长城的层林秋色，秋霜浸染山野，锥子山长城、九门口水上长城、西沟长城迎来一年中最惊艳的时节。漫山座树、枫树次第变红泛黄，深浅错落的彩叶缠绕着苍劲古朴的城墙，青松叠翠点缀其间，斑驳的城墙历经岁月风霜，在澄澈秋阳里更显巍峨厚重。登高远眺，长城蜿蜒于五彩山林与碧海之间，一半山河壮阔，一半秋意温柔，一眼便是千年辽西的风雅与沧桑。

葫芦岛的秋更藏在烟火与丰盛里，新城古城的新石板老街褪去喧嚣，秋风卷着淡淡的桂香拂过古朴的街巷，青砖灰瓦染上温柔秋光，漫步其间古风氛围拉满，市井烟火与秋日静谧温柔相拥，乡间田野稻穗低垂，枝头柿红果熟，满眼金黄遍野，是秋日最踏实的丰收光景。秋汛正盛，渔船归港，蟹黄饱满，皮皮虾肥美，大海把一整年的

鲜甜都慷慨地馈赠给这座小城。一口海鲜鲜甜，一阵清风清冽，便是葫芦岛秋天最治愈人间的烟火。葫芦岛的秋天是被低估的美景，风是温柔的，海是静谧的，山是绚烂的，烟火是温热的。不必远赴他乡寻秋，葫芦岛的秋早已把所有的浪漫与温柔尽数藏在山海潮汐烟火日常里。这个秋天，愿你可以在葫芦岛赴一趟山海秋韵，揽一程风清月明，不负秋日，不负此间温柔。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3: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在这个暑假，大家伙儿是不是走了很多的地方，去了很多的地方？那你有没有逛过博物馆呢？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常常会让人惊叹于祖先的智慧和审美，进而呢会在内心涌出巨大的满足感和收获感。不过呢，在这个观展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一种感受，你一瞅，哎呦，这个运动步数还不到3500呢，但这个腿呢就好像是刚跑完半马。逛博物馆2个小时比在游乐场玩一天还累呢。现在很多人逛博物馆啊，就成了什么呢？满怀期待进入博物馆，仔细的欣赏每件作品，认真阅读每张说明牌，突然之间就失去兴趣啊，感觉有点头痛啊，甚至是憋闷，快速浏览剩余的这些藏品，然后疯狂的找出口准备走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其实呢，这个逛博物馆啊，感觉累的可能不只是您。科学家呢，甚至是给他起了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博物馆疲劳。这也不是啥新词儿了啊。那么早在1916年呢，就由美国的专业人士提出，后续呢还有这个文博和心理学方面的学者来进行研究了啊。那么综合参观者的真实的体验、学者的研究，逛博物馆的感觉累，那么基本上呢是下面我们说到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当然了，有一些原因可以造成这种疲惫，那也就有一些缓解的办法啊，您也不妨来听一听，看看对您是不是有帮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疲劳。观众长时间的对这个展品高度的关注，它是会有精神疲劳的。有研究显示，一般来说啊，那么人们对这个展览的兴趣峰值呢是在30分钟到45分钟之间，那么之后呢同类的展品连续的出现，这大脑呢就主动降低信息接收的效率了。那么有些大型的展览特别的明显，那么展现的信息越完整，观众看的也就越累。怎么办？那就选择自己的游览路径，不是说每个展品咱们都得仔细的去欣赏啊，对吧？那么这样的注意力可能会持续的更久一些，而且呢参观结束之后的满意度也更高。那你也可以跟着导游或者是讲解员，听着他去讲解一些重要的有趣的知识点，可以缩短整体的参观时间。那么如果说遇到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文物，也可以在讲解结束之后呢再仔细的去观赏它，以减少过多的文物带来的频繁的刺激。还有呢就是信息过载的情况了，博物馆展品太多啊，每一件你都去做看读然后理解这样的信息处理，你说你这眼睛和大脑是不是一直在高频的运转啊？那所以说呢就会有意无意的减少单个展品观看的时间和停留的时间。那比如说你在一个介绍恐龙或者是陶瓷系列的展馆当中，你当待太久了，这个信息刺激太密了，哎，参观者的心情就会烦躁啊，那知识呢也没有办法进入大脑，那么对于剩下的展品只想走马观花的看完然后赶紧的离开现场。那怎么去缓解呢？就是您可以通过改变展品的类型，再结合一些互动的体验，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参观者的精神疲劳了。还有一点，这个我感同身受啊，就是你知识方面的匮乏。有一项研究发现说，这个知识匮乏对于展品背景的了解不足，是人们出现这个博物馆

疲劳的重要的因素。很多人看展览的时候一般就只能发出哇好看真棒这样的赞叹，然后你再阅读旁边的文本了解展品的背景，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小时博物馆的这种游览大约在上一节120分钟的超长的文化课，能不累吗？那怎么办呢？去之前就对这个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背景啊还有展品的信息先初步了解一下啊，总是比你一头雾水的扎进知识的海洋里要好得多。还有就是身体的疲惫了。那么这个逛馆啊一般都是站立或者是慢速的移动为主，你看清展品的说明，然后参观者就要不断的低头仰头侧身，肌肉长时间的重复这些姿势，所以说这个负荷呢比匀速走路可大太多了，对吧？那么你再加上大理石瓷砖这样的硬地面，没有什么缓冲，休息座椅又不够，所以你身体就容易吃不消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建筑本身就非常宏大，哪怕你不看展品，你就在里边你走一圈，这个步数都挺可观的，是吧？如果说你再走差了路，或者是你又重复参观了，那这种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尽量减少身体的前倾背手这样的动作。另外呢大部分的博物馆其实都设置了休息座椅，如果你累了赶紧歇歇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原因会造成你的疲惫，比如说为了保护展品，博物馆呢要控氧控湿，那你控氧你就会觉得缺氧啊。而且呢这个照明设计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暗啊，光线有点暗啊，你就容易有视觉疲劳。另外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去逛博物馆，不少家长也分享经验说进馆之前呢可以跟孩子在官网或者是公众号上挑选3-4件展品，然后呢进馆之后咱就深度的就看这几件，其他的大概扫一遍就行了。那孩子不想看就可以带去文创展区，他们更愿意多待，因为没啥压力呀。那么简单说呢就是把逛完一座博物馆价格成看懂3-4件的东西，目标小但是精准。我觉得我虽然这么大的年纪了哈，我还是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观展的方法当中，我基本上我会提前的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会深度的去关注这里面非常有名或者特别值得看的一些展品啊，差不多我就走出去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观展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啊。另外呢咱们说啊，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呢，你也可以带个画本啊，你可以画画啊，当然不是说您画得像不像，是不是？那么年龄大点的孩子呢就可以先领博物馆的折页，看看重点的文物介绍，然后呢让他拿着折页去找展品，就好像是闯关游戏一样啊。如果真的累了也别硬扛，当孩子频繁的蹲下反复问还有几个呀，这时候就可以转场文创区或者直接就走吧，哈，是吧？这个逛馆也不是跑马拉松，保持住孩子的热情很重要。另外呢咱们说如果说带着孩子想要逛第一座博物馆的话，尽量不要去选历史馆，像什么自然博物馆呢科技馆呢更好，生动形象的标本能动手的装置天然匹配孩子的注意力，您说是不是这样呢？也希望啊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些呢对你以后去逛展的时候有帮助吧。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志颖演唱的歌曲去走走。

好，看辽西啊，节目最后呢，我们又到了这个爱听好物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阿莱克谢红肠啊，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返场了。其实呢，这个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红肠，但是呢，觉得说想吃到正宗的好的红肠，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比如说买的一些这个红肠，一尝就不是那个味儿，为什么呀？它里面的这个配料啊，或者是用料啊，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啊，口感差，肉不行，高盐高淀粉，你说那这口感能一样吗？还有呢，有的朋友说，那我找本地人去代购吧，对吧？啊，你说你人家不加你价吗？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红肠就完全避免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啊，这些痛点你都没有。阿莱克谢红肠呢，首先第一点，它用的是传统工艺，它是用哈尔滨仅剩的古董的老炉子之一来烤制的，老炉子烤的，那味儿也是老味道啊，纯手工果木熏烤的，并且在配料上呢，它只用猪肉、牛肉为主料。淀粉含量呢是低于10%的，用料也特别的扎实，坚持用这个鲜肉去制作。那么今天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红肠呢，五盒，这五盒什么呢？就相当于买三盒赠你两盒，啊，有三盒精致版，有两盒经典版，一盒就是一斤，一共五斤，只要179。就这个价，你在哈尔滨当地。

都未必买得到啊，而且呢还有精品的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大家想一想，就是马上要过节了嘛，我们可以买一点直接送给至亲好友，特别的实在啊。数量也不是特别多啊，大家要的话呢就赶紧抓紧时间，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先打电话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来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红肠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其实要说起这个红肠啊，它的实用的场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早餐嫌麻烦，不想太多去做菜，我们吃一个鸡蛋呢，或者喝个粥啊，我们切一根红肠，是不是很实用呢？那么再或者说家里来客人了啊，把它切成片儿端上去，拿得出去手，而且味道又很好。还有的使用场景呢，就是如果说哎，今天早上我迟到了，我不赶趟了，拽一根肠，而且是独立包装的，你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很实用很好呢？另外呢，咱们说买红肠，你得认准四项金标准。这四项金标准是什么呢？今天呢，用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必须用的是猪肉和牛肉，不能添鸡肉。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那你说这粉面子多的话，那味儿能行吗？第三，必须在哈尔滨本地生产的，啊，在当地生产的。第四，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那我们跟大家说的这几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红肠全都符合标准，所以你就放心买。4009990139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吧。

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是随时想改变世界，以为人不轻狂枉少年。
1: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This is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Business Radio, 774 AM, 90.9 FM.
1: 文旅之声，财富。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0: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打来了热线电话，大家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就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我说，身上的病啊非常多，吃了很多的药啊都没有效果，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它真的就能治好我吗？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有预料。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就能够把它解决掉。毕竟医学发展太快了，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解放之前呢，天花的重病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天花还叫事儿吗？一针预防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过去那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死路一条了呀。但是现在治疗起来都是很简单，根本都不算什么重病。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医学既然发展的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 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一样。那说到这个起死回生啊，大家听说过冷冻人没有啊？冷冻人就是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用人体的冷冻技术把它冷冻起来，等到将来的医学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再把冰给化开，这个鱼又摇着尾巴游了，哎，又活蹦乱跳了。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啊。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展文莲。现在呢就被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里面。大家看看呢，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将人冷冻起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批多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院也住了，什么支架搭桥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啊，说张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多少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已经变为了可能。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都能够攻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你还怕什么？你们是有希望的呀。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曾世清溶解酶。医学的进步不断地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中高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是治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隐晶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 只有农减煤的参与之后，

一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阴激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这个溶解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有打开了这条通往细胞通道的大门之后，我们其他的酶类物质才会起到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但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后面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含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赵世清溶解酶，它是国内外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郑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啊！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每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郑世清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郑世清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郑世清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8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常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郑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啊、风湿骨病啊、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郑世清溶解酶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

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整视清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自杀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就修哪里，哪里坏了就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可以给你修得好好的。我将整视清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呢。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呢，他的心脏已经是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整视清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前1分钟心脏飘不到40下，现在70下飘得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肾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了，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整视清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命。但是整视清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话了，可以进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自行穿衣大小便，可以正常的下地行走，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80天呢。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啊。而整视清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就是它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载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纯出来，从而打开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的治疗，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在内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说，整视清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它的专利使用就开始竞价了，无论是各项荣誉还是说取得的显著疗效，都充分地表明了属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这样治疗的死循环。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钥匙了，现在就看大家的自己的行动能力了。

0: 我只有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曾老师。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啊？
2: 哎呀，曾老师啊，遇到你可算是找到大救星了。我呢，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0: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科学的治疗方法，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2: 我这不是听你节目了吗？这个曾仕晴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0: 已经用上咱们曾仕晴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2: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吃那个拜糖平，还有二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得打胰岛素，但是我知道这胰岛素，只要你一打上，你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所以我就没敢打，平时吧我就感觉这口可干了，又渴又干，然后尿还特别多，一天到晚吧总惦记喝水，喝的多吧尿的也多，然后从2014年开始吧，我这个腿脚就开始觉得麻麻木木的，有时候就感觉像有虫子搁身上爬似的，然后我去我们保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说是末梢神经炎了，你看我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办了一个60大寿，那天吧请客，哎呀，那天我这不是带着客人到饭店里吃饭嘛，可能是招待的客人多了点儿，走的道也多，这鞋子就把脚磨破了，一直也没好，然后这颜色就开始发黑了。
0: 第一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2: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不错的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200多种，致残致死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说句心里话哈，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曾仕晴溶解酶的呀？
2: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仕晴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曾仕晴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太快了。我用上以后，当天就感觉嘴没那么干了，哎，不那么渴了，这晚上尿尿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0: 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一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2: 可不是嘛，我这10来年都没睡个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0: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已经是常识了。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虽然。

0: 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了。而且之所以啊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第一个，咱们整尸青溶解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就你吃这一颗的整尸青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整尸青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是真正能够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有的患者见效快啊，服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明显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讲了，过去治病用了很多种方法，包括降糖药啊、白糖平啊、二甲双胍呀。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在我的眼中已经是落后了、out 了。啊，我们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咱们就拿这个治疗糖尿病来说，在过去，在古代，首先运用的是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饿着。那有的人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就饥饿疗法之后呢，又出现了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1个月只需要打1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科学医学是不断发展的，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以上的这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就是我们整尸青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整尸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整尸青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困扰你的问题我也都听懂了。像你这种情况，使用整尸青溶解酶3天之内症状就会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都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但是现在有增殖性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了啊！
1: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儿了。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

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

0: 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打来了热线电话，大家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就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我说，身上的病啊非常多，吃了很多的药啊都没有效果，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它真的就能治好我吗？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有预料。确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就能够把它解决掉。毕竟医学发展太快了，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解放之前呢天花的重病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天花还叫事儿吗？一针一方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过去呢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呀。但是现在治疗起来都是很简单，根本都不算什么重病。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医学既然发展的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一样。那说到这个起死回生啊，大家听说过冷冻人没有啊？冷冻人就是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用人体

的冷冻技术把它冷冻起来，等到将来的医学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再把冰给化开，这个鱼又摇着尾巴游了，哎，又活蹦乱跳了。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展文莲，现在呢就被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方生命科学研究院里面。大家看看呢，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将人冷冻起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匹多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院也住了，什么支架搭桥、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呀，说曾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多少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已经变为了可能。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都能够攻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你还怕什么？你们是有希望的呀！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曾世清、荣姐妹。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中高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凝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是治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凝激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只有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凝激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这种解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有打开了这条通往细胞通道的大门之后，我们其他的酶类物质才会起到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
但只是短暂。

0: 慢的一时的，后面呢，孩子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含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赵世清溶解酶，它是国内外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郑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啊！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每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郑世清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郑世清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郑世清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常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郑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啊？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啦、风湿骨病啦、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郑世清溶解酶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郑世清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直达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就修哪里， 哪里坏了就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可以给你修得好好的。我将整事情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呢，他的心脏已经是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整视情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前一分钟心脏飘不到40下，现在70下飘得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心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了，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整视情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命。但是整视情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话了，可以进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自行穿衣、大小便，可以正常的下地行走，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80天了，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呀。而整视情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就是它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塞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纯出来，从而打开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每一类的治疗，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在内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说，整视情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它的专利使用就开始竞价了。无论是各项荣誉，还是说取得的显著疗效，都充分地表明了属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脑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这样治疗的死循环。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钥匙了，现在就看大家的自己的行动能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

0: 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
2: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遇到你可算是找到大救星了。我呢，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2: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科学的治疗方法。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嗯，我这不是听你节目了吗？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2: 已经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3: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吃那个拜糖平还有2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得打胰岛素，但是我知道这胰岛素只要你一打上，你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所以我就没敢打。平时吧，我就感觉这口可干了，又渴又干，然后尿还特别多，一天到晚吧总惦记喝水，喝的多吧尿的也多。然后从2014年开始吧，我这个腿脚就开始觉得麻麻木木的，有时候就感觉像有虫子搁身上爬似的。然后我去我们保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说是末梢神经炎了。你看我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办了一个60大寿，那天吧请客，哎呀，那天我这不是带着客人到饭店里吃饭嘛，可能是招待的客人多了点，走的道也多，这鞋子就把脚磨破了，一直也没好，然后这颜色就开始发黑了。
2: 嗯，这也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3: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不错不错的了。
2: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200多种，致残致死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说句心里话哈，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曾氏青溶解酶的呀？
3: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

0: 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曾石青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太快了。我用上以后当天就感觉嘴没那么干了，哎，不那么渴了，这晚上尿尿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1: 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一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可不是嘛，我这十来年都没睡个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也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1: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已经是常识了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虽然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了。而且之所以啊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第一个，咱们曾石青溶解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就你吃这一颗的曾石青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曾石青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是真正能够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有的患者见效快啊，服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明显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讲了，过去治病用了很多种方法，包括降糖药啊、白糖平啊、二甲双胍呀，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在我的眼中已经是落后了 out 了啊。我们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咱们就拿这个治疗糖尿病来说，在过去，在古代，首先运用的是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饿着，那有的人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就饥饿疗法之后呢，又出现了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一个月只需要打1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科学医学是不断发展的，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以上的这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就是我们曾石青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曾石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曾石青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困扰你的问题我也都听懂了，像你这种情况，使用曾石青溶解酶3天之内症状就会改善， 30天

0: 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但是现在有增殖性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接甲，绝对不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了啊！
1: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儿了。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曾氏青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了。哎，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这个讲课了。国外啊给您那么好的条件啊，您都拒绝了，把这曾氏青溶解酶啊，你说是留在了咱们国内，让国内这个老百姓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药，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曾老师，我得给你点个赞啊。
0: 好好说了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于咱们这个栏目的支持。说句心里话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能够做的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要把这么先进的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方法我要带回来，我要留在国内，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早日的摆脱疾病的痛苦，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那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那老人家的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讲啊。
3: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啊，我是先有的这个肺心病，这小时候啊，这气管就不好，经常咳嗽、气短，但年轻人啊能顶得住，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越来越严重了，慢慢就发展成了这个肺气肿了，然后啊，这药就离不开了，那咳嗽起来就有痰了。关键有时候啊，这个痰啊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堵得我这嗓子眼啊，哎呀，可难受了。你看我给曾老师您打电话啊，之前呢，我刚起来啊，吸完那个缓解那个缓药啊，才给您打的电话。要不就不能和您，哎呀，说话了也说不了几句。
0: 这个气不顺，血不行啊！你这是肺心病了。那你心脏方面有什么症状？什么情况？
3: 哎，心脏啊，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关闭不全。哎，胸闷气短，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又咳又喘的。再一个是还有这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吃点东西呀，胃就是又疼又吐，而且吐那个是酸水儿，反正就是难受的要命嘛。因为我吸的那个药叫什么布地奈德，哎呀，副作用确实大了。
0: 那这当然了，这个是激素的药物啊，副作用是很大的，伤肝肾、伤胃肠啊，甚至血液神经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有咳、有痰、有喘的朋友啊，都用这种激素的药物，这个危害是很大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啊，只能说是临时起效啊，和缓解症状，它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你要咳就一定要用，你要喘就一定要用，

0: 子对身体的副作用，每一次应用的时候都很大的，不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应用的药物啊。
1: 对对对，哎呀，你看啊，曾老师，我这个病啊，我也没有耽误治啊，可是越治越重，越治啊这个病越多了。哎，去医院也都是这么个治法，先检查，检查完给你输液打吊瓶，然后给你配点药吃，但就是不好。有时候啊，难受的我是，哎呀，确实是不想活了。还喘不上这个气儿来呀，又憋又难受的。
0: 那我理解，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这个困境，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啊，倒气儿，想说话的时候都会咳痰喘给阻碍了，而且你经常的咳嗽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会很差的，啊，你睡眠怎么样？
1: 哎，是休息不好，哎，你看我现在吧，什么都不差。啊，就差健康了，所以昨天吧，听到您这个，哎，溶解酶的药品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用上呢。
0: 好好好啊！今天电话打到这儿，问我曾思清溶解酶能不能治你的病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治呢是肯定可以治啊，而且还治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能治？我跟你讲清楚，你要听明白啊。
1: 嗯，
0: 首先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病的是哪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啊就一种病，叫细胞病。而细胞病是哪儿呢？是细胞核。人狗病了就是细胞核有病了，那细胞核有病变了，我们就得找这个溶解酶。因为溶解酶啊，是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唯一能够打开细胞壁进入细胞核的物质。那你其他的酶效果再好，进不到细胞核，一切都白搭。而曾思清溶解酶更了不得，它呢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的，也是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啊，然后像货物一样搭载上溶解酶，溶解酶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之后，里面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针对对应的细胞补充所需要的酶类物质，解决各类的细胞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解决咱们疾病发病的根本问题。咱们再说你的问题啊，首先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我前面说到了，有病了就是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呼吸系统疾病就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还出现了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那么在肺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心脏病，就是我们谈到的心脏瓣膜啊细胞核的病变了，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发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无论你吃多少的消炎药啊、激素药啊，无论你住院的输液呀、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补充了曾思清溶解酶之后，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首先我要跟你讲啊，治疗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两种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抗胆碱酶，另一个叫平喘酶。但是想要这两种酶发挥全部的作用，100%的作用，一定要有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有了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两种酶就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能够使我们病变的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黏膜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病变就给你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从根本上真正的清除炎症，重塑肺部的环境。之前我们做过科学的实验啊，就是给你这样的老慢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上曾思清溶解酶之后啊，它里面包含的抗胆碱酶发挥了100%的作用，就能够让肺部区域的颜色逐渐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了啊，而且正常功能完全体现了， 包括所有的炎症结

0: 解都观察不到了，这是科学实验的结果。另外，张世清溶解酶里边还含有肌肽原酶的精华物质，还能够修复心肌，而且它对你这个肺心病的治疗有着非常好的作用，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所以说，当我们补充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啊，就能够提高你的心脏的功能，改善我们心脏大血管微循环的这个循环功能。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再一个呢，咱们张世清溶解酶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呀，你用上之后，当天一两个小时之后，这个咳痰喘这个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您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对了，曾老师，我麻烦再问一下，我这个胃啊，一般的药我都不能吃，不知道咱这个张世清溶解酶啊，刺不刺激胃呢？
0: 绝对不刺激啊！不仅不刺激，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你记住了，张世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还包含了这个胃蛋白酶。你补充之后啊，可以使我们胃黏膜的细胞啊全面的修复再生，那我们这个胃功能呢马上就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治疗多种的胃肠道疾病，明白吧？
1: 好，太好了，曾老师，感谢您啊，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新科技的新药，告别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呀。
0: 我说句心里话啊，这个病得这么重啊，能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在此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因为酶类药物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望药兴叹。而现在，在曾老师的帮助之下，大家只需要1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效果。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以拨打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世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好，让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呀，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今天你那接我的电话和你直接通话，我这可激动了，还特别高兴啊。
0: 哦，我也很高兴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

0: 啊，
1: 那个曾老师，我可是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患者呀。这个曾氏青绒解酶呀，我已经用了30天的时间了。这30天用下来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哪儿都好了，可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你，在这儿我给你鞠个躬，谢谢你了。
0: 哎呦，您客气客气啦！你这我这能听出来啊，这30天给你带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呀。这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底气都很足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都81岁了，要不是咱们这个曾氏青绒解酶呀，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0: 哟，老人家哈，你放心，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又让曾氏青绒解酶不仅能够战胜多种的慢性疾病，还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你这样啊，把你这个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1: 哎呀，好的。哎呀，曾老师啊，我这病吧年头多了，20多年的那个冠心病啊，这20多年呐，哎呀，折磨的我这个都不行了，这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呐，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啊，特别难受。你说人不就是活了一口气儿吗？这一口气儿要上不来，不就去到阎王爷那儿报到了吗？你说是不？
0: 没错，呼吸一不顺畅的话，这人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很多的要命的疾病，包括现在的从03年以后啊出现的各种这个传染病，也都是呼吸系统上的。所以说，这个呼吸气儿是很重要的啊。
1: 是啊，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老犯病，一犯病的时候吧，那心脏就感觉，哎呀，就好像有人使劲攥着我那个心脏一样，使劲的攥呢，就像勒的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前胸后背啊，就包括我这个手指尖啊，也都疼的特别厉害，疼的我都直冒汗呢。
0: 你看看，呼吸系统有问题，气儿上不来，心绞痛马上就出现了。你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啊！你犯这一多长时间呢？犯一回呀、啊？
1: 开始的时候吧，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吧。犯病的时候啊，那个还时间还短，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吧，一天就能有2、3次了要犯，然后吧，发病的时间还变得越来越长了。以前，发一次病几秒钟就瞬间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后来呀，得好几分钟啊都过不去呀。哎呀，我这一天呐，没有好时候，折磨我的都不行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到医院检没检查过呀？
1: 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85%了。
0: 读了85%了，那这个太严重了呀。
1: 可不是嘛，所以当时吧，就为了保住我这个小命，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以后吧，我还就觉得钱花了，这支架也下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回家以后吧，这一个月吧，还能吃1000多块钱的那个药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这2样药都得吃啊。哎呀，吃着吧，我感觉开始吧还行，觉得吃着吧就能喘来气儿就行。等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年底，哎呀，我这个心脏又不行了，哎呀，憋的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张着大嘴呀、倒那个气儿啊，然后我就赶紧的就叫那个救护车，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我这个血管又不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这搭桥手术做完以后吧，嗨，也没撑多长时间，这胸口又开始憋闷，气儿又上不来了。
0: 左支架右搭桥，这过去我们常说的呀，这个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哈，别的我不多问，我就问一句： 你这个指甲也做了。

0: 啊，打桥也做了，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不是该犯还是犯呢？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该犯还是犯呢？还是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啊，遭老罪了。不但气儿上不来，饭也不爱吃了，都吃不下了，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一样，浑身没劲儿，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走个道也走不了了，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夜里的气儿上不来，总憋醒，然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两条腿吧还冰凉冰凉的，还有那个静脉曲张的，就像那个蚯蚓似的，青筋暴露的，那个血管吧都鼓起来了，就像那个蚯蚓爬到腿上似的，特别难受，胀得乎的难受。这一天吧，我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一天嘛，就在那个死亡的边缘晃悠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幸好遇到了你呀，是你曾老师把我给救了，从死亡的边缘呢把我给拽了回来。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呀。
0: 别客气啊，就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曾世情、溶解酶之后，具体都有哪些的变化？
1: 哎呀，那变化可大了，而且变化还特别快，我都不敢相信，我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我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哎，就像有个小风似的，就能上来，比以前就痛快一些了。我就觉得这能上来气儿啊，就觉得轻松了很多那种感觉。然后吧，哎呀。气儿能上来了，我这胃口也开了呢，就感觉想吃东西了呢。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见效啊，倒还算是慢的，因为曾仕青溶解酶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能够高效快速的吸收利用。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你这一两天呢，这都算慢的了啊。这当然了，这与你的岁数大呀、病史长啊、病情重啊，这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过，曾老师啊，这一两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知足了。我这一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有信心了，就一直坚持用。用了也就10多天嘛，半个来月的时候，哎，你说我这吃饭嘛，明显的增量了，哎，就有胃口了。原来吧，我半小碗那个大米饭呀，那样吃的可费劲，可费劲了，那吃饭都感觉比吃药都难了。结果10来天之后，哎，我这就能吃一小碗那个大米饭了，还得吃点菜，还觉得吧，吃的可痛快了，可香了呢。这也能吃饭嘛，我就觉得浑身就有力气了，又有劲儿了。然后吧，最关键。我这气儿能上来，我这胸口堵的那块大石头啊，就像一下子给搬走了似的，那种感觉，你说这就轻松了很多呀。睡觉吧也能睡得实惠了，能睡踏实了。半夜不像以前气儿上午来憋醒了，一个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了。哎呀，心情也好了呢。以前嘛，我看什么东西，哎呀，心烦意乱的，哎呀，有点动静我就闹心呐，看什么都不顺眼，闹心呐，老发脾气，我就像瘟神一样，谁都不敢接近我。不过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牛解酶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重活了一次，哎呀，看啥都新鲜了。哎呀，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快活了。这不到现在，我已经用了30天了。哎呀，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在屋里边活动活动了，这屋走到那屋，看哪儿有灰尘了，不顺眼了，我还能擦一擦，收拾收拾，浇浇花都没问题了。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溜达溜达。

0: 刘德华，转两圈，哎呀，心情可好了呢。
1: 我这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俺这底气特别足啊！你这是选对
0: 是。
1: 方法之后吧，才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就生活发生了改变了。说句实在话哈，过期的治疗方法呢是常规治疗，啊，那包括咱们说这个支架啊、搭桥啊，你这个手术都做了，但是为啥没解决问题呢？还是一句话，它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支架手术，臂力手术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这40年，
0: 对，
1: 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很大的提高的，但是治疗的原理是没有变化。说简单点儿，把堵的这个血管用支架像雨伞一样给你打开了，给你撑开了，让血液最大程度的通过，改善了组织器官的缺血缺氧。很多人认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好了，万事大吉了。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我们支架好不好啊？真好，它是一种急救的方式。没有支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命早就没了。但是支
0: 是，
1: 架它不治病，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40年来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就是增湿清溶解酶，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溶栓，二个是经血，三个是修复血管，第四个是改善心肌功能。通过增湿清溶解酶带动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来全方位的治疗冠心病，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根本达不到的。3个周期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就让你8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不过你这个冠心病太严重了，虽然已经用了30天了，但是你还得坚持用，还得再巩固巩固，明白吧？
0: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曾老师，我就相信你了。你说我这个心脏这么严重，2次手术啊都没有治好，结果我这才1个月的时间呐，用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呀，就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真的见人我就说呀，这一次啊，我遇到救星了，遇到贵人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以后啊，再也不担心害怕了。我这病
1: 是，
0: 好了，我会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呐。
1: 好的好的啊，以后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就继续的，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呢，咱们这个身体恢复恢复，再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把药停掉了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太谢谢了。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再次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打来了热线电话，大家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就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我说，身上的病啊非常多，吃了很多的药啊都没有效果，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它真的就能治好我吗？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有预料。确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就能够把它解决掉。毕竟医学发展太快了，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解放之前呢天花这种病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天花还叫事儿吗？一针预防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过去那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呀，但是现在治疗起来都是很简单，根本都不算什么重病。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医学既然发展的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一样。那说到这个起死回生啊，大家听说过冷冻人没有啊？冷冻人就是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用人体的冷冻技术把它冷冻起来，等到将来的医学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再把冰给化开，这个鱼又摇着尾巴游了，哎又活蹦乱跳了。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啊。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

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展文莲，现在呢就被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方生命科学研究院里面。大家看看呢，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将人冷冻起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匹多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院也住了，什么支架搭桥、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呀，说郑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多少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已经变为了可能。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都能够攻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你还怕什么？你们是有希望的呀！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曾世清、荣姐妹。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是治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隐激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只有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隐激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就溶解酶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但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后面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含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
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

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周世清溶解酶，它是国内外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张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啊！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每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张世清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张世清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应用张世清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常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张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啦、风湿骨病啦、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张世清溶解酶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张世清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直达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张世清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张世清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前1分钟心脏跳不到40下，现在70下跳得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心，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

0: 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了，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整视青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命。但是整视青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话了，可以进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自行穿衣大小便，可以正常的下地行走，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80天了，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啊。而整视青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就是它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塞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纯出来，从而打开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每一类的治疗，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在内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说，整视青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它的专利使用就开始竞价了。无论是各项荣誉，还是说取得的显著疗效，都充分地表明了属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这样治疗的死循环。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钥匙了，现在就看大家的自己的行动能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

0: 背，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
2: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遇到你可算是找到大救星了，我呢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2: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科学的治疗方法，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这不是听你节目了吗？这个增氏青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2: 已经用上咱们增氏青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3: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吃那个拜糖平还有二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得打胰岛素，但是我知道这胰岛素只要你一打上，你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所以我就没敢打。平时吧，我就感觉这口可干了，又渴又干，然后尿还特别多，一天到晚吧总惦记喝水，喝的多吧尿的也多。然后从2014年开始吧，我这个腿脚就开始觉得麻麻木木的，有时候就感觉像有虫子搁身上爬似的。然后我去我们保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说是末梢神经炎了。你看我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办了一个60大寿。那天吧，请客，哎呀，那天我这不是带着客人到饭店里吃饭嘛？可能是招待的客人多了点儿，走的道也多，这鞋子就把脚磨破了，一直也没好，然后这颜色就开始发黑了。
2: 这也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3: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不错不错的了。
2: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200多种，致残致死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说句心里话哈，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增氏青溶解酶的呀？
3: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增氏青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增氏青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太快了。我用上以后，当天就感觉嘴没那么干了，哎，不那么渴了，这晚上尿尿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2: 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一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3: 可不是嘛，我这10来年都没睡个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2: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已经是常识。

0: 得了，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虽然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了，而且之所以啊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第一个，咱们整丝青溶解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和载基素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 就你吃这一颗的增丝青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增丝青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是真正能够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
1: 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有的患者见效快啊，服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明显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讲了，过去治病用了很多种方法，包括降糖药啊、白糖平啊、二甲双胍呀，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跳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 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1个月只需要打1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科学医学是不断发展的。 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以上的这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 就是我们增丝青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足以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增丝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 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让糖尿病及疾病发症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增丝青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疾病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困扰你的问题我也都听懂了。 像你这种情况，使用增丝青溶解酶3天之内，症状就会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都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2: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
1: 但是现在有增丝青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3: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结脂的这种情况了啊！
1: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儿了。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 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丝青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5: 哎，曾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了。

0: 哎，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这个讲课了。哎，国外啊给您那么好的条件啊，哎，您都拒绝了。哎，把这正事情容解没啊？哎，你说是留在了咱们国内，让国内这个老百姓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药，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张老师，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1: 好好好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于咱们这个栏目的支持。说句心里话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能够做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要把这么先进的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方法，我要带回来，我要留在国内，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早日的摆脱疾病的痛苦，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那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那老人家的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讲啊。
0: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啊，我是先有的这个肺心病，这小时候啊。这气管就不好，经常咳嗽、气短，但年轻人啊能顶得住，哎，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越来越严重了，哎，慢慢就发展成了这个肺气肿了，哎，然后啊这药就离不开了，那咳嗽起来就有痰了，哎，关键有时候啊这个痰啊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堵得我这嗓子眼啊。哎呀，可难受了！你看，我给曾老师您打电话啊，之前呢，我刚起来啊，吸完那个缓解那个缓药，啊，才给您打的电话，要不就不能和您，哎呀，说话了，也说不了几句。
1: 这个气不顺，血不行，啊，你这是肺心病了。那你心脏方面有什么症状，什么情况？
0: 哎，心脏啊，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关闭不全。哎，胸闷气短，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哎，又咳又喘的。哎，再一个是还有这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哎，吃点东西呀，胃就是又疼又吐，而且头痛那个是酸水儿啊，反正就是难受的要命嘛。因为我吸的那个药叫什么？布地奈德，哎呀，副作用确实大了。
1: 那这当然了，这个是激素的药物啊，副作用是很大的，伤肝肾、伤胃肠啊，甚至血液、神经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有咳、有痰、有喘的朋友啊，都用这种激素的药物，这个危害是很大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啊，只能说是临时起效啊，和缓解症状，它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你要咳就一定要用，你要喘就一定要用，而且对身体的副作用，每一次应用的时候都很大的，不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应用的药物啊。
0: 对对对，哎呀，你看啊，曾老师啊，我这个病啊，我也没有耽误治啊，可是越治越重，越治啊，这个病越多了。哎，去医院也都是这么个治法，先检查，检查完给你输液打吊瓶，然后给你配点药吃，但就是不好。有时候啊，难受的我是，哎呀，确实是不想活了。还喘不上这个气儿来呀，又憋又难受的。
1: 那我理解，我理解啊，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这个困境，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啊，倒气儿，想说话的时候都会咳痰喘给阻碍了，而且你经常的咳嗽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会很差的，啊，你睡眠怎么样？
0: 哎，是休息不好。哎，你看我现在吧，什么都不差。啊，就差健康了，所以昨天啊，听到您这个，溶解酶的药品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用上啊。
1: 好好好啊！今天电话打到这儿，问我郑思清溶解酶能不能治你的病，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治呢是肯定可以治啊，而且还治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能治？我跟你讲清楚，你要听明白啊。首先，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

0: 的是哪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啊，就一种病，叫细胞病。而细胞病是哪儿呢？是细胞核。人狗病了，就是细胞核有病了。那细胞核有病变了，我们就得找这个溶解酶。因为溶解酶啊，是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唯一能够打开细胞壁进入细胞核的物质。那你其他的酶效果再好，进不到细胞核，一切都白搭。而曾仕清溶解酶更了不得，它呢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的，也是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啊，然后向护入到人体的细胞核，针对对应的细胞补充所需要的酶类物质，解决各类的细胞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解决咱们疾病发病的根本问题。咱们再说你的问题啊，首先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我前面说到了，有病了，就是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呼吸系统疾病就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还出现了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那么在肺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心脏病，就是我们谈到的心脏瓣膜啊细胞核的病变了，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发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无论你吃多少的消炎药啊、激素药啊，无论你住院的输液呀，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补充了曾仕清溶解酶之后，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首先我要跟你讲，治疗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两种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抗胆碱酶，另一个叫平喘酶。但是想要这两种酶发挥全部的作用，100%的作用，一定要有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有了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两种酶就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能够使我们病变的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黏膜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病变就给你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从根本上真正的清除炎症，重塑肺部的环境。之前我们做过科学的实验啊，就是给你这样的老慢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啊，它里面包含的抗胆碱酶发挥了100%的作用，就能够让肺部区域的颜色逐渐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了啊，而且正常功能完全体现了，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观察不到了，这是科学实验的结果。另外曾仕清溶解酶里边还含有肌肽原酶的精华物质，还能够修复心肌，而且它对你这个肺心病的治疗有着非常好的作用，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所以说当我们补充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啊，就能够提高你的心脏的功能，改善我们心脏大血管微循环的这个循环功能，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再一个呢，咱们曾仕清溶解酶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你用上之后当天1-2个小时之后，这个咳痰喘这个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您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对了，曾老师，我麻烦再问一下，我这个胃啊，一般的药物都不能吃，不知道咱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刺不刺激胃呢？
0: 绝对不刺激啊，不仅不刺激，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你记住了，曾仕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还包含了这个胃蛋白酶，你补充之后啊，可以使我们胃黏膜的细胞啊全面的修复再生，那我们这个胃功能呢马上就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治疗多种的胃肠道疾病，明白吧？
1: 好，太好了。曾老师，感谢您啊，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新科技的新药，告别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
0: 我说句心里话啊， 这个病得这么重啊，能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在此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因为酶类药物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望药兴叹。而现在在曾老师的帮助之下，大家只需要一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效果。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以拨打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3: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好，让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呀，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今天你能接我的电话和你直接通话，我这可激动了，还特别高兴啊。
0: 哦，我也很高兴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啊。
4: 那个曾老师，我可是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患者呀。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我已经用了30天的时间了。这30天用下来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呐、哪儿哪儿都好了，可好可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你，在这儿我给你鞠个躬，谢谢你了。
0: 哎呦，您客气客气啦，你这我这能听出来啊，这30天给你带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呀。这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底气都很足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都81岁了，要不是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0: 哟，老人家哈，你放心，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又让曾氏清溶解酶不仅能够战胜多种的慢性疾病，还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你这样啊，把你这个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4: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曾老师，我这病嘛年头多了，20多年的那个冠心病啊，这20多年呐、哎呀，折磨的我这个都不行了，这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呐、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啊，特别难受。你说人不就是活了一口气儿吗？这一口气儿要上不来，不就去到阎王爷那儿报道了吗？你说是不？
0: 没错，呼吸一不顺畅的话，这人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啊，很多的要命的疾病，包括现在的从2003年以后啊出现的各种那个传染病，也都是呼吸系统上的。所以说这个呼吸气儿是很重要的啊。
4: 那心脏就感觉，哎呀，就好像有人使劲使劲转着我那个心脏一样，使劲使劲的转呢，就像勒的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前胸后背啊，就包括我这个手指尖啊，也都疼的特别厉害，疼的我都直冒汗呢。
0: 你看看，呼吸系统有问题，气儿上不来，心绞痛马上就出现了。你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吗？你犯了一多长时间呢？犯一回
4: 中啊都过不去呀、啊！哎呀，我这一天呐、啊，没有好时候，折磨我的都不行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到医院检没检查过呀？
4: 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85%了。
0: 堵了85%了，那这个太严重了呀！
4: 可不是嘛。所以当时吧，就为了保住我这个小命，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以后吧，我还就觉得钱花了，这支架也下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回家以后吧，这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那个药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这两样药都得吃。哎呀。吃着吃着吧，我感觉开始吧还行，觉得吃着吧就能唱来气儿就行。

0: 等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年底，哎呀，我这个心脏又不行了，哎呀，憋的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张着大嘴呀、啊，倒那个气儿啊，然后我就赶紧的就叫那个救护车，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我这个血管又不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这搭桥手术做完以后吧，嗨，也没撑多长时间，这胸口又开始憋，那气儿又上不来了。
1: 左支架，右搭桥，这过去我们常说的呀，这个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哈，别的我不多问，我就问一句：你这个支架也做了，搭桥也做了，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不是该犯还是犯呢？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该犯还是犯呢，还是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啊，遭老罪了。不但气儿上不来，饭也不爱吃了，都吃不下了，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一样，浑身没劲儿，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走个道也走不了了，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夜里这气儿上不来，总憋醒。然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两条腿吧还冰凉冰凉的，还有那个静脉曲张的，就像那个蚯蚓似的，青筋暴露的，那个血管吧都鼓起来了，就像那个蚯蚓趴在腿上似的，特别难受，胀得乎的难受。这一天吧，我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一天吧。就在那个死亡的边缘晃悠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幸好遇到了你呀、啊，是你曾老师把我给救了，从死亡的边缘呢把我给拽了回来，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呀、啊。
1: 别客气啊，就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具体都有哪些的变化？
0: 哎呀，那变化可大了，而且变化还特别快，我都不敢相信，我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我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哎，就像有个小风似的，就能上来，比以前就痛快一些了。我就觉得这一能上来气儿啊，就觉得轻松了很多那种感觉。然后吧，哎呀。气儿能上来了，我这胃口也开了呢，就感觉想吃东西了呢。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见效啊，倒还算是慢的，因为曾氏青溶解酶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能够高效快速的吸收利用。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你这一两天呢，这都算慢的了啊。这当然了，这与你的岁数大呀、病史长啊、病情重啊，这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过，曾老师啊，是一两天就有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知足了。我这一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有信心了，就一直坚持用。用了也就10多天嘛，半个来月的时候，哎，你说我这吃饭嘛，明显的增量了，哎，就有胃口了。原来吧，我半小碗那个大米饭呀，那样吃的可费劲，可费劲了，那吃饭都感觉比吃药都难了。结果10来天之后，哎，我这就能吃一小碗那个大米饭了，还得吃点菜，还觉得吧，吃的可痛快了，可香了呢。这也能吃饭嘛，我就觉得浑身就有力气了，就有劲儿了。然后吧，最关键。我这气儿能上来，我这胸接近我。不过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重活了一次。哎呀，看啥都新鲜了，哎呀，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快活了。这不当然有灰尘了，不顺眼了，我还能擦一擦，收拾收拾，浇浇花都没问题了。 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溜达溜达，溜达玩转两圈，哎呀，心情可好了呢。
1: 我都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俺的底气特别足，这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这40年，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很大的提高的，但是治疗的原理是没有通过，改善了组织器官的缺血缺氧。很多人认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好了，万事大吉了。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我们支架好不好啊？真好。它是一种急救的方式。没有支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命早就没了。但是活再生之后，就让你8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不过你这个冠心病太严重了。虽然已经用了30天了，但是你。

0: 还得坚持用，还得再巩固巩固，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曾老师，我就相信你了。你说我这个心脏这么严重，两次手术啊都没有治好，结果我这才一个月的时间呐，用咱这个曾氏青雄减酶呀，就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真的。见人我就说呀，这一次啊，我遇到救星了，遇到贵人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以后啊再也不担心害怕了，我这病好了，我会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呐。
0: 好的好的啊，以后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就继续的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呢咱们这个身体恢复恢复，再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把药停掉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太谢谢了。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雄减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晋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晋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

0: 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北镇18度，黑山易县17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31度，黑山30度，市区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北镇18度，黑山易县17度。会聊天，懂聊天，是一种隐形的软实力，是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是治愈情绪、提升生活幸福感的良方，也是最轻松的表达练习。愿我们都能学会好好聊天，在交流中治愈自己，温暖他人。美好一天从好好聊天开始。周三早上好。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古月禅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咯咯一阵冷笑，花木立，你不想投降，还有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你年纪轻轻，为保无道昏君杨广，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到底是降还是战？你速速答复。呸！我生是隋朝的老百姓，死是大隋的忠鬼，我岂能投降卖国呀？你们想瞎了心了。虽然我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埋伏，但是我还有能力起死回生，不怕死的过来。哎呦，我梁佛，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花木里你拿命来。昆仑老道不服气，是催马晃剑奔花木兰。他手使双股七星剑，跟木兰就站在了一处。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老道的能耐可不小，但是想上花木兰不那么容易。木兰一想，人家人多，我人少，就得立在速战，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呀。想到这，他虚晃一停，拨马就走。老道不舍，刚在后头一追，木兰把大枪交到左手，唰就拽出流星锤，一抖手，这锤就到了。昆仑老道吃过这亏了，因此他就夹着防范呢。一看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啪一锤打空。老大心说怎么样？小娃娃，你在我面前时，一伸手在腰里把袖剑拿出来了，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自从他从军之后，从来没使唤过，就在白布囊之中搁着。木兰认为使这玩意没用，这是暗器，有一线之路不动用它。今天情况特殊，不允许他不使了。因此他手疾眼快，拽出袖剑一摁，崩慌嘎巴扑奔老道。老道没防备，还有这么一手啊！无量佛，佛也出来，袖剑也到了，噗，这一下正钉在他左肩头上。这么疼还没忘了念佛。古月禅一想，这姓花的是真厉害呀，我跟他动手也讨不了便宜，我带这么多人留着他干什么呢？他吩咐一声，来啊，开弓放箭。就见他把战马往旁边一拨，哗，突厥国的战将往左右一分，后边鱼皮鼓一响，随着这个鼓点儿，闯出500弓弩手，一闪溜在步下。等来到阵前，前面的花趴下了，后边的蹲着，在后头的

分成台阶式、扇子形，就把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2000来人就照。这是昆仑老道新设计的，这种弩最厉害，叫飞天神弩，第一次在战场上应用。一支弩里头可以同时放进50支弩箭，一搂机子够快的，多少类似现在的机枪啊。不过他打的不是子弹，射程没有现在那么远，威力没有这么大，但就当时来讲，这种武器那是非常先进的。你想射箭那得多费劲，可这玩意儿多省劲，啪啪啪准备好了。七星公主古月禅把令字齐一晃，开始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见势不好，一边拨打着弩箭，一边拨马就走。就在他一转马头的时候，他就觉着自己这个后背上，哎呦！花木兰疼得眼前，幸亏他今天为了闯连营，身披着3层重甲，里边有铁背心，外头有铁锁连环甲，外头有大叶甲，还有战袍，这几件东西加起来就有1寸多厚，要没这玩意护身就给射个透心凉了。尽管如此，这弩箭穿透3层甲，牢牢地焊到木兰的后背上，把花木兰疼得浑身力抖，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匹马蹦了几蹦就败归本队。于大鹏、金兆雄一看眼睛都红了，弟兄们，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往外冲啊冲啊！结果连冲了2次都叫人给射回来，上不去，人家弩箭太密了，相反的损失了有大半。花木兰在马上一摇头，二位弟兄不可鲁莽，你们这样打法只能把弟兄们的性命都给断送，兄弟你说怎么办？我花木兰本心想说话，就觉得后背一阵剧痛，疼的他一咬牙，汗珠子淌下来，这趴到战马上动不了了。你说这怎么办？他是当家人，他这个模样，别的人心也就乱了。大伙一看，完，全得做剑下之鬼。古月禅跟昆仑老道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啊。弟兄们射得好，加劲儿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是越射越猛。眼看花木兰全军覆没了，就在这时，突厥兵的后边开了锅了，我的妈呀，可了不得了！突厥兵自己内部这一乱，冲动了弩弓手。这弩弓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法射了，因此来了个暂停，这下可给花木兰他们帮了大忙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顺着声音观看，呵，在外边闯进一条大汉来，就见这条大汉一只手抓着个突厥人，拎着脚脖子当兵刃，把这俩大活人抡开了，一甩就一大片，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这大汉一边往里闯，一边喊：“呀，大

0: 屋里你在哪儿啊？大哥铁三钢到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铁三钢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过，他两次救了花木兰，回到家里见他娘啊，把这些经过都讲了。他母亲连声称赞。后来铁三钢跟他娘商议：“娘，那个花的兄的跟我说了，说什么呢？叫国难当头，咱们匹夫有责。你看人家替父从军，本来没他的事儿，就因为他爹年老多病，他代替他父亲当了兵了。人家不计较名利，就当马前一卒，杀敌报国，多光荣啊！另外那花子兄弟劝我也当兵，我一想我家还有老娘，放心不下，回来呢跟您老人家商议商议，您乐意叫我去我就去，您乐要不乐意呢就算我没说。娘啊，您说我去好是不去好呢？您看铁三钢浑浊闷愣，但是弑母至孝，这种人是可亲可敬啊。老太太闻听乐了：“孩儿啊，这位花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太对了。孩子，你要喜欢去，你尽管去。”也像花小将军那样杀敌报国，不要挂念老娘。我的年纪并不太大，再者说你看我这身子骨多硬实，即使身边没人，我自己也能维持个生活，吃饱一口饭。孩子你就去吧，娘我乐意。撇下我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您这身边没个人照应着不行。孩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琢磨着把您老人家送个地方，有人照看比较稳妥。老太太一听，这出来老狼沟就是老狼口，要不就是老狼圈，证明这地方狼是太多了，人迹罕见，野兽成群。他们就想起那儿还有一门亲戚。老太太想到这儿，跟铁三钢说：“三钢啊，不然的话去找你姨，找你姨娘去吧。你也没跟我说过呀。嗨，咱家呀日子不得过，也不愿意跟谁往来，就怕人家多心，所以娘始终没跟你说过。如果去了的话，不会把娘拒之门外。再说娘去了也不是白吃人家，凭着我的两只手还可以帮着他们家做点活，另外咱们家多少有点积蓄，娘省吃俭用也能够吃个三年二载的。要不咱们去投亲吧。
1: 我这姨父叫什么？
0: 叫孙殿奎。
1: 哎呀，挺咬嘴。好了，那咱娘俩试试看吧，把东西规整规整咱去，要不行的话咱再回来。
0: 娘俩打定主意，把粗笨的东西就不要了，全锁在屋里。他这地方请别人来也不来，叫小偷来偷人家都得晃脑袋，所以呢比较贵重的东西收拾了俩大包。铁三钢用大棍穿起来往肩头上一扛，准备了一辆独轱辘小车，

0: 比较好的被褥铺在上面，让棉往上头一坐，又带了几件必备应用之物，门锁上，这才起身。等到了老狼口村，见着这位孙殿魁，一报同名姓，孙殿魁还蛮热情。哎呀，自己的亲戚，快往里请吧。铁三刚一看呢，他这个姨父家也不算太富裕，两间正房，一间配房。这配房要收拾收拾，他娘还可以在这住。等吃完了饭，老太太说明了来意，他这个姨娘啊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但他姨父有点不太高兴。孙殿魁把脸往下一沉，哎呀，大姐，我可不是打你的高兴啊，常言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叫孩子当兵干什么呢？我听说那隋朝的皇上就是个昏君无道之辈，他手下管着一大群糊涂官。那个兵是什么呢？兵就是匪，匪就是兵，你还不如叫儿子当土匪呢，只不过当兵落个好听而已，您身边又没人照看，我看这叫多此一举。您呢，就让三刚留下吧，别去当兵。铁三刚听着非常别扭，把大脑瓜子一拨了，姨父，你说的不对，你认为那兵里头一个好的都没有啊？那还是好人多。再者一说了，国难当头啊，那突厥人来了怎么办呢？难道你不知道咱眼皮底下天天打仗，突厥人来了什么坏事都干，烧光杀光抢光金印，比野兽还野兽，难道咱们就看着他们随便折腾吗？我们就无动于衷吗？不管怎么说，我是非当兵去不可。
1: 呵，姨父一瞅这傻家伙还会几句词儿呢，让他给顶得咯咯咯咯的无言可答。哎，好好好好好好，咱爷俩别抬杠，别为这点事儿伤了和气。你不是愿意当兵吗？那你就去，你娘我可不敢收留。为什么呢？你刚才讲话了，咱眼皮底下就打仗，今儿个隋朝的人来了，过两天突厥的人来了，你知道谁向突厥告密呀？一旦说你是当兵的打突厥人，他的娘在我家藏着呢，我岂不受了牵连呢？我跟你姨娘没招着谁，没惹着谁，为这件事蹲监坐狱，甚至把脑袋混丢了，这玩意儿我也犯不上。孩儿啊，你看怎么样？
2: 好嘞，娘，咱走。
0: 铁三刚还挺有志气，拿着东西准备车辆，要推他娘走。他姨娘啊，必定是忠厚老实的人，听男人说话有点过分，用手一拽他衣袖，拉到没人的地方。当家的，你怎么能出口伤人，往外撵我姐姐？多年不见，我们请都请不来，让他们娘俩多伤心呢。去说几句软和话，把他们留住才是。夫人呐、啊，这我说的可是真话呀，这一旦咱们受了牵连，小命都得搭上。嗨，什么小命啊，咱俩加在一块儿都100多岁了，还能活几天？这年月死了倒心静。再者说，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怎么就那么倒霉，咱家摊上事儿啊？哎，再说

0: 你不说，我不讲，咱这地方又这么背，谁知道三纲去当兵了呢？哎，你用不着疑神疑鬼，干脆把姐姐留下吧，不然的话，我跟我姐姐一块儿走，咱俩就打霸道。哎，别别！孙殿魁一听这多好，要再把我媳妇给拐走了，我不打了光棍了吗？你等等等，我想想啊。可这会儿，铁三刚已经把他娘周上车，把包都扛起来，这就要走了。这两口子商量好了，大步流星来到外边，把门关上。孙殿魁一笑：“三刚，三刚，留步！大姐，您别误会，我呀不能让你们走，说是说。”是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能放你们走吗？三刚一拨了脑袋，你胆小怕事，你这人呢，没心没肝，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我们也不吃。三刚，我是你姨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着想吗？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我就蹲监坐狱，我甘心了。说什么不能让您走？他姨娘连哭带喊，老太太心就软了。三刚啊，你就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记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
1: 九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2: 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备受市民关注的锦州南桥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近日南桥南侧引桥续通车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市民期待大

0: 桥早日正式投入使用。日前，锦州市2026年凌河之下诗歌朗诵晚会在东湖公园精彩上演。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薪火，以深情诵读书家国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10%， 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刚出锅的馅饼、血肠、熟食，还有农户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摆满了摊位。来这儿逛逛，看看摊主热情的笑脸，听听街坊唠嗑，这热热闹闹的市井味儿，就是刚城最实在的温柔。果香入睡，来这儿能踏踏实实感受田园慢日子。近日，福建龙岩永定初溪土楼群迎来晒秋最佳观赏期，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在吉庆楼环形屋檐上铺。
1: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
3: 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6: 商务信息网。
7: 好，时间来到了7:06:5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8: 大家好，我是刘旭。菜儿大，直径30厘米，高27厘米，8块钱。电话微信同号189-4068-1360。
7: 对，朋友们呢，把自己家里啊实在用不上的哈、放着还占地方的物品呢，都可以拿到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当中呢，给它转让交易出去。
8: 哎，家里面闲置的旧物，家里面有房子要出租出售，有呢
7: 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8: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直接信息。但是一听费用呢，觉得哎呦，这费用有点贵呀、我说那您就每周打一次电话吧、
7: 一周打一次电话最简单了啊、还是免费参与的。
8: 对，
7: 那么有的朋友说呢，我就想节目
8: 是晴，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北镇18度，黑山易县17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
7: 找乐给我们发了好多这个点赞的小图片啊，感谢感谢、
8: 感谢雾里看花姐姐啊，感谢这个远在山东的朋友啊、
7: 对，
8: 还能表达我美好的祝福，心意足够，哎，还得省心，还得方便。
7: 对，人家都说了，秋风起，蟹脚痒啊！这个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还有这个马上紧接着就是国庆了，是不是？
8: 对，
7: 间隔3天。
8: 嗯，
7: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正好上市的啊，看起来还特有面的，什么礼物呢？非常精彩啊！
8: 全部都是社区党员志愿者，永远跟党走。
7: 哎，对，那么以后呢，也是有机会啊，希望我们的商务信息网呢，能够深入到广大这个 GB
8: 啊，勾勾胳膊38176696，您可以直接呢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中秋节这提前筹备呀、
7: 对，
8: 你看昨天那个小哥哥小姐姐们都
7: 0681360189-4068-1360，
8: 顺道看看铁北小香港啊。
7: 哎，再来看这位朋友是要出售全新的品牌超轻的投影仪。
8: 我们来播送一下特约信息。
7: 好，
8: 这位朋友呢要出售电子琴，雅马哈的啊，61件，95成新，适合初学者考级专用的朋友带去
7: 的。就是只有桌面没有桌腿是吧？
9: 我管有面没有桌腿儿
7: 啊，好，
9: 有20把铁的靠背椅，就四个腿的铁的靠背椅
7: 啊。
9: 这个好，谢谢钟磊跟刘旭二位主持人，
7: 不客气，
8: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支持。
7: 对，收听节目很仔细。
8: 哎，对。

0: 啊，道东村，
1: 嗯，
0: 本机号码吗？留一个。
2: 就是原来这打过的号码
0: 啊，1550。
1: 来月好，淡然有凤来仪，
0: 嗯，
1: 勤劳人儿。咱既然来了，再一直在看，就点个左上角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
0: 对，紫气东来和草原啊。
3: 容量是650公斤水。
0: 啊，能容纳650公斤啊。
3: 啊，也鱼鳞瓦。
0: 人的一个单人的，还有电木板，两个拉杆箱，一个大号，一个中号，七八成新，黑色纯毛呢，长2米多，还有纯毛料布。白楼西侧交易要结束了，后面是我们的一个专题节目啊。
1: 以上呢就是上午新访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
4: 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春，他把这一段事实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

0: 汤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1: 那太好了，嗯呀，可是这有点难住我了哈。总共是9000盒，
2: 对，
1: 哎，那么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听众家人，7000盒了。这7000盒呢，就都分配给一直没有用的这些新朋友，还有前两天呢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就给他们分配吧。
2: 嗯嗯嗯。
1: 啊，当然这7000盒呢也要重点的优先得不到了，啊，谁也都用不上了。所以这一次有了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呢，大家伙儿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吧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普遍存在着就是高血粘。啊，就是这个血液太粘稠了吧？
2: 嗯，
1: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一旦血液太粘稠，不了血粘稠，它这个是药物效果不行的问题吗？
2: 不是效果的事儿，是药物机理的问题。
1: 嗯，
2: 因为它 DNA 它确实是降血。